地。这种如凤凰般神秘的大鸟是雉类的一种，不同于其他雉类，雄白衔的羽毛洁白亮丽，身体后面有曳地的尾羽，极其符合它的名字，身如白雪，高贵娴雅。白衔自古就是中国名贵的观赏鸟，深受文人墨客的喜爱。唐代诗人李白尤其喜爱白衔，曾作诗赠黄山湖宫求白衔。在清代，白衔还是五品文官官服的图案。白衔雄鸟的身长通常有100至119厘米，比普通原鸡大一倍，上体和两翅都是白色，自后颈或上背起密布微型的黑纹，两只赤红的脚上长有锯，而雌鸟的羽毛呈橄榄褐色，体型也比雄鸟要小，低调的羽色有较高的隐蔽性，能更好地保护幼鸟。

山脉的东路，一只雄鸟带着孩子们在溪边悠闲地散步。幼鸟出生后两小时就可随着父母外出。活泼好动的它们将经历三次换羽，才能拥有成年白鹇的羽色。红色脚上的距也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变长。在武夷山脉低海拔区域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植被覆盖率达80%。白鹇属于典型的森林志类，多在林地空旷、岩石裸露的地方觅食。作为杂食动物，白鹇以苔藓和植物根茎为主食，也会吃蚂蚁、蜗牛等昆虫和软体动物。一只白鹇从山上的栖息地来到谷底寻找食物。白鹇雄鸟有比较强的领地意识，会独自寻觅食物。白鹇通常以一雄多雌的形式群居，当雄鸟觅食时，雌鸟们都会围绕在它的周边。用膳完毕后，雄鸟领头离开，雌鸟们才尾随而去。白鹇的平均寿命在12年左右，世代生活在武夷山的它们，在这里繁衍生息。惊蛰过后，春回大地，在武夷山脉的原始密林中，沉睡了整个冬天的昆虫缓缓出动。然而，苏醒不久的它们就要面临生存危机，因为喜欢猎食昆虫的鸟类也迎来了最活跃的季节。

机警的子孝东常在溪边寻找食物，甲壳类昆虫的幼虫是它在春季的美味。褐色的眼睛精准敏捷，不放过任何觅食的机会，更不能放过来抢食的敌人。红尾水渠常在溪边岩石上停立，雄鸟的尾羽呈栗红色，尾羽灰白相间的是雌鸟。红尾水渠在溪边停立时，尾巴会像扇子一样上下摆动，惊起四周的小虫。当昆虫飞起，它们便会急速捕捉，成功率极高。比起人类的眼睛，鸟类的视觉系统更加发达，可以看到四原色及十二种主要组合色。依靠这一特异功能，它们可以一眼识破昆虫的伪装。在武夷山脉海拔2000米以下的落叶林地带中，生活着一种罕见的鸟类——白腿小隼。它体长跟麻雀相仿，是世界上最小的猛禽。白腿小隼一身黑白羽毛，也被称为熊猫鸟。它们经常站在高大的乔木树冠上搜索猎物，开阔的视野、与众不同的视觉系统可以让它们快速锁定目标。日行性猛禽通过调节眼球晶体形状，既能望远又能放大，这让他们能轻而易举地发现百米之外的猎物。如果说猛禽是鸟类的视觉高手，那么对于地栖鸟来说，眼前的食物更为重要。我国特有的黄腹角蛭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大多栖息在海拔1500米的针阔混交林地带。这种蛭类身体笨重，不善飞翔，主要在地面活动，采食植物的果实和种子。蛭类的视网膜中红色部分更多，就如同戴了滤镜，可以加大食物和土壤的色彩对比度，有助于它们精准地找到美味。

山脉属于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春季温润多雨，难得的雨过天晴。一只成年雄性白颈长尾雉加快了觅食的脚步。紫云英和绢柏的茎叶是它最喜欢的食物，就连长在高处的山莓果实也没能逃过它的眼睛。家里刚刚多了几位新成员，作为父亲，他需要不断寻找食物充足的领地。五只白

0: 来景常委至幼鸟，跟着母亲一起外出觅食。白颈长尾雉一般以一雄多雌的方式群居，每年只繁殖一次。雌鸟对孩子们格外关注。正值活泼好动的年纪，他们对一切都充满好奇，这让妈妈更加担心，时刻警觉着周围的动静。白颈长尾雉作为中国特有鸟类，是我国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成年后的雄鸟头颈背呈灰褐色，颈侧为灰白色，背羽则闪着金属光泽。雌鸟通体棕褐色，喉部布满黑色斑点。雉类是现代家禽的祖先之一。1873年，法国人阿尔芒大卫在武夷山脚下的崇安发现了白颈长尾雉。1874年，大卫首次将活体引入欧洲。英国和美国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内，至今都保存着白颈长尾雉的标本。在中国，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对白颈长尾雉的研究工作才逐步展开。春天的武夷山，万物复苏，草长莺飞。一场不期而至的雨，让整片山林萌动了起来。雨后的傍晚是鸟类最活跃的时间，灰胸竹鸡和红嘴蓝雀是平坦湿地上的常客，也是白颈长尾雉有力的食物争夺者。这些正在长身体的幼鸟，每天至少要觅食6至7次，这给妈妈们的看护工作带来了更大的压力。突然，一位不速之客闯入了白颈长尾雉一家的领地。一只松鼠看上了这里的食物，为了幼鸟的晚餐不被瓜分，雌鸟们也毫不示弱。母亲给孩子上了生动的一课。几个月后，他们就会离开母亲的庇护，独自面对一切。鸟儿们纷纷回巢，父亲又找到了更充足的食物领地，他要赶在日落前回到自己的家。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

0: 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每年四五月交替的时节，成群结队到来的烟腹毛脚雁打破了武夷山的寂静。武夷山脉海拔1500米处，火山岩和花岗岩组成的岩壁是烟腹毛脚雁筑巢的首选地。趁着雨季还没来，燕子夫妇要一起搭建新家，为哺育幼鸟做准备。并不是所有的烟腹毛脚雁都会在新的一年重新筑巢，它们中的一部分也有恋旧的情节，对旧巢修补一番后继续使用。而那些需要打造新家的燕子，为争夺岩壁上的热门位置，经常会大打出手。最先选址的这对燕子，接连击退了两波后来者，为了自己的新家，他们毫不示弱。那些被打败的燕子们不得不选择了退出。烟腹毛脚雁筑巢的位置通常会选择在悬崖的凹陷处或陡峭岩壁的石隙间，这样既安全隐蔽又能遮风挡雨。这个倒三角形的鸟巢就是烟腹毛脚雁一处完美的作品。烟腹毛脚雁比别的燕子更喜欢在高空翱翔。跟随它们的飞行路线，我们发现了另一片栖息地——黄岗山，海拔2160.8米，是武夷山脉的主峰。山顶布满大片长有灌木的草甸，鲜有人类活动。现在成为了烟腹毛脚雁和其他小型雁的乐土。

草甸为鸟类提供了丰富的食物，也是燕子们筑巢选材的好地方。

燕子的巢主要由湿泥、枯草、羽毛等混合而成。将这些材料衔来后，燕子混合着唾液吐出，并用嘴一层层向上堆砌，再依靠头部冲击的力量和高频的震动将泥土夯实。一层砌完后，它们并不着急，稍事休息，待泥土风干后再开始新一轮的搭砌。为了把猛禽挡在门外，燕腹毛角燕的巢通常开口极小，仅可容纳一只燕子的进出。雌鸟和雄鸟早出晚归，衔泥筑屋。它们将在共同辛苦打造的爱巢中迎接新生命的诞生。

300多种鸟类在武夷山脉自由翱翔，振翅高鸣。这片缤纷多样的原始密林，成为了鸟类栖息的天堂。

0: 墨，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妈妈，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5: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7: 好吃。
5: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8: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快点
4: 。
3: 爸爸。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3: 好了，来，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8: 是吧？
1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
20: 一念之际在于心，
6: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21: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四季轮转，暑往寒来，动物们对于温度有着更加敏锐的感知，它们与天地一起抚养生机，与太阳一起朝升西落。对于幼小的生命而言，独自面对冬天是煎熬的，独自迎接春天是寂寞的。幸好他们有朋友，有伴侣，有母亲，他们一起前行，精诚所至，所向披靡，奏响属于自己的

秦岭高耸在中国中部，绵延1600公里，南北地理分界线，14亿人共同的中央山脉。同时它也决定了中国南北的温度差异。在秦岭的森林深处，生活着一群神秘的动物，人们听过无数他们的传说，却很少一睹真容。

穿金丝猴，毛发金黄，面孔发蓝，鼻孔朝天，这独特的样貌传说是西游记里美猴王的原型。穿金丝猴多以家族为单位生活，每个家族有5到10只成员。小穿金丝猴降生在每年春天，成年以前都一直紧紧跟在母亲身边。3岁之前，小猴子无忧无虑。

他回到母亲身边，小心翼翼地靠近。母亲已经习惯了孩子的顽劣，她没有大惊小怪，只是把他抱在怀里，安抚他的疼痛。

这是秦岭最寒冷的时节，日间平均温度只有零下十度。小金丝猴第一次见识到冬天的冷酷。除了食物匮乏，严寒更是金丝猴度过冬天的一大挑战。在这样的天气里，他们更迫切地期盼一个温暖的拥抱。

当别的家族都抱在一起相互取暖时，这只小猴子却与母亲失散了。白天它还能坚持住，但是仅凭它自己的力量将无法熬过夜晚的低温。它必须尽快找到母亲。

这不是他的妈妈。这个家族也不接受他。

一起玩耍的小伙伴都回家了，而他却无处可去。与此同时，母亲也在找寻自己迷路的孩子。

在夜晚降临之前母子团圆。雪还在下，可是小金丝猴已经不再畏惧，因为它有了抵御严冬的铠甲，那就是母亲的怀抱。冰雪可以冷却大地上的一切，却无法改变爱的温度。

同样是冬季，中国西南的四姑娘山即将迎来一年一度的美食盛宴。窗含西岭千秋雪，杜甫诗句中所提到的西岭就包括四姑娘山。

四姑娘山的形成源于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之间的相互挤压碰撞，冰期多次降临，高山被冰川侵蚀。

冰雪塑造了四姑娘山雄奇的山峰，也造就了四姑娘山多彩的植物走廊。沙棘在其他地方多为一米左右的矮小灌木，但是在这里却长成了高大乔木，树高能到十米以上。初冬，一场寒潮来袭，四姑娘山平均气温降到-2°C。金黄的果实在枝头展露，神秘的美食家如约而至。

蓝大翅群，垂直迁徙的候鸟，夏季分散生活在海拔4000米的高山流石滩，冬季则集结成群，闻着沙棘酸甜的味道，迁徙到海拔3000米的山谷生活。因为喜欢吃沙棘，蓝大翅群也被当地人称为酸枣雀。雌性蓝大翅群的羽毛为普通的灰褐色，而雄性的羽毛则呈明艳的蓝紫色，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每天早晨，成百上千只蓝大翅群聚集在一起，为了躲避天空的掠食者，他们的进食策略近似于打游击战，分批进食，吃一处换一个地方。大部队隐藏在山谷阴影笼罩的树枝上，每次一个小分队前往进食，在沙棘树上停留不超过2分钟。大家分工明确，当伙伴进食的时候，另外几只负责站在高处的枝头上眺望。

是高山兀鹫。高山兀鹫虽然是投机的食腐动物，但在饥饿的时候也会捕食小鸟。大家躲在阴影里，静悄悄地不敢发出丁点声响，等待风声过去。

危险解除。瞧这圆鼓鼓的小肚子，他们的策略成功了。因为弱小，所以必须团结在一起，拧成一股力量，既能应对强大的对手，也能享受饕餮的美味。

在中国人看来，燕子飞回来了就是春天到了。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此刻的悬崖上，毛脚燕正四处奔忙，衔泥筑巢。四姑娘山的春天到了。五月，气温回升到零度以上，海拔4000米的高山流石滩上，全员绿绒蒿竞相开放，为春日拉开金黄的序幕。全员绿绒蒿明黄的花瓣缓缓打开，如同一盏盏点亮的灯烛。高海拔山地昼夜温差极大，全员绿绒蒿进化出了秘密武器，通过花瓣开合调节花内温度，白天气温高时花瓣打开吸收太阳辐射，入夜温度降低，花瓣合拢进行保温作用。美貌终究只是一瞬，他们用智慧证明自己有资格立于山巅。从绿绒蒿的生长地一路向下，海拔下降2000多米，来到卧龙。这只小熊猫正在暖洋洋的阳光下睡眼惺忪。

这是一对大熊猫母子。这只大熊猫宝宝已经一岁半了。当大熊猫宝宝两岁以后，就会离开母亲独自生活。现在是它留在母亲身边最后的童年时光，无论是母亲还是它，都格外珍惜。虽然以他现在的体格已经不能再叫宝宝了，

妈眼里，他只是个300斤的调皮鬼而已。玩累了，吃点竹子。母亲去找竹子了。在此期间，为了躲避森林里的猛兽，大熊猫宝宝必须躲到树上。别看它圆头圆脑，走路慢吞吞，爬树却是一把好手。凭借锋利的爪子，大熊猫可以牢牢地攀附住树干，轻轻松松爬上十几米。有点累了，喘一喘。再往上爬一爬，上面更凉快。

0: 调整好睡姿，好好睡一觉，再睁开眼睛的时候，妈妈就回来了。让我们祝福她好梦吧。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物，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8: 是吗？
7: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8: 宝贝比我强。
9: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5: 你们都很强。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物，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0: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2: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青藏高原上的阿尔金地区，东接祁连山，南抵昆仑山，平均海拔3000米以上。高山阻挡了来自南方的暖湿气流，这里常年干旱少雨，冬季漫长，每年冰期长达9个月。在经历昏暗无望的冰天

雪地之后，阿尔金的动物们在这个五月得到短暂的喘息。随着冻土融化，大地泛青，动物们逐渐活跃起来，野牦牛、藏野驴、旱獭纷纷出动。

这是今年新出生的三只小狼崽，在刚出生的几周里，它们既没有视觉也没有听觉，现在感官逐渐发育成熟，正是对世界充满好奇的时候。

小狼崽们正在快速成长时期，每周能长1.5公斤，它们的胃口越来越大。这是他们的母亲，她正在荒原上搜寻猎物。荒原生存是幸存者的游戏，只有真正的强者才能争得一席之地。

天气反复无常，一场风雪骤然而至，斑头雁不得不停在岸边休息。母狼发现了机会，

过于心急，到嘴的猎物飞走了。母狼与狼群会合，狼群的成员都是血亲，他们协作捕猎，分享食物与领地。捕猎范围覆盖上百公里，有时要花费几天时间才能有所收获。目前，他们仍然颗粒无收。母狼外出已经超过七个小时，小狼崽们失去了之前的活跃，孩子们孤立无援，饥肠辘辘，盼着母亲早点带食物回来。这是一位在荒原上顽强生活的母亲，但是她不能倒下，为了他的孩子，他只能做强者。

惊喜从天而降，狼群发现了河岸边的野牦牛尸体。这只野牦牛的生命停止在了上一个冬天，它的尸体被冰雪覆盖，形成天然保鲜。尽管母亲自己也很饿，她还是把野牦牛的肉

母狼将自己的全部都奉献给孩子，他自己长途跋涉，一身污糟，为的不过是孩子们能填饱肚子，在温暖的巢穴里不被世界干扰。他愿这世上所有风雨都朝自己的方向倾斜，为的是他的孩子头顶永远是艳阳。

越过青藏高原冷峻高耸的山脉，往北到达大兴安岭，这是中国最寒冷的地方。今年的春天来得格外的迟，但爱情已经伴随着逐渐升高的温度悄然滋生。这是一对乌林霄夫妇，现在正值交配季节，雌性不再自己狩猎，它要为孵化小鸟积蓄能量，雄鸟担起喂养雌鸟

守候在树枝上的雌鸟是雄鸟甜蜜的压力，它为博美人一笑必须施展自己的全部本领。乌林鸮是生活在寒冷森林里的猫头鹰，几乎所有的猫头鹰都无法转动眼球，所以它们只能靠转头来移动视线。乌林鸮的面部羽毛像一个卫星天线接收器，将声音集中到头部两侧，一高一低不对称的耳朵可以通过接收声音的时间差来精准地定位猎物。它好像听到了什么，是食物的声音。

一只乌林鸮平均每天需要进食五只老鼠，仅仅一次成功还不足以支撑这对爱侣度过今天。雄鸟再次出发，乌林鸮双翼舒展开来，可达1.5米，割裂空气却不留声音。并不是每次俯冲都能成功，树枝上的雌鸟不断发出乞食的声音。为了他的爱人，除了风声，雄鸟什么都不能错过。

0: 家有娇妻藏不住，一只年轻的雄鸟也在觊觎这只雌鸟。饥饿的雌鸟不断鸣叫，但雄鸟却迟迟未归。年轻人看准时机，献上自己的一点点心意。雌鸟居然收下了他的礼物，他将要背叛自己的配偶吗？并没有，雌鸟将他赶走，他只是戏耍了这个愣头青。填饱肚子，雌鸟另寻枝头，继续死心塌地地等丈夫归来。明月挂上枝头的时候，夫妻双双把家还。这就是中国北方的森林生活，爱与责任相交织，一对夫妻彼此交换承诺，怀抱着创造新生命的美好愿望，携手共进。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快吃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快吃香香鳕鱼肠。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半个月后，内蒙古的冰雪开始消融，大风呼啸着，一路高歌猛进，把春天送到达里诺尔湖。达里诺尔是蒙古语名字，意思是像海一样美丽宽广的湖。达里诺尔湖为火山喷发所形成的高原堰塞湖，湖面绵延238平方公里，湖水只进不出，河流带来的矿物成分聚集，使之成为盐水湖。华子鱼，达里湖中的精灵，冬天它们在深水区越冬，但是碱性的湖水并不适宜鱼卵孵化。伴随着开湖，水温上升到4度左右，数以万计的华子鱼开始奔赴淡水河道，为产卵逆流而上。窄小的河道随着华子鱼的到来开始沸腾，

河道里过分拥挤，搁浅成为鱼群的第一道死亡关卡。没有时间为逝去的伙伴伤心，新一轮挑战已经开始。河道抬升，鱼群必须翻上陡坡，这是第二道关卡。一次不行，两次不行，三次还是不行，屡战屡败，那就屡败屡战。终于成功，大部队陆续跟上。

四大湖泊之一，达里湖是中国北方重要的鸟类迁徙通道，集中洄游的华子鱼在河道中目标明显，鱼鸥蜂拥而至，又一道关卡。

在渔翁围猎下劫后余生的幸存者继续前进，胜利近在眼前，还有最后一道关卡。激流相互冲击，形成翻滚的浪花，鱼群只有穿越浪花才能抵达淡水河道。

不畏重重的死亡威胁，一路挺进，支撑他们的是基因里传递的信念，单纯到近乎原始，不惜一切代价让自己的种群延续下去。

经过20多天的大迁徙，幸存者到达淡水流域，甩子产卵。鱼卵附着在水草和岩石上，在等待7到11天，孵化成功，年轻的华子鱼将顺着前辈来时的路，重新回到达里诺尔湖，开始新一轮生命的循环。

长嘉河海拔3800米的高山草甸上，生活着中国境内最大的羚牛种群。每年夏季，1300多只羚牛迁徙到这里，以逃离低海拔丛林中的蚂蟥侵扰。

这是一家四口，哥哥和弟弟都是今年春天降生。虽然体型庞大，但羚牛是不折不扣的食草动物。小羚牛毛色发黑，成年羚牛则发白。成年羚牛的体重在半吨到一吨之间，相比于父母的个头，这两只小不点儿还是要多吃青草。

秋分时节，随着第一片树叶凋落，位于岷山山西的唐家河地区气温骤降。九到十月是羚牛的迁徙季节，大部队陆陆续续开始下山，往河谷里转移。暑假结束了，这家的两兄弟也要随着大部队踏上漫长的征途。一般，父亲在前面带路，照看孩子的母亲走得稍慢一些。

们正一步一个脚印地学习如何征服高山，但前面还有新的挑战在等着他们。

草木甜美的新家园，羚牛家族无可避免地要越过激流。虽然已经过了雨季，河中的暗流依然莫测，河水深浅不一，最深处可达10余米。

而这位母亲却走得稍稍慢了一些，她在等谁？第一次直面激流，这条未知深浅的河，让两个小朋友都心生畏惧。

对小林牛而言，成长就是凭自己的力量趟过一条河。这个秋天，他们真正的长大了，成为家族中永远不会掉队的成员。

我将慷慨赴死，我将劫后余生，渺小的生命汇聚一起，迸发出无限的力量。哪怕披肤汗树，也要让天地记住我们的姓名。

为了拍到野生动物更多的特写，摄制组借助了更多新手段。遥控拍摄装置降低了拍摄时对小狼崽的干扰，捕捉到更生动的瞬间，

0: 为什么我们向往海洋？因为那是生命出发的地方。在海陆之间有一个特殊的地带，时沉入水底，时暴露在风雨和烈日之下。生命的选择和演化从未停止。请收看《自然的力量》《大地生灵》第四集《陆地的尽头》。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南极洲，地球上最寒冷、最严酷、最南端的冰雪大陆。漫漫历史长河中，还从未有人冒险潜入南极洲附近的深海水域，直到现在。瑰丽莫测的深海就像广阔的太空，充满了无尽挑战。人类对海洋的最深处所知甚少，甚至远不及我们对火星表面的了解。

我们将沿着冰山没入水中的那部分直线下潜，进入一个冰冷黑暗的静谧世界。南极洲周围的海水温度是全球最低的。随着我们不断下潜，水压也在迅速增加。

上方的光线逐渐消失，只剩漆黑一片。但神奇的是，这里居然是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

许多人可能以为极地海洋的深海中应该是荒芜冷清、死气沉沉的，但事实上我们发现这里有着超乎想象的丰富物种。

如此规律富饶的景象不仅仅局限于南极海域，而一些营养物质还会随着洋流进入到其他海域。不可思议的是，深海中孕育的生命种类超过了地球上的其他任何地方。

光线渐渐消失，这里陷入了一片昏暗。在太平洋水下大约200米深处，一个陌生的世界呈现在我们眼前。这是海洋里的中层带，在这一片暗无天日的世界里，却孕育着许多奇特的生物。这是由活体虫组成的，看上去约有2米长，形状像个长管，就连远洋白鳍鲨的体长在它面前也相形见绌。在深海的这层区域，只有少量的太阳光能照进来，生物们要想生存下去，必须充分利用这最后的一线阳光。这是一条剑鱼。

的眼睛和网球大小相似，有助于他在极其微弱的光线中看清周围的环境。这里也有乌贼，不过这是一种只生活在南极深海中的枪乌贼，它一边的眼睛始终看着下方，而另一边眼睛相对较大，并会目视上方，这是为了更好地搜寻在附近游动的猎物。这就是一番乌贼，它的两只眼睛真是名副其实的大小眼。不过它和接下来这位相比就不足为奇了，这是大鳍后冈鱼。它的头部是透明的，里面充满了液体，它的眼睛可以旋转，甚至能看到头顶上方的食物。

很神奇的是，所谓的中层带为海洋中大约 90% 的鱼类提供了完美的庇护所。夜里，成群的头尾灯鱼会来到水面，捕食微小的浮游生物。

而到了白天，他们又会浩浩荡荡地返回海底。美洲大蚩尤突然出现了。

它们体长大约两米，重达50千克。就像大多数鱿鱼一样，它们是贪得无厌的捕食者。成百上千条美洲大齿鱿汇聚到南美洲海岸附近，他们发现了躲藏在水下800多米深的一群头尾灯鱼。

当头尾灯雨四散而逃，不见踪影时，他们就会自相残杀。这条美洲大齿鱿捕获了一条个头较小的同类。为了避免猎物被发现，他释放出墨汁作为掩护。

可惜好景不长，一条更大的美洲大齿鼬半路杀出。抢走了他的猎物。中层带是美洲大齿鼬最喜欢的捕食场所，它们很少会潜入更深的水域，那里是暗无天日的深海世界。这是半深海带。

这里位于海平面下1000多米深，阳光根本照射不到。这片漆黑浩渺的深海区域，比地球上所有的陆地总和还要大。这里同样有生命存在，很多是人类尚未记载过的生物。这些奇特诡异的生物能进行各种令人目眩神迷的灯光表演。几乎所有动物都需要吸引配偶和驱逐猎食者。这里的很多动物都会用光进行交流，这种交流方式在整个地球上或许是最普遍的存在。然而，我们对它们尚不了解。

这是尖牙鱼。相对于其体型来说，它的牙齿可能是海洋鱼类中最大的。它的头部和身体表面布满了压力感受器，这能帮助它探测到周围的各种动静。它是半深海带最凶残、最贪婪的鱼类。可是，猎物也会利用光制造干扰。这些发光的液体就像是烟雾弹。在这里，在这片漆黑的深海里，所有的物种似乎都不会受到时间规则的限制。灌水母能够不断地进行自我复制，仿佛是永生不死的。有些灌水母甚至长得比蓝鲸还要长。

深海中也会出现漫天飞雪的景象。成团的有机物残渣持续不断地从上层海域沉落，这些都是食物，是各种深海动物们赖以生存的基础和保障，其中包括水母。柔弱的海参。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0: 且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0: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周良芙丽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1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深海的动物们几乎把残渣抢食殆尽，只有大约1%会沉到海床上。

经过数百万年的沉积，海床上形成了一层1000多米厚的淤泥。这样的海床看上去就像是一片平原，几乎占了全球表面积的一半。

乍看起来，海底似乎了无生机。不过，这里却为许多独特的淤泥居民提供了家园。这是单极碧鱼，它属于伏击型捕食者，拥有一张令人瞠目的血盆大口和超强的耐心。这种鱼长久生活在海床区域，鱼鳍都发生了变化。其功能类似于脚，这使它们能在海床上蹒跚而行。

这是加利福尼亚面烧，俗称烙饼章鱼。它贴着海床表面缓

缓游动，小心翼翼地从淤泥中寻找美味的海洋蠕虫。不过一旦察觉到危险，它就会飞快逃离。

灰溜塞沙，体长可达4.8米以上，性情凶猛。这条灰溜塞沙可能已经很久没进食了。这个庞然大物以最节省体力的方式在广阔的淤泥平原上巡游。

在它的上方水域出现了一具正在逐渐腐烂的抹香鲸尸体。这对深海动物来说无疑是意料之外的惊喜。食物从天而降，而且重约30吨。

最终抹香鲸的尸体残骸落到海床上，食客们很快就会蜂拥而至。灰鹫塞沙拥有异常敏锐的嗅觉，在残骸刚刚落下大约25分钟后，一头灰鹫塞沙就发现了这份超级大餐。

海底有食物的消息迅速传开。又有两头穷凶极恶的灰六塞鲨不约而至。短短12小时内，就有7头巨型鲨鱼赶到现场，他们你推我挤，展开了一场食物争夺战。每头鲨鱼都不肯退让，

首批到达的食客大快朵颐，现在已经吃饱喝足了。单单这一顿就足以维持他们近乎一整年的生存了。现在清洁小组赶来了，蜘蛛蟹用后腿夹着珊瑚，这可能是它的临时铠甲。黄道蟹也接踵而至，他们发现抹香鲸尸体的时间也许和鲨鱼大军相差无几，只可惜他们的腿脚慢了点儿。在随后的一个月里，30多种食腐动物都在忙着清理可食用的碎屑。可是现在，食腐动物的天敌也被吸引而来。习惯垂直游动的叉尾带鱼开始逐个瞄准它们。

香精的残骸早已支离破碎，牙齿散落在周围。四个月后，庞大的抹香鲸残骸只剩下一堆白骨。可是，就算只是骸骨，在某些动物眼中，也是美食。比如，食骨如虫。它们会在骨头上钻洞，分解鲸的脂肪和骨油后吸收其中的营养。这或许要花费数十年时间，但是残余的鲸骨最终会化为碎末。约30吨的抹香鲸残骸就这样被深海动物们吸收利用。抹香鲸的残骸就像是淤泥荒漠中的短暂绿洲。不过，这里也有永久性的绿洲

在水下大约5600米的深海水域，珊瑚的种类甚至比在热带浅水礁区的还要丰富。深海中几乎没有光线，它们只能依靠随波而来的食物为生。这些珊瑚的生长速度异常缓慢，每年只能长一点点。不过，有些珊瑚的寿命却能长达4000年左右。它们就像浅水海域的珊瑚一样，也为其他各种动物提供了庇护场所。

这些海绵身上有许多寄宿者，比如丽虾。珊瑚礁附近危机四伏，这些躲进海绵中的丽虾运气不错。丽虾的雌性幼体和雄性幼体会随着水流来到海绵公寓，同时被卷进来的还有海绵生存所需的微小食物颗粒。它们找到彼此，然后在这里长相厮守。

旦这些卵孵化，丽虾的幼体就会穿过海绵进入海水中。不过这两只成年丽虾却不会离开，不是不想，而是没有办法离开。他们此时的体型太大，已经无法原路返回。不过他们在这里会活得更久，因为在珊瑚礁上四处游荡是十分危险的。

海绵明明是最原始的多细胞动物，却为何能建造出如此复杂的结构，并为丽虾造福呢？这是个谜团，当然，也是个奇迹。

0: 如今，他们的世界也许会遭遇灭顶之灾。过度捕捞导致海洋表层水域的鱼类减少，拖网渔船对深海也造成了影响。现在，曾经在这里繁荣兴盛了数千年的珊瑚礁已经遭到了毁坏。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

0: 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伴随着时间流逝，海床上的有机物慢慢腐烂，产生出大量的甲烷气体。

西哥湾，沉寂的海床上不断喷射出一种盐度极高的液体。这就是盐卤。盐卤的密度大概是海水的6倍，它在海床上不断聚集，形成了巨大的盐卤池。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无从得知。这样的海底盐卤池的深度可达15米。

更加令人惊奇的是，在盐卤池的边缘地带居然栖息着大量生物。巨大的贻贝能够生长100多年，它们紧紧簇拥在一起，让那些以它们为食的小虾和铠甲虾无处下嘴。

何塞满和许多食腐动物纷纷来到盐卤池边寻找可吃的东西。有一些动物甚至冒险进入海底的盐卤池之中。

如果在盐卤中停留的时间过长，何塞满就会出现中毒性休克的症状。他唯一的生还希望就是扶到上层，摆脱盐卤。

总算逃过一劫。其他动物可就没这么幸运了。盐卤使他们的尸体不会腐烂，数十年的日积月累，盐卤池边已使尸体遍布。

不过深海中有些区域更加险象环生。在一些地方，海床上会出现巨大的海沟，它们绵延伸展，长度可达数千米。

这些海沟异常陡峭，直插地心。借助于测量船的扫描仪，我们能够更加形象逼真地重构这一庞大的海底地貌。其中最深的是位于太平洋的马里亚纳海沟，深度可达11000米左右。假如把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放入其中，也会被完全淹没。

人们一度以为这里死气沉沉，任何生物都无法在这些深沟里存活。可是，这里确实有生命存在。这是一种海阔鱼，也就是所谓的海兔。它们和其他的深海生物一样，只能依靠经过这里的洋流沉降下来的微量食物勉强为生。这种海阔鱼就像这只海星一样，能够承受相当于50架大型喷气式客机的重压。

遥控摄像探测器还发现了一种非比寻常的生物。这就是空灵狮子鱼。它们生活在水下大约8000米的深处，是目前发现的生活在最深海域的鱼类。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像鱼类这样构造复杂的动物居然也能承受如此高的水压。从海洋最深处到中层带，深海水域远不是我们想象的那般死寂，反而到处都有生命的迹象。现在，许多人认为深海很可能是地球生命的发源地。

这里堪称是地球地质特征最为鲜明的地带，其下隐藏着一个奇妙的世界。在海洋中，一座海底山脉蜿蜒曲折，跨越了整个地球。这就是大洋终极。

地球上超过四分之三的火山活动都发生在深海地带。而这些火山活动又集中发生在大洋中脊沿线。剧烈的火山爆发带来了丰富的矿物。

气体和滚烫的热水从裂缝中喷涌而出。这些喷射热流中所含的矿物质凝结堆积，看上去就像个巨大的烟囱，这就是海底热泉。这个海底热泉高达30米，被命名为哥斯拉。令人吃惊的是，我们现在发现这些烟囱地带汇聚的生物数量几乎和热带雨林不相上下。在某些地带，大约1平方米的范围内就聚集了将近50万只动物。

它们唯一的食物来源就是细菌。此外，它们也会以溶解在滚烫热流中的化学物质为食。而这里的螃蟹会以蟹壳上生成的菌膜为食。

其他动物更是心思巧妙，居然在自己体内培养细菌。小虾就在自己的口气中培养细菌，不过这种做法存在巨大风险。为了给这些细菌提供生长所需的养分，小虾必须冒险冲进海底热泉的喷口，它们很可能会被活活烫死。

过去十年来，人类发现的海底热泉数量已经翻了一倍。每个海底热泉都有自己独特的特点和属性。但是，其中最重要的或许是位于大西洋的海底热泉，它被命名为失落的城市。

在这座大约60米高的巨型塔状物内，一种奇特的变化正在悄然发生。这里的压力和温度都高得令人啧舌，但就是在这种恶劣环境下，生命细胞结构的主要成分，也就是碳水化合物，正在自然生成。

事实上，许多科学家现在认为，地球生命或许就是在大约40亿年前，在这样的海底热泉周围产生的。

有科学家称，木星和土星的卫星可能拥有地下海洋。如果生命能在这种环境下生存，那肯定也能在其他极端环境下存活下来。下一集节目中，我们将前往生机盎然的珊瑚礁。在这里，动物们必须使出浑身解数，才能在这座拥挤的海洋城市中击败对手，获得生存优势。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

0: 腿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举世闻名的珊瑚礁三角区就位于东南亚的偏远伊隅，这里的珊瑚五彩斑斓，种类也是多种多样。在仿佛人类城市一般的珊瑚礁群落中，汇集了各种海洋生物。这里十分拥挤，竞争无处不在，动物们需要争夺生存空间。争抢食物，以及伴侣。不过，珊瑚礁也是一个充满机遇的地方。

看似柔弱，但最拿手的就是捕食螃蟹。当然，张牙舞爪的螃蟹也不会坐以待毙。他挥舞着强劲的螯足，而乌贼拥有一种非凡的天赋，它的皮肤中存在着大量色素细胞，借助这些细胞，乌贼就能变换出异彩纷呈的万千姿态。这招变身绝技明显把螃蟹迷惑住了。

乌贼或许很聪明，但在体型上却略逊于鲨鱼，而且乌贼还是鲨鱼心仪的猎物。此地不宜久留，

贼开始继续捕猎。在发现新目标后，他故技重施，施展催眠大法。

海洋动物们各显其能，都想在竞争激烈的海底城市赢得一席之地，这样做的回报也颇为丰厚。

珊瑚虫习惯在温暖清澈的热带浅水海域建造自己的石灰石家园。这些珊瑚礁占据的海洋面积还不足千分之一。然而，它们却为四分之一的已知海洋生物提供了家园。这些珊瑚礁结构复杂，千姿百态，就像绚丽的海底花园，为海洋居民提供了各种住所。这里有居高临下的顶层公寓，也有偏僻小巷中的蜗居。这里是澳大利亚的大堡礁，这条塞吉鲈专靠捕食小鱼为生。可是它体型太大，连礁石的缝隙都钻不进去，又如何捕食呢？何况它的竞争对手也正在此地徘徊。这位对手智商超群，而且和塞吉鲈看上了同样的猎物，这个劲敌就是章鱼。

章鱼的身体灵活，能钻进任何狭窄的缝隙。即便如此，也难免会有漏网之鱼。

塞吉卢的体色开始逐渐变浅，他试图吸引章鱼的注意。他还表演了倒立动作，塞吉卢不仅向章鱼发出了信号，还明确指出了猎物的藏身之处。

这条鱼仓皇逃窜，结果却成了送到塞吉鲁嘴边的美食。有时是章鱼颇有斩获，有时却是塞吉鲁坐享其成。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捕食者已经意识到，团队合作能使他们在珊瑚礁城市中大获成功。

事实上，团结协作可谓是珊瑚礁居民重要的生存法则。珊瑚本身也需要依赖密切的合作关系，而且这种关系相对来说更加紧密。珊瑚是众多珊瑚虫的栖息之所，珊瑚虫的外表酷似海葵，有些珊瑚虫的个头只有沙粒那么大。每只珊瑚虫的体内都有着许多微小的细胞，这些细胞的作用类似于植物，我们用肉眼观察不到。白天，热带的阳光充足，这些类似植物的细胞蓬勃生长，为珊瑚虫提供了将近90%的营养物质。随着夜幕降临，珊瑚虫会利用花瓣状的触手捕食那些随波逐流的细微食物颗粒。珊瑚虫还能从海水中吸取碳酸钙，并利用这种矿物质建造坚硬的外壳来保护自己。由此形成的珊瑚群落能够持续生长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时间。珊瑚虫能建造出如人类房屋一般大小的珊瑚构造。

全球最大的珊瑚礁要数大堡礁。大堡礁纵贯于澳大利亚的东北海岸，绵延伸展大约2300多公里。珊瑚礁里总是一派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随着黎明的到来，动物们变得异常活跃起来，各种鱼类、虾类和其他珊瑚礁居民大展歌喉，共同唱响了海底乐章。

在珊瑚礁城市，居民们各司其职，食腐动物比如海参负责循环利用其他动物的废物，这些鹰嘴鱼主要以珊瑚为食，它们大快朵颐，从珊瑚中获得营养物质。那些无法消化的珊瑚会被排出，变为海中的碎渣。

绿海龟们穿过成片的珊瑚礁，一路游向这里。这就是他们最终的目的地。因为世世代代都有绿海龟到访这里，日积月累，这处礁石上方被磨出了一个凹坑。这里是渭河刺尾鲷赖以栖息的家园，它们主要负责为访客提供清洁服务，将访客身上的海藻、寄生虫和死皮全部清除。其他的访客也接踵而至。清洁站前面排起了长队。

体型较小的雌性被迫让出了地方。这只雌性绿海龟快速游开，绕过礁石。而其他等得不耐烦的绿海龟开始大打出手。随后，这只雌性绿海龟又趁机溜了回来。这些清洁工大饱口福，而访客身上的寄生虫和其他碍手碍脚的东西也都被清除殆尽。有些科学家认为，清洁站的贴身护理服务或许还能起到缓解压力的作用。

0: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2: 妈妈，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3: 美好时光海苔，
2: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又充分相亲。

0: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在中东地区，气候炎热干燥，大多数的土地表面都寸草不生。可是在红海水域，各种珊瑚礁生机勃勃，一派繁荣景象。近海拥有的生物种类几乎可以与热带雨林相媲美。有些海洋动物之所以光顾珊瑚礁，只是为了休息和放松。

当成年海豚和幼崽们睡觉时，许多年轻海豚则四处探索嬉戏，他们似乎要设计一个游戏。我们可以把这个游戏叫做抛珊瑚。当然，这里并没有十分明确的游戏规则。

会衔起不同的珊瑚碎片，然后将其投下。有些珊瑚直线坠落，有些却是缓缓下沉。

珊瑚礁城市，只有最成功的市民才有闲暇玩耍嬉戏。不过这些游戏确实有其存在价值，年轻海豚可以通过游戏锻炼协调能力和灵活性，以便将来能在浩瀚的大海中成功捕猎。

每个珊瑚礁群落都有明确的分界线，而这些分界线就是珊瑚礁城市的城墙。它们由参差不齐的峭壁组成，这些城墙能够保护城市。

过他们每天都要被汹涌的潮水漫过两次。在巴哈马群岛，湍急的水流会产生一种奇特的现象。水手之间流传着很多关于海洋的神话传说，其中一个就提到这片珊瑚礁中隐藏着一个巨型海怪，它会把水手们拖向深渊。

如今我们已经知道，这其实是涨潮的海水从深邃的珊瑚洞穴上方流过时形成的漩涡。这些水流会把新鲜的食物从开阔海域带到珊瑚礁区。这里是马尔代夫，在涨潮期会有大量浮游生物涌入一个特定的环礁系湖中，这里会吸引来成百上千的海洋巨兽，它们就是浮鲼。浮鲼的翼展有好几米宽，它们张着宽而横平的大嘴在水中游弋，掠食海水中的浮游生物。这些浮鲼还会快速在水中游动，制造漩涡，进一步聚拢食物。这种蔚为壮观的进食行为被人们称作浮鲼龙卷风。随后当潮汐发生改变，它们的食物供应会被切断，浮鲼大军随即扬长而去。在珊瑚礁的背风处，动物们过着平静祥和的生活。这里是珊瑚礁城市的郊区，所有渴望逃离市中心喧嚣的海洋生物都能在这里找到充足的空间。而空旷也意味着它们遇到危险时根本无处可藏。到了夜里，这个区域就变得危机四伏。许多夜间活动的捕食者，比如这条梭鼬，在珊瑚礁边缘游动着。

凶手是一只博比特虫，这种巨型食肉蠕虫长着足以媲美匕首的锋利下颚。它的祖先最早可以追溯到4亿多年前。

上，黎明的曙光洒落，珊瑚礁又变得比较安全了。动物们纷纷外出觅食。这只波比特虫或许还没吃饱，可是大白天捕食，它的胜算并不大。这群小鱼发现了波比特虫的藏身之处，它们没有仓皇而逃，反而聚集起来吹走覆盖在波比特虫身上的沙子。暴露之下，波比特虫的突袭优势荡然无存。随着潜在威胁解除，这些鱼终于能够安心进食了。不过一旦稍有疏忽，就会付出惨痛的代价。

开阔的水域给许多海洋动物提供了安居乐业的美好家园。一群安倍小丑鱼早已找到了一处绝佳的住所。地毯海葵的触手有致命的杀伤力，不过安倍小丑鱼对它的毒素具有免疫力。它们可以把地毯海葵当成庇护所。作为回报，安倍小丑鱼会帮忙清理地毯海葵身上的碎屑和寄生虫。就像所有小丑鱼一样，安倍小丑鱼群中也是大型的雌鱼说了算。白色的面部说明这条雌鱼是一家之主。小巧的雄鱼为了证明自身价值，总是不知疲倦地清理残渣碎屑，并几乎包揽了所有家务。

雄鱼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寻找一个安全之地，让雌鱼放心产卵。可是这里根本没有可靠的产卵之地。附近的螺壳或许能凑合，

0: 但前提是他必须把洛克搬到地毯海葵附近。
1: 太沉了，根本弄不动。

原来这是一只寄居蟹。在这里，这只地毯海葵每天都要接受潮汐的两次洗礼，而潮水自然也会带来新的机遇。水里飘来一只旧塑料瓶，这或许能派上用场。可惜瓶子太轻了。接着飘来一个椰子壳，这个看上去正合适，只是它距离地毯海葵太远了。

为了给椰子壳腾出空间，他们挪开了地摊海葵的触手。椰子壳被塞了进去。雌鱼开始产卵，它们总算有了一个安全的婴儿房。

熊宇终于证明自己是个称职的父亲，他开始给鱼卵受精。现在，他要小心翼翼地照顾这些鱼卵。雄鱼必须保证鱼卵的清洁健康，以便它们在10天后能够顺利孵化。

0: 珊瑚礁的居民们都会竭尽全力让孩子在生存的起跑线上领先一步。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4: 来，旺仔牛奶给你。
5: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6: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5: 可是你会想喝呀？
6: 还是你喝吧。
5: 没关系，
6: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7: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0: 家中宝贝旺仔牛奶，哇哇，
1: 想要清爽的味道，
2: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这里是法属波利尼西亚，位于南太平洋的中心。这里地处偏远，许多珊瑚礁群落仍旧保持着原始的状态。这条格林翼早已在珊瑚礁城市里站稳脚跟，步入成年，它可以进行交配了。要想找到配偶，这条格林翼必须前往这片珊瑚礁最危险的地方，也就是峭壁。峭壁边缘经常有黑尾真鲨出没，而且是一支庞大军团。他们似乎是在休息，但这只是暂时的。其他成千上万条格林翼早已聚集在下面的海床上，

这条雄鱼看起来已经占据了有利位置，可是雌鱼不肯轻易就范，它要等到条件完全成熟时才会把卵排出。

此同时，潮水开始上涨，这应该是产卵的大好时机。突然，大批雌鱼冲向海。

面，并在向上游动的过程中排出成团的鱼卵。雄鱼们紧追不舍，同时排出精子进行受精。

数以亿计的鱼卵密布在这片珊瑚礁区，但它们大都安逃一死。不过关键的是，总有少数幸存的受精卵能够找到其他的珊瑚礁安顿下来，让生命得以延续。

如今，珊瑚礁面临一个新的生存危机。海水温度正在升高，这种微弱的水温变化，哪怕只持续短短数周时间，这也足以导致珊瑚虫排出身上类似植物的细胞。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珊瑚不仅会产生白化现象，还会丧失主要的食物来源。如果海水的温度变化不断持续，这些白化的珊瑚可能会大规模死亡。近年来，科学家们认为，全球大约一半的珊瑚礁都受到了白化影响。就连澳大利亚的大堡礁也不例外。自2016年起，大约1/3的潜水珊瑚礁都出现了白化现象。

曾经熙熙攘攘、五彩斑斓的海底城市，正逐渐失去往日的绚丽色彩，变成一片荒凉的废墟。许多珊瑚礁居民变得无家可归。

一些科学家曾大胆预测，到本世纪末，全球海洋中所有已知的珊瑚礁城市都将不复存在。

这些珊瑚礁能否幸存，关键还要取决于海水的温度及其升温速度。不过它们也许还有一线希望，这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珊瑚虫的自我繁殖方式。在一年中某个特别的夜晚，满月的神秘力量会催生一起非凡的自然事件。

珊瑚虫大规模产卵可谓是海洋奇迹之一。成片珊瑚礁上的珊瑚虫不约而同的集体产卵，场面蔚为壮观。

数十亿的受精卵充斥海中，它们浩浩荡荡，随着海水前行。事实上，产卵的不只有珊瑚虫，许多珊瑚礁居民也纷纷抓住这个大好时机。一大群年轻生命随着洋流四散而去，随时准备在某个空旷之地安顿下来，进而繁衍生长，重新建立起纷繁复杂的珊瑚礁群落。

海洋的未来到底会是什么样，我们不得而知。可是值得庆幸的是，珊瑚礁顽强的生命力为恢复海洋的勃勃生机带来了希望。下一集节目中，我们将前往无边无际的广阔海洋。为了能在这片浩渺无垠的蓝色荒野中生存下来，有些动物依靠速度取胜，有些动物则发展出了致命的策略，还有一些动物依靠家人之间的亲密联系求得生存。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澳大利亚与亚洲大陆之间的众多岛屿，生活着形形色色的动物。有的动物美丽动人，有的则样貌古怪。

在这里，你能看到在活 火山上孵化的鸟，像拳击手一样打架的猪，以及会爬树的袋鼠。造就这些多彩生命的，是自然界最剧烈的一种力量，源自地球内部的强大力量。

苏拉种志就生活在这种极端恶劣的环境中。十几只成年苏拉种志聚集在一起，寻找着筑巢的地点。

火山喷发产生的火山灰和有毒气体可能会致命。苏拉种质凭借独特的适应性，将灾难转化成了机遇。此时，火山表面的温度可能超过1000摄氏度，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苏拉种质竟然选择在附近筑巢。苏拉种质的脚爪很大，非常适合用来挖土。

他们还具有极为灵敏的温度感知能力。科学家发现，他们能用喙部检测土壤温度。

这些苏拉种质正在寻找温度约为33摄氏度的土壤。火山周围满足这个条件的地方不多。苏拉种质经常会为此打起来。

他们的这一系列行为都是为了筑巢产卵。苏拉种雉把卵埋起来之后就

接下来的孵化过程完全依靠火山的地热完成。苏拉种质的卵需要约60天才能孵化，它们是孵化期最长的鸟类之一。

雏鸟破壳而出。神奇的是，它一出生就能进行短距离飞行。它没有父母的帮助，从出生后的第一天起就开始在活火山上独立生活。

在这里，地球内部巨大的能量推动着物种的演化进程。千百万年来，同样的故事一直在上演，直到今天也仍然如此。几千万年前，澳大利亚板块与欧亚板块相撞，澳大利亚板块北端受到挤压而抬升，形成了新几内亚岛。新几内亚岛是世界上地势最高的岛，最高峰海拔近5000米。这座岛原本与澳大利亚大陆相连，因此许多澳大利亚本土的动物在这里也有分布。其中一些动物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惊人的改变。袋鼠并不以爬树的能力而闻名，但在树木增多、树上竞争者又较少的情况下，他们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会。

它们的后肢变短，前肢变得更加强壮有力。很难相信，树袋鼠的祖先竟然是擅长在平地上跳跃的袋鼠。除了在树上行动自如的树袋鼠，新几内亚岛上还生活着种类丰富的

岛上最大的鸟是鹤鸵，它们的祖先非常古老，自恐龙时代起就存在于地球上。

最美丽的还要数极乐鸟。这些色彩缤纷、拥有华丽羽毛的鸟儿，是新几内亚岛的象征。

据推测，极乐鸟的共同祖先是一种生活在澳大利亚的鸟类。板块碰撞形成的山脉将它们的栖息地分隔开来，极乐鸟也因此演化出了39个不同的物种。 在热带雨林里，食物非常丰富，很多雄性鸟类都不需要帮助雌性喂养雏鸟，它们最主要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赢得雌性的芳心。这只极乐鸟正在努力为心仪对象献上一场精彩的表演，雌性的任务则是选择表现最好的雄性。 他看得很仔细，雌性的要求很高，雄性的每个动作都是经过无数代雌性的精挑细选才形成的。 雌性的选择是推动极乐鸟演化出新物种的一股强大力量，这也让雄性发展出了许多截然不同的表演形式，有的张开翅膀跳起了秋鸥舞。 有的则聚在一起展翅羽毛。这些美丽的生物是新几内亚岛地壳运动的产物。新几内亚岛形成于数千万年前，岛上热带雨林里的树袋鼠在大约500万年前才开始出现。 树袋鼠的祖先有巨大的脚掌，擅长跳跃。慢慢的，它们演化出了适合攀爬的脚部结构。可见，做出这样的改变。

不同种类的灵长目动物栖息在这片热带雨林里，长臂猿便是其中之一。它们摆荡的速度可达每小时50公里，一次最远能荡15米。它们拥有像钩子一样弯曲的手指和超长的手臂，能轻松地在林间穿梭。

与新几内亚岛的树袋鼠比起来，长臂猿在树上活动的能力要强得多。它们栖息的这片热带雨林非常古老，至少有1亿年的历史。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 普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400-807-699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这个地区西边的部分岛屿属于亚洲的同一个大陆架。在最近的一次冰期，海平面较低时，来自亚洲大陆的动物可以通过陆地来到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和爪哇岛。这里的雨林里生活着大量哺乳动物，很多是从大陆架上走过来的。

这是苏门答腊溪，它们极为稀有。据估计，野生的苏门答腊溪不到100只。与现存的其他犀牛不同，它们全身都长着毛。它们已经灭绝的一个近亲披毛犀也有同样的特征。这种犀牛直到上一次冰期还生活在欧亚大陆。在炎热潮湿的雨林中，长毛通常并不利于散热。但苏门答腊溪的毛却可以帮助它们降温。这种犀牛喜欢泡泥浴，树木倒下之后留下的树坑是理想的地点。它每天都会在泥里泡好几个小时。这样的享受来之不易，它需要把坑挖得深一点，才能收集到足够多的雨水。在泥坑里，毛就派上用场了。毛可以让泥巴粘在苏门答腊溪的皮肤上，帮助它保持清凉。苏门答腊岛生活着种类繁多的动物，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岛屿之一。这里的动物同样受到地球力量的支配。

山如同喜怒无常的巨人，支配着岛上生物的命运。有时巨人动一动，危险地带便随之形成。这是爪哇岛的卡瓦伊针火山。火山口形成的湖泊在高温下翻滚着，酸性极强。此外，超过600摄氏度的有毒气体不断从石缝中喷出，气体凝结后就变成了液态硫磺。这里虽然危险，却也有一种独特的美。更加美妙的景象要等到夜幕降临后才能看到。高温气体遇到氧气燃烧起来，发出幽蓝色的火光。液态硫磺也会燃烧，火焰仿佛河流一般在山上流淌。只有在黑暗中才能清楚地看到卡瓦伊针火山的蓝色火焰。观赏时间有限，当天空逐渐亮起，火光也变得越来越不明显。卡瓦伊针火山的特色是毒气弥漫的火山口，有的火山则以喷发的强度著称。位于苏门答腊岛的多巴湖长约

100千米，最深处可达500米。这里曾经发生过人类历史上最猛烈的火山喷发之一。大约75000年前，多巴火山爆发，火山灰被喷到42千米的高空。有科学家认为，这次喷发在当时曾导致大量人类死亡。

剧烈的火山喷发造成了大规模破坏，然而这次灾难也给生命的演化创造了条件。 火山灰含有丰富的矿物质，随着时间的推移，火山灰分解，土壤因此变得格外肥沃。如今，多巴湖周围是茂密的雨林，里面的生物种类十分丰富。 苏门答腊热带雨林保护区里有10000多种不同的植物，

树的种类繁多，生活在这里的猩猩有很多选择。每只猩猩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口味，它们还会影响后代对食物的喜好。这只猩猩喜欢吃一种恋科植物的果实，它的幼崽在长大的过程中也会知道何时何地能找到这种果实。幼崽的口味很大程度上是母亲决定的。在旁边的树上，这只年轻的猩猩从小吃的是另一种水果，红毛丹。这里的猩猩之所以形成个体食物差异，是因为火山爆发使岛上的土壤变得肥沃，动物们也因此有了更多选择。苏门答腊岛上的火山土滋养着众多生命，这里的土壤形成时间相对较短，依然富含养分。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壤也会逐渐老化，变得不再肥沃。由于加里曼丹岛是一座古老的岛屿，大部分山脉是数千万年前形成的，这里的土壤营养有限，一些植物为了生存便不得不采取特殊手段。它们能够捕食昆虫，叶子是它们用来诱捕昆虫的陷阱。随着叶片张开，中间的叶脉不断变长，在几周的时间里，叶脉末端慢慢膨起，最后致命的陷阱捕虫笼就长好了。

捕虫笼里装有消化液，昆虫一旦落入其中将很难逃出。这些是猪笼草，加里曼丹岛上生长着超过30种猪笼草。不同种类的猪笼草，捕虫笼的大小和位置各不相同，但作用是一样的，那就是用蜜汁引诱猎物。笼口表面很滑，试图吸蜜的昆虫很容易掉下去，然后它们会被笼内的消化液逐渐溶解。除了这种普遍的策略，有些猪笼草获取营养的方法更加惊人。它们与动物不仅仅是捕食者和猎物的关系。赫姆斯利猪笼草的捕虫笼后壁特别宽大，可以更好地反射小型蝙蝠发出的超声波。对活动了一夜的蝙蝠来说，捕虫笼是理想的休息场所。笼的大小和形状很合适，蝙蝠不会滑到消化液里。捕虫笼里十分凉爽，寄生虫也较少，蝙蝠可以安心休息。这对蝙蝠来说自然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不过要等蝙蝠睡醒后，我们才能看到赫姆斯利猪笼草能得到什么好处。

用的便是他自己的粪便。粪便能为赫姆斯利猪笼草提供无法从土壤中获取的养分。这种猪笼草已经变成了蝙蝠的厕所。为了在加里曼丹岛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立足，动植物们可谓出尽了奇招。亚洲大陆与澳大利亚之间的岛屿上，生活着种类繁多的神奇生物。这里是地壳运动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自然环境时常发生变化。适应环境，把握机会，是唯一的生存之道。一座全新的岛屿，无疑意味着巨大的机会。海底火山喷出的熔岩不断堆积，经过几百万年的时间，逐渐形成火山岛。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

0: 滋养生命，贝蒂优。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

0: 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新的陆地出现后，生物也会随之而来。植物通常能占领先机，率先在岛上扎根的是一些草类，它们的种子被风传播到这里。风带来的不只有种子，蜘蛛通过向空中吐出丝线能御风而行。

我们很难在空中发现它们，但它们乘着风能抵达很多意想不到的地方。许多蜘蛛正是靠这种方法登上岛屿的。 有些植物选择走水路。椰子在海上漂流三四个月后仍能发芽。富含糖分的椰子水让种子可以在热带的炎炎烈日下落地生根。

有些动物也会漂洋过海去寻找新的家园。猿鼻巨蜥遍布这片海域的众多岛屿，有些岛屿甚至相距数百公里。

水的帮助下，新的岛屿很快就迎来了形形色色的生物。岛上从一开始只有几棵树，到后来长出成片的热带雨林，有些动物功不可没。近海岛屿为成千上万只胡蝠提供了安全的休息地点。

们对岛屿植被的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天色渐晚，胡福开始活跃起来。

他们在排出粪便的同时，也将果实里的种子播撒在岛上。每天都有大量的种子以这种方式得到传播，包裹着种子的粪便是铁。

匍匐就这样让只有零星植物的岛屿变得郁郁葱葱。岛上的生物生活在孤立于大陆的环境里，逐渐演化成了新物种。澳大利亚和亚洲大陆之间的许多岛屿长期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它们被深邃的大海包围，不属于任何一个大陆。有些岛屿是海底火山喷发的产物，有些则是在地球板块碰撞时出现的。哈马黑拉岛属于后者。

哈马黑拉岛的雨林里住着一种动物，它们可能是在很久以前随着岛屿的移动从新几内亚岛来到这里生活的。黎明时分，雄鸟们都行动了起来。

他们似乎综合了新几内亚岛上几种不同极乐鸟的求偶方式。他们和许多擅长跳舞的极乐鸟一样，有长长的羽毛，然而在白天我们也能看到它们胸前附有金属光泽的绿色胸盾，这通常是靠展示羽毛求偶的极乐鸟才拥有的特征。

长时间的独立演化，让番禺极乐鸟成了格外特别的一种极乐鸟。哈马黑拉岛往西200多公里，坐落着苏拉威西岛，这里住着几种更加奇怪的岛民。从澳大利亚和亚洲大陆分离的土地，共同组成了这座岛。来自两个大陆的动物也在此共存。雨林深处的这处矿泉很快就将迎来一种古怪的动物。从很久很久以前，苏拉威西岛上就生活着许多当地特有的生物。有一种动物颇受关注，却难得一见，那就是鹿豚。

鹿豚是一种猪，早在大约2000万年前，它们便与生活在亚洲大陆的亲戚分离，开始在岛上生活。

经过演化，它们与其他猪科动物有了很大的不同。刚出生的鹿豚身上没有条纹，而且一胎只有一到两只幼崽，产崽量比大部分家猪要少。家庭为单位在雨林中活动，每天都有十几只鹿豚来这里喝水。矿泉周围变得拥挤起来，猕猴对此表示不满。在鹿豚所有的特征中，最奇怪的莫过于雄性的长相了。他们有一对穿透上颚的獠牙，在当地的传说故事里，这对牙是他们在睡觉时用来勾住树枝固定头部的。有这样的猜测情有可原，因为鹿豚

苏拉威西岛的一部分脱离亚洲大陆时，鹿豚的祖先与大陆物种的联系也被切断了。他们所在的岛屿与另一座岛屿相撞，这座岛上的动物来自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和鹿豚一样，熊黛貂也在苏拉威西岛上过着长期与世隔绝的生活。它们的尾巴就像一只额外的手，能帮助它们在树上移动。

除了亚洲和澳大利亚所在板块的碰撞，苏拉威西岛还受到了另一种地质活动的影响。岛屿北部的土地是火山活动形成的。 这里的雨林比南部的更加茂盛，

由于食物充足，猴群规模十分庞大，一个黑冠猕猴群的数量能达到100只。在集体生活中，成员要想和平共处，沟通非常关键。黑冠猕猴的不同表情传达着不同的信息，他们通过这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感受，例如受到威胁、感到兴奋，以及顺从和示弱。他们是社会性极强的一种猕猴，每天会花好几个小时互相梳毛，

这些岛屿历经沧海桑田，在地球强大力量的推动下发展成为拥有丰富物种的地方。 其他的自然力量也不容小觑，与缓慢的地质变化相比，它们能在短时间里产生显著的影响。潮涨潮落，来自月球的神秘力量，引领着岛屿沿岸和浅海动植物的非凡生活。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周良福利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5: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

0: 馆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2: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四季轮转，暑往寒来，动物们对于温度有着更加敏锐的感知，它们与天地一起抚养生机，与太阳一起朝升西落。对于幼小的生命而言，独自面对冬天是煎熬的，独自迎接春天是寂寞的。幸好他们有朋友，有伴侣，有母亲，他们一起前行，精诚所至，所向披靡，奏响属于自己的冰与火之歌。

秦岭高耸在中国中部，绵延1600公里，南北地理分界线，14亿人共同的中央山脉。同时它也决定了中国南北的温度差异。在秦岭的森林深处，生活着一群神秘的动物，人们听过无数他们的传说，却很少一睹真容。川金丝猴，毛发金黄，面孔发蓝，鼻孔朝天，这独特的样貌传说是《西游记》里美猴王的原型。川金丝猴多以家族为单位生活，每个家族有5到10只成员。小川金丝猴降生在每年春天，成年以前都一直紧紧跟在母亲身边。3岁之前，小猴子无忧无虑。

他回到母亲身边，小心翼翼地靠近。母亲已经习惯了孩子的顽劣，她没有大惊小怪，只是把他抱在怀里，安抚他的疼痛。

这是秦岭最寒冷的时节，日间平均温度只有零下十度。小金丝猴第一次见识到冬天的冷酷。除了食物匮乏，严寒更是金丝猴度过冬天的一大挑战。在这样的天气里，它们更迫切地期盼一个温暖的拥抱。

当别的家族都抱在一起相互取暖时，这只小猴子却与母亲失散了。白天它还能坚持住，但是仅凭它自己的力量将无法熬过夜晚的低温。它必须尽快找到母亲。

这不是他的妈妈。这个家族也不接受他。

起玩耍的小伙伴都回家了，而他却无处可去。与此同时，母亲也在找寻自己迷路的孩子。

终于在夜晚降临之前母子团圆。雪还在下，可是小金丝猴已经不再畏惧，因为它有了抵御严冬的铠甲，那就是母亲的怀抱。冰雪可以冷却大地上的一切，却无法改变爱的温度。

同样是冬季，中国西南的四姑娘山即将迎来一年一度的美食盛宴。窗含西岭千秋雪，杜甫诗句中所提到的西岭就包括四姑娘山。

四姑娘山的形成源于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之间的相互挤压碰撞，冰期多次降临，高山被冰川侵蚀。

冰雪塑造了四姑娘山雄奇的山峰，也造就了四姑娘山多彩的植物走廊。沙棘在其他地方多为一米左右的矮小灌木，但是在这里却长成了高大乔木，树高能到十米以上。初冬，一场寒潮来袭，四姑娘山平均气温降到-2°。金黄的果实在枝头展露，神秘的美食家如约而至。

蓝大翅群，垂直迁徙的候鸟，夏季分散生活在海拔4000米的高山流石滩，冬季则集结成群，闻着沙棘酸甜的味道，迁徙到海拔3000米的山谷生活。因为喜欢吃沙棘，蓝大翅群也被当地人称为酸枣雀。雌性蓝大翅群的羽毛为普通的灰褐色，而雄性的羽毛则呈明艳的蓝紫色，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每天早晨，成百上千只蓝大翅群聚集在一起，为了躲避天空的掠食者，他们的进食策略近似于打游击战，分批进食，吃一处换一个地方。大部队隐藏在山谷阴影笼罩的树枝上，每次一个小分队前往进食，在沙棘树上停留不超过2分钟。大家分工明确，当伙伴进食的时候，另外几只负责站在高处的枝头上眺望。有危险，哨兵发出预警，鸟群一哄而散。

是高山兀鹫。高山兀鹫虽然是投机的食腐动物，但在饥饿的时候也会捕食小鸟。大家躲在阴影里，静悄悄地不敢发出丁点声响，等待风声过去。

危险解除。瞧这圆鼓鼓的小肚子，他们的策略成功了。因为弱小，所以必须团结在一起，拧成一股力量，

在中国人看来，燕子飞回来了就是春天到了。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此刻的悬崖上，毛脚燕正四处奔忙，衔泥筑巢。四姑娘山的春天到了。五月，气温回升到零度以上，海拔4000米的高山流石滩上，全员绿绒蒿竞相开放，为春日拉开金黄的序幕。全员绿绒蒿明黄的花瓣缓缓打开，如同一盏盏点亮的灯烛。高海拔山地昼夜温差极大，全员绿绒蒿进化出了秘密武器，通过花瓣开合调节花内温度，白天气温高时花瓣打开吸收太阳辐射，入夜温度降低，花瓣合拢进行保温作用。美貌终究只是一瞬，他们用智慧证明自己有资格立于山巅。从绿绒蒿的生长地一路向下，海拔下降2000多米，来到卧龙。这只小熊猫正在暖洋洋的阳光下睡眼惺忪。

这是一对大熊猫母子。这只大熊猫宝宝已经一岁半了。当大熊猫宝宝两岁以后，就会离开母亲独自生活。现在是它留在母亲身边最后的童年时光，无论是母亲还是它，都格外珍惜。虽然以他现在的体格已经不能再叫宝宝了，但在妈妈眼里，他只是个300斤的调皮鬼而已。玩累了，吃点竹子。母亲去找竹子了。在此期间，为了躲避森林里的猛兽，大熊猫宝宝必须躲到树上。别看它圆头圆脑，走路慢吞吞，爬树却是一把好手。凭借锋利的爪子，大熊猫可以牢牢地攀附住树干，轻轻松松爬上10几米。有点累了，喘一喘。再往上爬一爬，上面更凉快。

0: 调整好睡姿，好好睡一觉，再睁开眼睛的时候，妈妈就回来了。让我们祝福她好梦吧。
1: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青藏高原上的阿尔金地区，东接祁连山，南抵昆仑山，平均海拔3000米以上。高山阻挡了来自南方的暖湿气流，这里常年干旱少雨，冬季漫长，每年冰期长达9个月。在经历昏暗无望的冰天雪地之后，阿尔金的动物们在这个5月得到短暂的喘息。随着冻土融化，大地返青，动物们逐渐活跃起来，野牦牛、藏野驴、旱獭纷纷出动。

这是今年新出生的三只小狼崽。在刚出生的几周里，它们既没有视觉也没有听觉，现在感官逐渐发育成熟，正是对世界充满好奇的时候。

小狼崽们正在快速成长时期，每周能长1.5公斤，它们的胃口越来越大。这是他们的母亲，她正在荒原上搜寻猎物。荒原生存是幸存者的游戏，只有真正的强者才能争得一席之地。

天气反复无常，一场风雪骤然而至，斑头雁不得不停在岸边休息。母狼发现了机会，

过于心急，到嘴的猎物飞走了。母狼与狼群会合，狼群的成员都是血亲，他们协作捕猎，分享食物与领地。捕猎范围覆盖上百公里，有时要花费几天时间才能有所收获。目前，他们仍然颗粒无收。母狼外出已经超过七个小时，小狼崽们失去了之前的活跃，孩子们孤立无援，饥肠辘辘，盼着母亲早点带食物回来。这是一位在荒原上顽强生活的母亲，但是她不能倒下。为了他的孩子，他只能做强者。

惊喜从天而降，狼群发现了河岸边的野牦牛尸体。这只野牦牛的生命停止在了上一个冬天，它的尸体被冰雪覆盖，形成天然保鲜。尽管母亲自己也很饿，她还是把野牦牛的肉块叼回来给孩子们。

和所有的母亲一样，母狼将自己的全部都奉献给孩子。他自己长途跋涉，一身污糟，为的不过是孩子们能填饱肚子，在温暖的巢穴里不被世界干扰。他愿这世上所有风雨都朝自己的方向倾斜，为的是他的孩子头顶永远是艳阳。

兴安岭，这是中国最寒冷的地方。今年的春天来得格外的迟，但爱情已经伴随着逐渐升高的温度悄然滋生。这是一对乌林霄夫妇，现在正值交配季节，雌性不再自己狩猎，它要为孵化小鸟积蓄能量，雄鸟担起喂养雌鸟的

守候在树枝上的雌鸟是雄鸟甜蜜的压力，它为博美人一笑必须施展自己的全部本领。乌林鸮是生活在寒冷森林里的猫头鹰，几乎所有的猫头鹰都无法转动眼球，所以它们只能靠转头来移动视线。乌林鸮的面部羽毛像一个卫星天线接收器，将声音集中到头部两侧，一高一低不对称的耳朵可以通过接收声音的时间差来精准地定位猎物。它好像听到了什么，是食物的声音。

一只乌林鸮平均每天需要进食五只老鼠，仅仅一次成功还不足以支撑这对爱侣度过今天。雄鸟再次出发，乌林鸮双翼舒展开来，可达1.5米，割裂空气却不留声音。并不是每次俯冲都能成功，树枝上的雌鸟不断发出乞食的声音。为了他的爱人，除了风声，雄鸟什么都不能错过。

家有娇妻藏不住，一只年轻的雄鸟也在觊觎这只雌鸟。饥饿的雌鸟不断鸣叫，但雄鸟却迟迟未归。年轻人看准时机，献上自己的一点点心意。雌鸟居然收下了他的礼物，他将要背叛自己的配偶吗？

并没有，雌鸟将它赶走，它只是戏耍了这个愣头青。填饱肚子，雌鸟另寻枝头，继续死心塌。

0: 夫妻双双把家还。这就是中国北方的森林生活，爱与责任相交织，一对夫妻彼此交换承诺，怀抱着创造新生命的美好愿望，携手共进。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半个月后，内蒙古的冰雪开始消融，大风呼啸着，一路高歌猛进，把春天送到达里诺尔湖。达里诺尔是蒙古语名字，意思是像海一样美丽宽广的湖。达里诺尔湖为火山喷发所形成的高原堰塞湖，湖面绵延238平方公里，湖水只进不出，河流带来的矿物成分聚集，使之成为盐水湖。华子鱼，达里湖中的精灵，冬天它们在深水区越冬，但是碱性的湖水并不适宜鱼卵孵化。伴随着开湖，水温上升到4度左右，数以万计的华子鱼开始奔赴淡水河道，为产卵逆流而上。窄小的河道随着华子鱼的到来开始沸腾，

河道里过分拥挤，搁浅成为鱼群的第一道死亡关卡。没有时间为逝去的伙伴伤心，新一轮挑战已经开始。河道抬升，鱼群必须翻上陡坡，这是第二道关卡。一次不行，两次不行，三次还是不行，屡战屡败，那就屡败屡战。终于成功，大部队陆续跟上。

四大湖泊之一，达里湖是中国北方重要的鸟类迁徙通道，集中洄游的华子鱼在河道中目标明显，鱼鸥蜂拥而至，又一道关卡。

在鱼鸥围猎下劫后余生的幸存者继续前进，胜利近在眼前，还有最后一道关卡。激流相互冲击，形成翻滚的浪花，鱼群只有穿越浪花才能抵达淡水河道。

不畏重重的死亡威胁，一路挺进，支撑他们的是基因里传递的信念，单纯到近乎原始，不惜一切代价让自己的种群延续下去。

经过20多天的大迁徙，幸存者到达淡水流域，甩子产卵。鱼卵附着在水草和岩石上，在等待7到11天，孵化成功，年轻的华子鱼将顺着前辈来时的路，重新回到达里诺尔湖，开始新一轮生命的循环。

这是一家四口，哥哥和弟弟都是今年春天降生。虽然体型庞大，但羚牛是不折不扣的食草动物。小羚牛毛色发黑，成年羚牛则发白。成年羚牛的体重在半吨到一吨之间，相比于父母的个头，这两只小不点儿还是要多吃青草。

秋分时节，随着第一片树叶凋落，位于岷山山西的唐家河地区气温骤降。九到十月是羚牛的迁徙季节，大部队陆陆续续开始下山，往河谷里转移。暑假结束了，这家的两兄弟也要随着大部队踏上漫长的征途。一般，父亲在前面带路，照看孩子的母亲走得稍慢一些。

征一步一个脚印地学习如何征服高山，但前面还有新的挑战在等着他们。

唐家河境内一共有100多条河道，为到达草木甜美的新家园，羚牛家族无可避免地要越过激流。虽然已经过了雨季，河中的暗流依然莫测，河水深浅不一，最深处可达10余米。

而这位母亲却走得稍稍慢了一些，她在等谁？第一次直面激流，这条未知深浅的河，让两个小朋友都心生畏惧。

对小羚牛而言，成长就是凭自己的力量趟过一条河。这个秋天，他们真正的长大，成为家族中永远不会掉队的成员。

我将慷慨赴死，我将劫后余生，渺小的生命汇聚一起，迸发出无限的力量。哪怕披肤汗树，也要让天地记住我们的姓名。

为了拍到野生动物更多的特写，摄制组借助了更多新手段。遥控拍摄装置降低了拍摄时对小狼崽的干扰，捕捉到更生动的瞬间，

为什么我们向往海洋？因为那是生命出发的地方。在海陆之间有一个特殊的地带，时沉入水底，时暴露在风雨和烈日之下。生命的选择和演化从未停止。请收看《自然的力量》大地生灵第四集《陆地的尽头》。

如今森林繁茂的云台山，在明清时期还是浮于海中的一座岛屿。岛上的树来自四面八方，被风或者鸟从遥远的异乡送到这里。春天，小雨，全城人都在等待一棵树的开放，它却不紧不慢，在雨中飘摇，花瓣柔弱苍白，毫不起眼，但等它盛放，当上万个微不足道聚合在一起，变成了美的奇迹。古时，他们是少女黑发上的装饰。现在，他们不仅洗涤人类的双目，还融入清水一盏，滋润我们焦渴的喉咙。白的像糯米，摇曳的似流苏，人间至美无过于此。但所有美丽背后，一定隐藏着一段苦涩往事。1000多年前，两颗种子漂洋过海，落于岩缝之间。坚硬的山岩之间，资源十分贫瘠，两颗种子应该你死我活，但不知为何，他们却选择了相互拥抱，从此纠缠不休，最后融为一体。所以这不是一棵树，而是两棵树。流苏树一般分为雌树、雄树，相伴而生，否则就无法繁衍。这两棵树中，有一棵是雄树，而另一棵，你可能猜错了，它不是雌树，它无法定义。我们不知道1000年间发生了什么，我们只知道，为了生存，其中一棵树用进化之刃痛楚地切割自己，变成了当地人口中的龙凤同体。它既拥有普通的雄花，又拥有一种很奇特的花，花瓣中噙着两个雄蕊，一个雌蕊，这是自然界非常罕见的两性花，因此它成了中国目前发现的唯一一棵拥有两性花的流苏树。为了繁衍，

力地张开不一样的花朵，随风飞舞，哪怕只是微弱的可能，也要拼尽一切，不必纠结是非对错，也无需质疑生命的韧性，只要蓝天下一次畅快的绽放，就可以证明一朵花的全部意义。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物，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3: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6: 是吗？
3: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6: 宝贝比我强，
7: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2: 你们都很强。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物，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南极洲，地球上最寒冷、最严酷、最南端的冰雪大陆。漫漫历史长河中，还从未有人冒险潜入南极洲附近的深海水域，直到现在。瑰丽莫测的深海就像广阔的太空，充满了无尽挑战。人类对海洋的最深处所知甚少，甚至远不及我们对火星表面的了解。

我们将沿着冰山没入水中的那部分直线下潜，进入一个冰冷黑暗的静谧世界。南极洲周围的海水温度是全球最低的。随着我们不断下潜，水压也在迅速增加。

上方的光线逐渐消失，只剩漆黑一片。但神奇的是，这里居然是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

许多人可能以为极地海洋的深海中应该是荒芜冷清、死气沉沉的，但事实上我们发现这里有着超乎想象的丰富物种。

如此规律富饶的景象不仅仅局限于南极海域，而一些营养物质还会随着洋流进入到其他海域。不可思议的是，深海中孕育的生命种类超过了地球上的其他任何地方。

光线渐渐消失，这里陷入了一片昏暗。在太平洋水下大约200米深处，一个陌生的世界呈现在我们眼前。这是海洋里的中层带，在这一片暗无天日的世界里，却孕育着许多奇特的生物。这是由活体虫组成的，看上去约有2米长，形状像个长管，就连远洋白鳍鲨的体长在它面前也相形见绌。在深海的这层区域，只有少量的太阳光能照进来，生物们要想生存下去，必须充分利用这最后的一线阳光。这是一条剑鱼，它的眼睛和网球大小相似，有助于它在极其微弱的光线中看清周围的环境。这里也有乌贼，不过这是一种只生活在南极深海中的腔乌贼，它一边的眼睛始终看着下方，而另一边眼睛相对较大，并会目视上方，这是为了更好地搜寻在附近游动的猎物。这就是一帆乌贼，它的两只眼睛真是名副其实的大小眼。不过它和接下来这位相比就不足为奇了，这是大鳍后冈鱼，它的头部是透明的，里面充满了液体，它的眼睛可以旋转，甚至能看到头顶上方的食物。

很神奇的是，所谓的中层带为海洋中大约 90% 的鱼类提供了完美的庇护所。夜里，成群的头尾灯鱼会来到水面，捕食微小的浮游生物。

而到了白天，他们又会浩浩荡荡地返回海底。美洲大蚩尤突然出现了。

它们体长大约2米，重达50千克。就像大多数鱿鱼一样，它们是贪得无厌的捕食者。成百上千条美洲大池鱿汇聚到南美洲海岸附近，他们发现了躲藏在水下800多米深的一群头尾灯鱼。

相残杀。这条美洲大豉鱿捕获了一条个头较小的同类，为了避免猎物被发现，他释放出墨汁作为掩护，

可惜好景不长，一条更大的美洲大尺鱿半路杀出。抢走了他的猎物。中层带是美洲大尺鱿最喜欢的捕食场所，他们很少会潜入更深的水域，那里是暗无天日的深海世界。这是半深海带，这里位于海平面下1000多米深，阳光根本照射不到。这片漆黑浩渺的深海区域，比地球上所有的陆地总和还要大。这里同样有生命存在，很多是人类尚未记载过的生物。这些奇特诡异的生物能进行各种令人目眩神迷的灯光表演。几乎所有动物都需要吸引配偶和驱逐猎食者，这里的很多动物都会用光进行交流，这种交流方式在整个地球上或许是最普遍的存在。然而我们对它们尚不了解。

这是尖牙鱼。相对于其体型来说，它的牙齿可能是海洋鱼类中最大的。它的头部和身体表面布满了压力感受器，这能帮助它探测到周围的各种动静。它是半深海带最凶残、最贪婪的鱼类。可是，猎物也会利用光制造干扰。这些发光的液体就像是烟雾弹。在这里，在这片漆黑的深海里，所有的物种似乎都不会受到时间规则的限制。灌水母能够不断地进行自我复制，仿佛是永生不死的。有些灌水母甚至长得比蓝鲸还要长。

深海中也会出现漫天飞雪的景象。成团的有机物残渣持续不断地从上层海域沉落，这些都是食物，是各种深海动物们赖以生存的基础和保障，其中包括水母。柔弱的海参。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深海的动物们几乎把残渣抢食殆尽，只有大约1%会沉到海床上。

经过数百万年的沉积，海床上形成了一层1000多米厚的淤泥。这样的海床看上去就像是一片平原，几乎占了全球表面积的一半。

不过这里却为许多独特的淤泥居民提供了家园。这是丹棘碧鱼，它属于伏击型捕食者，拥有一张令人瞠目的血盆大口和超强的耐心。这种鱼长久生活在海床区域，鱼鳍都发生了变化。其功能类似于脚，这使它们能在海床上蹒跚而行。

这是加利福尼亚面烧，俗称烙饼章鱼。它贴着海床表面缓缓游动，小心翼翼地从淤泥中寻找美味的海洋蠕虫。不过，一旦察觉到危险，它就会飞快逃离。

灰溜塞沙，体长可达4.8米以上，性情凶猛。这条灰溜塞沙可能已经很久没进食了。这个庞然大物以最节省体力的方式在广阔的淤泥平原上巡游，

在它的上方水域出现了一具正在逐渐腐烂的抹香鲸尸体。这对深海动物来说无疑是意料之外的惊喜，食物从天而降，而且重约30吨。

最终，抹香鲸的尸体残骸落到海床上，食客们很快就会蜂拥而至。灰鹫塞沙拥有异常敏锐的嗅觉，在残骸刚刚落下大约25分钟后，一头灰鹫塞沙就发现了这份超级大餐。

海底有食物的消息迅速传开。又有两头穷凶极恶的灰溜鳃鲨不约而至。

短短12小时内，就有7头巨型鲨鱼赶到现场，他们你推我挤，展开了一场食物争夺战。每头鲨鱼都不肯退让，

首批到达的食客大快朵颐，现在已经吃饱喝足了。单单这一顿就足以维持他们近乎一整年的生存了。现在清洁小组赶来了，蜘蛛蟹用后腿夹着珊瑚，这可能是它的临时铠甲。黄道蟹也接踵而至，他们发现抹香鲸尸体的时间也许和鲨鱼大军相差无几，只可惜他们的腿脚慢了点儿。在随后的一个月里，30多种食腐动物都在忙着清理可食用的碎屑，可是现在食腐动物的天敌也被吸引而来。习惯垂直游动的叉尾带鱼开始逐个瞄准它们。

抹香鲸的残骸早已支离破碎，牙齿散落在周围。四个月后，庞大的抹香鲸残骸只剩下一堆白骨。可是，就算只是骸骨，在某些动物眼中，也是美食。比如，食骨如虫，它们会在骨头上钻洞，分解鲸的脂肪和骨油后，吸收其中的营养。或许要花费数十年时间，但是残余的鲸骨最终会化为碎末，约30吨的抹香鲸残骸就这样被深海动物们吸收利用。抹香鲸的残骸就像是淤泥荒漠中的短暂绿洲。不过，这里也有永久性的绿洲，

甚至比在热带潜水礁区的还要丰富。深海中几乎没有光线，他们只能依靠随波而来的食物为生。他们就像潜水海域的珊瑚一样，也为其他各种动物提供了庇护场所。

奇妙的珊瑚群中生长着一种美丽而又奇特的海绵，这是偕老同穴。这些海绵身上有许多寄宿者，比如丽虾。珊瑚礁附近危机四伏，这些躲进海绵中的丽虾运气不错。丽虾的雌性幼体和雄性幼体会随着水流来到海绵公寓，同时被卷进来的还有海绵生存所需的微小食物颗粒。它们找到彼此，然后在这里长相厮守。

旦这些卵孵化，丽虾的幼体就会穿过海绵进入海水中。不过这两只成年丽虾却不会离开，不是不想，而是没有办法离开。它们此时的体型太大，已经无法原路返回。不过它们在这里会活得更久，因为在珊瑚礁上四处游荡是十分危险的。

海绵明明是最原始的多细胞动物，却为何能建造出如此复杂的结构，并为利虾造福呢？这是个谜团。

0: 如今，他们的世界也许会遭遇灭顶之灾。过度捕捞导致海洋表层水域的鱼类减少，拖网渔船对深海也造成了影响。现在，曾经在这里繁荣兴盛了数千年的珊瑚礁已经遭到了毁坏。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

0: 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伴随着时间流逝，海床上的有机物慢慢腐烂，产生出大量的甲烷气体。

墨西哥湾，沉寂的海床上不断喷射出一种盐度极高的液体。这就是盐卤。盐卤的密度大概是海水的六倍，它在海床上不断聚集，形成了巨大的盐卤池。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无从得知。这样的海底盐卤池的深度可达15米，

何塞满和许多食腐动物纷纷来到盐卤池边寻找可吃的东西。有一些动物甚至冒险进入海底的盐卤池之中，

如果在盐卤中停留的时间过长，何塞满就会出现中毒性休克的症状。他唯一的生还希望就是浮到上层，摆脱盐卤。

总算逃过一劫。其他动物可就没这么幸运了。盐卤使他们的尸体不会腐烂，数十年的日积月累，盐卤池边已使尸体遍布。

不过深海中有些区域更加险象环生。在一些地方，海床上会出现巨大的海沟，它们绵延伸展，长度可达数千米。

这些海沟异常陡峭，直插地心。借助于测量船的扫描仪，我们能够更加形象逼真地重构这一庞大的海底地貌。其中最深的是位于太平洋的马里亚纳海沟，深度可达11000米左右。假如把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放入其中，也会被完全淹没。

人们一度以为这里死气沉沉，任何生物都无法在这些深沟里存活。可是，这里确实有生命存在。这是一种海阔鱼。也就是所谓的海兔，它们和其他的深海生物一样，只能依靠经过这里的洋流沉降下来的微量食物勉强为生。这种海阔鱼就像这只海星一样，能够承受相当于50架大型喷气式客机的重压。

遥控摄像探测器还发现了一种非比寻常的生物。这就是空灵狮子鱼。它们生活在水下大约8000米的深处，是目前发现的生活在最深海域的鱼类。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像鱼类这样构造复杂的动物，居然也能承受如此高的水压。从海洋最深处到中层带，深海水域远不是我们想象的那般死寂，反而到处都有生命的迹象。现在，许多人认为深海很可能是地球生命的发源地。

这里堪称是地球地质特征最为鲜明的地带，其下隐藏着一个奇妙的世界。在海洋中，一座海底山脉蜿蜒曲折，跨越了整个地球。这就是大洋终极。

地球上超过四分之三的火山活动都发生在深海地带。而这些火山活动又集中发生在大洋中脊沿线。剧烈的火山爆发带来了丰富的矿物。

气体和滚烫的热水从裂缝中喷涌而出。这些喷射热流中所含的矿物质凝结堆积，看上去就像个巨大的烟囱，这就是海底热泉。这个海底热泉高达30米，被命名为哥斯拉。令人吃惊的是，我们现在发现，这些烟囱地带汇聚的生物数量几乎和热带雨林不相上下。在某些地带，大约1平方米的范围内就聚集了将近50万只动物。

们唯一的食物来源就是细菌。此外，它们也会以溶解在滚烫热流中的化学物质为食。而这里的螃蟹会以蟹壳上生成的菌膜为食，

其他动物更是心思巧妙，居然在自己体内培养细菌。小虾就在自己的口气中培养细菌，不过这种做法存在巨大风险。为了给这些细菌提供生长所需的养分，小虾必须冒险冲进海底热泉的喷口，它们很可能会被活活烫死。

每个海底热泉都有自己独特的特点和属性。但是，其中最重要的或许是位于大西洋的海底热泉，它被命名为失落的城市。在这座大约60米高的巨型塔状物内，一种奇特的变化正在悄然发生。这里的压力和温度都高得令人啧舌，但就是在这种恶劣环境下，生命细胞结构的主要成分，也就是碳水化合物，正在自然生成。

事实上，许多科学家现在认为，地球生命或许就是在大约40亿年前，在这样的海底热泉周围产生的。

有科学家称，木星和土星的卫星可能拥有地下海洋。如果生命能在这种环境下生存，那肯定也能在其他极端环境下存活下来。下一集节目中，我们将前往生机盎然的珊瑚礁，在这里动物们必须使出浑身解数，才能在这座拥挤的海洋城市中击败对手，获得生存优势。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1: ，perfect。
0: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4: 哎，春天的味道，
5: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吃草，让它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举世闻名的珊瑚礁三角区就位于东南亚的偏远一隅，这里的珊瑚五彩斑斓，种类也是多种多样。在仿佛人类城市一般的珊瑚礁群落中，汇集了各种海洋生物。这里十分拥挤，竞争无处不在，动物们需要争夺生存空间，争抢食物。以及伴侣。不过，珊瑚礁也是一个充满机遇的地方。

看似柔弱，但最拿手的就是捕食螃蟹。当然，张牙舞爪的螃蟹也不会坐以待毙。他挥舞着强劲的螯足，而乌贼拥有一种非凡的天赋，它的皮肤中存在着大量色素细胞，借助这些细胞，乌贼就能变换出异彩纷呈的万千姿态。这招变身绝技

乌贼或许很聪明，但在体型上却略逊于鲨鱼，而且乌贼还是鲨鱼心仪的猎物。此地不宜久留，

贼开始继续捕猎。在发现新目标后，他故技重施，施展催眠大法。

海洋动物们各显其能，都想在竞争激烈的海底城市赢得一席之地，这样做的回报也颇为丰厚。

珊瑚虫习惯在温暖清澈的热带浅水海域建造自己的石灰石家园。这些珊瑚礁占据的海洋面积还不足千分之一。然而，它们却为四分之一的已知海洋生物提供了家园。这些珊瑚礁结构复杂，千姿百态，就像绚丽的海底花园，为海洋居民提供了各种住所。这里有居高临下的顶层公寓，也有偏僻小巷中的蜗居。这里是澳大利亚的大堡礁，这条鳃脊鲈专靠捕食小鱼为生。可是它体型太大，连礁石的缝隙都钻不进去，又如何捕食呢？何况它的竞争对手也正在此地徘徊。这位对手智商超群，而且和鳃脊鲈看上了同样的猎物，这个劲敌就是章鱼。

章鱼的身体灵活，能钻进任何狭窄的缝隙。即便如此，也难免会有漏网之鱼。

塞吉卢的体色开始逐渐变浅，他试图吸引章鱼的注意。他还表演了倒立动作，塞吉卢不仅向章鱼发出

章鱼将腕足伸入缝隙，这条鱼仓皇逃窜，结果却成了送到塞吉鲁嘴边的美食。有时是章鱼颇有斩获，有时却是塞吉鲁坐享其成。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捕食者已经意识到，团队合作能使他们在珊瑚礁城市中大获成功。

事实上，团结协作可谓是珊瑚礁居民重要的生存法则。珊瑚本身也需要依赖密切的合作关系，而且这种关系相对来说更加紧密。珊瑚是众多珊瑚虫的栖息之所，珊瑚虫的外表酷似海葵，有些珊瑚虫的个头只有沙粒那么大。每只珊瑚虫的体内都有着许多微小的细胞，这些细胞的作用类似于植物，我们用肉眼观察不到。白天，热带的阳光充足，这些类似植物的细胞蓬勃生长，为珊瑚虫提供了将近90%的营养物质。随着夜幕降临，珊瑚虫会利用花瓣状的触手捕食那些随波逐流的细微食物颗粒。珊瑚虫还能从海水中吸取碳酸钙，并利用这种矿物质建造坚硬的外壳来保护自己。由此形成的珊瑚群落能够持续生长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时间。珊瑚虫能建造出如人类房屋一般大小的珊瑚构造。

全球最大的珊瑚礁要数大堡礁。大堡礁纵贯于澳大利亚的东北海岸，绵延伸展大约2300多公里。珊瑚礁里总是一派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随着黎明的到来，动物们变得异常活跃起来，各种鱼类、虾类和其他珊瑚礁居民大展歌喉，共同唱响了海底乐章。

在珊瑚礁城市，居民们各司其职，食腐动物比如海参负责循环利用其他动物的废物，这些鹰嘴鱼主要以珊瑚为食，它们大快朵颐，从珊瑚中获得营养物质。

在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附近的水域，绿海龟总会定期前往一处特定的珊瑚礁。这只雌性绿海龟比其他同类领先了一步，

绿海龟们穿过成片的珊瑚礁，一路游向这里。这就是他们最终的目的地。因为世世代代都有绿海龟到访这里，日积月累，这处礁石上方被磨出了一个凹坑。这里是渭河刺尾鲷赖以栖息的家园，他们主要负责为访客提供清洁服务，将访客身上的海藻、寄生虫和死皮全部清除。其他的访客也接踵而至。清洁站前面排起了长队，

体型较小的雌性被迫让出了地方。这只雌性绿海龟快速游开，绕过礁石。而其他等得不耐烦的绿海龟开始大打出手。随后，这只雌性绿海龟又趁机溜了回来。这些清洁工大饱口福，而访客身上的寄生虫和其他碍手碍脚的东西也都被清除殆尽。有些科学家认为，清洁站的贴身护理服务或许还能起到缓解压力的作用。

0: 要清爽的味道。
1: 改食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食高钙饼干系列。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

0: 州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哇，鳕鱼，
6: 叔叔还鳕鱼，
7: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8: 在中东地区，气候炎热干燥，大多数的土地表面都寸草不生。可是在红海水域，各种珊瑚礁生机勃勃，一派繁荣景象。近海拥有的生物种类几乎可以与热带雨林相媲美。有些海洋动物之所以光顾珊瑚礁，只是为了休息和放松。

当成年海豚和幼崽们睡觉时，许多年轻海豚则四处探索嬉戏，他们似乎要设计一个游戏。我们可以把这个游戏叫做抛珊瑚。当然，这里并没有十分明确的游戏规则，

会衔起不同的珊瑚碎片，然后将其投下。有些珊瑚直线坠落，有些却是缓缓下沉。

珊瑚礁城市，只有最成功的市民才有闲暇玩耍嬉戏。不过这些游戏确实有其存在价值，年轻海豚可以通过游戏锻炼协调能力和灵活性，以便将来能在浩瀚的大海中成功捕

乳胶群落都有明确的分界线，而这些分界线就是珊瑚礁城市的城墙。它们由参差不齐的峭壁组成，这些城墙能够保护城市。不过它们每天都要被汹涌的潮水漫过两次，在巴哈马群岛，湍急的水流会产生一种奇特的现象。水手之间流传着很多关于海洋的神话传说，其中一个就提到这片珊瑚礁中隐藏着一个巨型海怪，它会把水手们拖向深渊。

如今我们已经知道，这其实是涨潮的海水从深邃的珊瑚洞穴上方流过时形成的漩涡。这些水流会把新鲜的食物从开阔海域带到珊瑚礁区。这里是马尔代夫，在涨潮期会有大量浮游生物涌入一个特定的环礁细湖中，这里会吸引来成百上千的海洋巨兽，它们就是浮鲼。浮鲼的翼展有好几米宽，它们张着宽而横平的大嘴在水中游弋，掠食海水中的浮游生物。这些浮鲼还会快速在水中游动，制造漩涡，进一步聚拢食物。这种蔚为壮观的进食行为被人们称作浮鲼龙卷风。随后，当潮汐发生改变，它们的食物供应会被切断。浮鲼大军随即扬长而去。在珊瑚礁的背风处，动物们过着平静祥和的生活。这里是珊瑚礁城市的郊区，所有渴望逃离市中心喧嚣的海洋生物都能在这里找到充足的空间。而空旷也意味着它们遇到危险时根本无处可藏。到了夜里，这个区域就变得危机四伏。许多夜间活动的捕食者，比如这条梭鼬，在珊瑚礁边缘游动着。

手是一只博比特虫，这种巨型食肉蠕虫长着足以媲美匕首的锋利下颚，它的祖先最早可以追溯到4亿多年前。博比特虫的平均体长大约为1米。

他利用嗅觉感知气味，通过触觉来探测动物。

上，黎明的曙光洒落，珊瑚礁又变得比较安全了。动物们纷纷外出觅食。这只波比特虫或许还没吃饱，可是大白天捕食，它的胜算并不大。这群小鱼发现了波比特虫的藏身之处，它们没有仓皇而逃，反而聚集起来，吹走覆盖在波比特虫身上的沙子。暴露之下，波比特虫的突袭优势荡然无存。随着潜在威胁解除，这些鱼终于能够安心进食了。不过，一旦稍有疏忽，就会付出惨痛的代价。

开阔的水域给许多海洋动物提供了安居乐业的美好家园。一群安倍小丑鱼早已找到了一处绝佳的住所。地毯海葵的触手有致命的杀伤力，不过安倍小丑鱼对它的毒素具有免疫力。它们可以把地毯海葵当成庇护所。作为回报，安倍小丑鱼会帮忙清理地毯海葵身上的碎屑和寄生虫。

雄鱼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寻找一个安全之地，让雌鱼放心产卵。可是，这里根本没有可靠的产卵之地。附近的螺壳或许能凑合。但前提是，他必须把螺壳搬到地毯海葵附近。太沉了，根本弄不动。况且，螺壳似乎还有自己的想法。原来，这是一只寄居蟹。可惜瓶子太轻了。接着飘来一个椰子壳，这个看上去正合适，只是它距离地毯海葵太远了。

为了给椰子壳腾出空间，他们挪开了地摊海葵的触手。椰子壳被塞了进去。雌鱼开始产卵，它们总算有了一个安全的婴儿房。

熊宇终于证明自己是个称职的父亲，他开始给鱼卵受精。现在，他要小心翼翼地照顾这些鱼卵。熊鱼必须保证鱼卵的清洁健康，以便它们在10天后能够顺利孵化。

0: 珊瑚礁的居民们都会竭尽全力让孩子在生存的起跑线上领先一步。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喜之郎举若果冻，来来来。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这里是法属波利尼西亚，位于南太平洋的中心。这里地处偏远，许多珊瑚礁群落仍旧保持着原始的状态。这条格林翼早已在珊瑚礁城市里站稳脚跟，步入成年，它可以进行交配了。要想找到配偶，这条格林翼必须前往这片珊瑚礁最危险的地方，也就是峭壁。峭壁边缘经常有黑尾真鲨出没，而且是一支庞大军团。他们似乎是在休息，但这只是暂时的。其他成千上万条格林翼早已聚集在下面的海床上。

这些词语的腹部都充满了鱼卵。这条雄鱼要想与雌鱼交配，必须首先冲破其他雄鱼组成的屏障。这些雄鱼此刻都盼望着及早与雌鱼交配。他们你推我挤，都想尽可能地靠近雌鱼。

这条雄鱼看起来已经占据了有利位置，可是雌鱼不肯轻易就范，它要等到条件完全成熟时才会把卵排出。

此同时，潮水开始上涨，这应该是产卵的大好时机。突然，大批雌鱼冲向海面，并在向上游动的过程中排出成团的鱼卵。雄鱼们紧追不舍，同时排出精子进行受精。

为了繁殖后代，格林毅不惜付出生命。这样的时机不容错过。

数以亿计的鱼卵密布在这片珊瑚礁区，但它们大都难逃一死。不过关键的是，总有少数幸存的受精卵能够找到其他的珊瑚礁安顿下来，让生命得以延续。

如今，珊瑚礁面临一个新的生存危机。海水温度正在升高，这种微弱的水温变化，哪怕只持续短短数周时间，这也足以导致珊瑚虫排出身上类似植物的细胞。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珊瑚不仅会产生白化现象，还会丧失主要的食物来源。如果海水的温度变化不断持续，这些白化的珊瑚可能会大规模死亡。近年来，科学家们认为，全球大约一半的珊瑚礁都受到了白化影响。就连澳大利亚的大堡礁也不例外。自2016年起，大约1/3的潜水珊瑚礁都出现了白化现象。

曾经熙熙攘攘、五彩斑斓的海底城市，正逐渐失去往日的绚丽色彩，变成一片荒凉的废墟。许多珊瑚礁居民变得无家可归。

一些科学家曾大胆预测，到本世纪末，全球海洋中所有已知的珊瑚礁城市都将不复存在。

这些美丽而珍贵的海洋宝藏，真的注定难逃一劫吗？这些珊瑚礁能否幸存，关键还要取决于海水的温度及其升温速度。不过它们也许还有一线希望，这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珊瑚虫的自我繁殖方式。在一年中某个特别的夜晚，满月的神秘力量会催生一起非凡的自然事件。

珊瑚虫大规模产卵可谓是海洋奇迹之一。成片珊瑚礁上的珊瑚虫不约而同的集体产卵，场面蔚为壮观。

数十亿的受精卵充斥海中，它们浩浩荡荡，随着海水前行。事实上，产卵的不只有珊瑚虫，许多珊瑚礁居民也纷纷抓住这个大好时机。一大群年轻生命随着洋流四散而去，随时准备在某个空旷之地安顿下来，进而繁衍生长，重新建立起纷繁复杂的珊瑚礁群落。

海洋的未来到底会是什么样，我们不得而知。可是值得庆幸的是，珊瑚礁顽强的生命力为恢复海洋的勃勃生机带来了希望。下一集节目中，我们将前往无边无际的广阔海洋。为了能在这片浩渺无垠的蓝色荒野中生存下来，有些动物依靠速度取胜，有些动物则发展出了致命的策略，还有一些动物依靠家人之间的亲密联系求得生存。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7: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9: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10: 好，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

0: 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仿佛没有什么是永恒的。亿万年间，海洋变成了世界屋脊。然而世代以来，人类的活动却实实在在留下了长久印记。藏族康巴人靠着一双手，让自己在高山大河之间生存下来。高原上的记忆就这样在时间中打磨成型，这是来自高原的智慧，这也是心手相传的情感记忆。

0: 在寻找的时候，再说了特别难，现在几乎现代化，然后就这种东西很少，然后就是一个个去家里去问，很多都没有。
1: 要么就过岗了，怎么就丢了？啊，那个，现在你不能，我都不可能，咱这个。

0: Ay, hangi gel cama? Ham gel kas. Kay hundu as. Ita. Ita.
1: 藤条编制的背篓，并不是才东要找的那种摇篮。从满怀希望到失望，这样的结果才东早已习惯。26岁的他一直在寻找儿时的记忆。

0: 玉树机场旁边的巴塘草原，这里有世界上最大的黑帐篷，占地面积近1500平方米。
1: 我现在是主要是管理这边黑帐篷，黑帐篷里面的话都是跟以前的这个游牧的这个生活用具，像粮食的牛皮粮食袋，还有酥油桶，还有放那个糌粑的，很多也是以前我小时候用过的东西。我为什么收集这么多？因为我也是通过叔叔嘛，所以我才了解我们的文化已经失传的太多，所以我也是被他怎么说影响的。
0: 在家乡巴塘草原上，才东跟着叔叔索才，历时2年，集合了40多个人，用牦牛毛加工编织，打造出这顶庞大的黑帐篷。
2: 我从小在从这个黑帐篷里长大的，我这个黑帐篷里做了30多年，因为这个很有感情，这个黑帐篷没有的话，我们也在这个日子过不上的，就这么一个感觉，真的。
0: 黑帐篷是草原牧民移动的家，它的历史没有人说得准确，但草原上的居民依靠牦牛安家已有数千年了。他们的先人是用一张完整的牛皮，中间以棍子撑起遮风挡雨的。后来人们学会纺线和编织，就有了黑色的牦牛毛帐篷，它不怕日晒雨淋，冬暖夏凉，防风防寒。黑帐篷是用牦牛身上最粗的毛织成一片一片的粗毛毯，然后再一片一片的拼接起来。
3: 哎呀，谢谢。啊，今天太阳，我们天气少点的，太阳一，
4: 要去看牦牛。
3: 那要那搞得大嘛的嘛，那也挺好的。那哪样的？
0: 黑帐篷的制作耗时耗力，而且来自工厂流水线的帐篷变得更为流行。但是近几年黑帐篷的传统又开始恢复了。

0: 我是呢，大家都经过办忙了，他那高干嘛子人都忙，我是呢，穷的高干老强的，这再完这个大事体上，俺高干人弄上，这那接应的把地方的，铺门子做个人做个人，俺这三方么子地鸟子，我是忙起些是没去过，这天的大忙不是鸟上来，突然间有人来，这大后面的人那么呢，起码是得了光，以后，我们人家才这样。
1: 你要打，可找不着，你好看着那可是。
0: 哦，也给他说，等一会。

0: 父母这样，真的很俺爹爹的就好。
1: 俺公母没去了。
0: 公母没去就行了。
1: 公母没去。
0: 俺我公母在行，公母就，对我俺爹爹的去的。
1: 给你可玩
0: 了。
2: 26岁的才东用了快一年的时间，终于见到了自己儿时的宝贝。

0: 从小的时候，我也是从这样的摇篮，也这样的里面也长大的。我们也没见过的东西，也许很多，但是我们收集过来才知道，哦，这是一件本民族的东西。原来有这么好的。
1: 我这两年做了300-400多个帐篷，黑帐篷，这是我们藏民族的一个灵魂。以后这个黑帐篷的话，做的这个全中国、全世界，我想突出。
2: 才东和叔叔依托着黑帐篷做起了度假村，现在他们有了更大的计划，在黑帐篷里做成一个草原牧民博物馆。藏族人游牧生活的种种细节都将收集在这里。才东记忆中的草原正在一点一点清晰起来。

0: 这种藏语叫邹的植物其实并不稀罕，有水的地方就有它的生长。
1: 这切了吗？
2: 切了吗？哎呦，这双线，这老爸也行了，老爸啊，我妈妈这来些，有牛吗？这，他牛给他了。啊。
0: 巴宗还在放暑假，每当天气好的时候，他都会陪着爷爷上山。这种草柔软坚韧，对巴宗和爷爷来说是最好的草编原料。

0: 在阳光下经过三四个月的翻晒才能用来编织。这些草编器皿叫作马，完全依靠手工用藤条和牛皮编织成碗、盘子、簸箕，用来盛放青稞和肉。这些作马防水防腐，是藏区广泛使用了千年的生活用品。
1: 家里人都背，所以妈妈说你别做啊，特别累。我说我偏要做。他们做的时候，我看着就感觉到特别好。

十三岁的巴宗从小跟爷爷学草编，这是一个需要灵气更需要耐心的工作。脱毛后的牛皮还需用镰刀去除表面软。

0: 毛，使牛皮绳更加光滑。
1: 你好长的你连连都不了。
0: 皮绳编织固定，按照一定的规律盘绕掩压，其力度和方向都要把握得恰到好处。从做牛皮绳到编织，小八宗学习得非常快。

0: 在玉树囊谦县的钱多村，草编技艺代代相传，到了八宗的爷爷已经是第三代了。
1: 好的，你听好了，来，辣椒哥，先帮忙。辣椒哥，你卡着是先帮忙了。
2: 先帮忙卡着先。抽多不多？
3: 我先帮忙，我打招呼，我打起来。
4: 我先帮忙。

0: 现在，即使有了塑料的盘子、不锈钢的碗筷、玻璃的茶杯，但高原上的藏族人更愿意使用这些草编的坐马。它不仅有康巴匠人的温度，更有青藏高原的味道。
1: 我想把爷爷送给我的东西汇转下去，不想在自己的手里落着。
0: 不是所有的孩子都会对草编产生兴趣，那又是什么留住了巴宗呢？是记忆本身，还是和爷爷在一起的依偎和亲昵？
1: 我以前的话，做做梦的时候趴在爷爷的肚子上睡觉，趴一下爷爷肚子里面叫爸爸，特别好听，所以在今天玩爷爷的肚子。先是爷爷病的时候，我特别想哭。

一个特别上的，就是特别爱我。没有爷爷，我不会写这样。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哇，鳕鱼，
2: 叔叔还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面向同一片天地。
2: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3: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一周前刚刚做完白内障手术，隆多然杰不听医生的话，就又扎进了后院的小作坊。在这个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里，几乎有一个锻造艺人全部的生活。

隆多然杰十岁不到就开始跟随家人学习锻刀技艺。他是家族锻造的第四代传人，2009年入选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然而隆多然杰7个孩子无一接续这门手艺。和草编一样，藏刀对于高原民族来说是最为实用的工具，防身

为了供七个孩子上学，隆多然杰的生活一直不富裕，几乎没有迈出过作坊的门。锻造工作便是他生活的全部内容。就是这样的年复一年，他的锻造技

安冲藏刀、藏娘唐卡和虫草一起被称为玉树三宝，其外观华丽，工艺独特，通常采用黄金、白银、玛瑙和绿松石，甚至是鲨鱼皮等昂贵材质作为装饰。而安冲藏刀之所以有名，之所以贵，就在于工匠一人高超的锻造技艺，所谓镶金错银，浑然一体。安冲藏刀男女有别，女士藏刀多小巧，呈月牙形，方便弯腰挤奶和做工。外镶玛瑙和绿松石等贵重饰品。男士藏刀造型笔直，金银交错，锋利无比。藏族康巴人性格粗犷豪放，一把好刀就是一笔财富。藏刀除了实用的功能，也逐渐发展成为腰间配饰。

0: 脖子。
1: 鲜明的地域特色以及游牧的生活方式，形成了三江源特有的藏族康巴服饰文化。传统康巴藏服的配饰都极为讲究。女士除了配以短刀，腰带上的装饰也极为丰富华丽，头部还要佩戴单束的蜜蜡以示吉祥。相比而言，康巴汉子的配饰简单多了，但必不可少的是腰间斜插的长刀和发辫上的英雄结。在头顶用红色或黑色的丝线和发辫相互盘结，是康巴汉子特有的发饰标志英雄结。据说最初康巴武士是把牦牛毛和钢丝一起缠绕在头上，用来抵御刀剑。

0: 达嘎卓玛已经成功举办过一次康巴藏服秀，但面对一场新的服饰秀，对他来说都是全新的挑战。他希望每次都不同，每次都能让人耳目一新。
1: 等你长等等于过去了，早上别忙不，叫了也不了，做别也不个做。等你进入那个别个的，进去放着那个别弄。早上忙不是免了，等忙把那个那别弄，别个了落去完了，去了没干啥，俺爹了，就做这个生产轻工着。
0: 成立服饰公司，培养更多的年轻人学习制作藏服，这是达嘎卓玛一直以来在做的事。
1: 耶，那俺年幼年什么的做个啥？他我从的庇护里嘎的，他你说听俺桑，阿妈他说你说桑哩哩是，他那俺他说也难，他俺个庇护也了，啊，俺送把家烟我家。
2: 你给做不不，大家可是
1: 大家钱那些什么？
3: 那都上山怎么去？
2: 好，得困难才知道，你这个。
0: 七岁开始，达嘎卓玛看着母亲做藏服，那时他就立志要当一名裁缝。现在，他更愿意被称为设计师。
1: 他这边是并不容易看的。
0: 达嘎卓玛沿袭传统藏服的制作工艺，进一步研究服饰花纹里隐藏的民族历史和文化，在颜色和面料上下功夫。

用时尚秀场的形式演绎藏族康巴服饰的美。达嘎卓玛特别希望这样的服饰秀越来越多，以吸引更多的人了解和喜欢。

0: 得解决了。
1: 哦，我那怎么没解决？我没忘得起嘛，啊，好呀，我装起来没心，你不晓得，我这得。对，下冷的天，听着样子，
2: 啷个早个，
1: 啷个早个，
2: 个别别个别，别个别，
0: 你你站着就过。
3: 母亲不在乎女儿的时装秀成功不成功，也不在乎作为设计师的女儿有没有天赋灵感。母亲永远就是那几句话：吃得好不好，睡得好不好，工作的时候累不累。

0: 要清爽的味道。
1: 改食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食高钙饼干系列。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韵意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0: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上等的红粘土和粘土石，这是藏地一种特殊的土质。阿多用它们制坯，再用牛粪烧制。大约十天的时间，一件黑如漆、硬如瓷的藏黑陶初步成型。藏黑陶对土质要求高，全部手工操作。阿多花了9年的时间学习这门技艺。作为艺术品的藏黑陶价值上万元，即使是普通的实用品也能卖个1-2千元，所以阿多的收入不错。但是他最大的兴趣并不在此。

囊谦县城边的扎曲河畔，生长着一种被形容为蛇蝎美人的植物。误食这种草可能会危及生命，人们叫它狼毒草，也叫断肠草。但在阿多眼里，它们却是宝贝。草原上的牧人不喜欢狼毒草，因为它的出现标志着草场退化。近年来，狼毒草在逐渐减少，而阿多要找的狼毒草必须生长在20年以上。

这个大的很。这个宽，这个厚一点。

0: 将狼毒草的草根外皮脱去，去除里面的木心，取出白色的部分撕成细条，连同秘方草药一起放进锅中沸煮，用这样的方式来控制毒性。而毒性恰恰又是藏纸最大的特色。以狼毒草为原料的藏纸常年不腐，不怕虫蛀，久藏不坏。刚开始做纸的人因为毒性的存在，脸上会过敏，甚至头痛恶心，时间久了手指的骨节也会变形。很少有人愿意用这样的代价来面对一张藏纸，而阿多一做就是八年。
1: 在那里的呢，他我给了古木给了什么就到达在那里呢，就俺们太阳过去了。你小个人家呢，就到等下俺们地主村嘛，离我拉东，等你过么我去啥子屋里子人家，离乡那旮旯东。
0: 煮好的狼毒草，有时还会加入一些染色的草药和矿石粉，放进酥油桶进行捣揉，最后。和水混合。

这是需要耐心的工作。不只是粗犷豪放，在阿多身上也有着细腻认真的一面。

在日照充足的情况下，晾晒四个小时，一张传统的手工藏纸诞生了。藏纸产生于公元七世纪中叶，用藏纸制作的经书古籍保存千年仍完好无损。这部被视为藏族百科全书的《东仓大藏经》就已经存世一千多年。藏地的书写工具很多时候都是用硬笔，这种笔写出的藏文最具神韵。阿多写下学习、努力、成果六个字，这是妈妈常常念叨的话。

0: 看工资。
1: 你刚才借了吗？
2: 嘎子都冒血了，不过了。哦，那么有眼光的你，可是你给人家，可是你忙了吗？压力大了。这上现在的，主管他在这里嘞，你阿爸，别人也从这里走路啊。
0: 老汤都满灯。
3: 因为狼毒草的毒性，阿多不想让儿子继承手艺，但阿多又不希望手艺在他的手中失传。阿多一直很矛盾。
4: 这个的话没有创作，特别自由，没有曲子，就一代传下来的。
3: 这些年，白马永熙在不断的寻找，他去儿时生活过的草原，他去高原深处的乡村，他要寻找的都是那些让他牵挂不已的歌声。童年在长江源头长大的白马永熙，一直有一个很大的野心，他想把以前听到过的最古老的山歌都留存下来。
5: 当年我本现在有这个天王天王的就像今天这都好

0: 三江源的民歌，触景生情，随性而发，唱山唱水唱家乡，唱情唱爱唱英雄。
1: 家呀大诺文刚着浪个在，就呀母父在帮帮。

在当地，一些没有接受过系统学习的牧民能以说唱的方式将藏族的史诗《格萨尔王传》讲述出来。一个民族的故事就这样通过一首首歌曲流传至今。山岭上，河流旁，史诗随风传颂，浓缩了这片高原许

0: 风，从草原来再到草原去。爷爷和孙女，妈妈和女儿，师父和徒弟，手艺人的双手连接着这片土地。那些亲昵、依赖和挂念，把千年以来的手工技艺变成了高原民族深藏于内心的珍贵记忆。所以它早已经超越了技术和艺术本身，它是带着温暖与深情的，这片江源大地上生生不息的流转与传承。
1: 历史在画上凝固，故事在画里讲述，画上的人间千姿百态，画上的人们鲜活生动，笔墨之间洋溢着他们的喜怒哀乐，丹青绘千年。
2: 优良茯苓蓝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3: 看你还有什么辙？
4: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3: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5: 淘宝百亿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6: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星航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7: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8: 太好了，谢谢爸爸。
7: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未来席轻松一蹦，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4: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3: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澳大利亚与亚洲大陆之间的众多岛屿，生活着形形色色的动物。有的动物美丽动人，有的则样貌古怪。

在这里你能看到在活 火山上孵化的鸟，像拳击手一样打架的猪，以及会爬树的袋鼠。造就这些多彩生命的是自然界最剧烈的一种力量，源自地球内部的强大力量。

苏拉种治就生活在这种极端恶劣的环境中。十几只成年苏拉种治聚集在一起，寻找着筑巢的地点。

火山喷发产生的火山灰和有毒气体可能会致命。苏拉种质凭借独特的适应性，将灾难转化成了机遇。此时，火山表面的温度可能超过1000摄氏度，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苏拉种质竟然选择在附近筑巢。苏拉种质的脚爪很大，非常适合用来挖土。

它们还具有极为灵敏的温度感知能力。科学家发现，它们能用喙部检测土壤温度，

这些苏拉种质正在寻找温度约为33摄氏度的土壤。火山周围满足这个条件的地方不多。苏拉种质经常会为此打起来。

他们的这一系列行为都是为了筑巢产卵。苏拉种质把卵埋起来之后就离开了。

接下来的孵化过程完全依靠火山的地热完成。苏拉种质的卵需要约60天才能孵化，它们是孵化期最长的鸟类之一。

雏鸟破壳而出。神奇的是，它一出生就能进行短距离飞行。它没有父母的帮助，从出生后的第一天起就开始在活火山上独立生活。

在这里，地球内部巨大的能量推动着物种的演化进程。千百万年来，同样的故事一直在上演，直到今天也仍然如此。几千万年前，澳大利亚板块与欧亚板块相撞，澳大利亚板块北端受到挤压而抬升，形成了新几内亚岛。新几内亚岛是世界上地势最高的岛，最高峰海拔近5000米。这座岛原本与澳大利亚大陆相连，因此许多澳大利亚本土的动物在这里也有分布。其中一些动物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惊人的改变。袋鼠并不以爬树的能力而闻名，但在树木增多、树上竞争者又较少的情况下，他们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会。

它们的后肢变短，前肢变得更加强壮有力。很难相信，树袋鼠的祖先竟然是擅长在平地上跳跃的袋鼠。除了在树上行动自如的树袋鼠，新几内亚岛上还生活着种类丰富的鸟类，

岛上最大的鸟是鹤鸵，它们的祖先非常古老，自恐龙时代起就存在于地球

最美丽的还要数极乐鸟。这些色彩缤纷、拥有华丽羽毛的鸟儿，是新几内亚岛的象征。

据推测，极乐鸟的共同祖先是一种生活在澳大利亚的鸟类。板块碰撞形成的山脉将它们的栖息地分隔开来，极乐鸟也因此演化出了39个不同的物种。在热带雨林里，食物非常丰富，很多雄性鸟类都不需要帮助雌性喂养雏鸟，它们最主要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赢得雌性的芳心。这只极乐鸟正在努力为心仪对象献上一场精彩的表演，雌性的任务则是选择表现最好的雄性。他看得很仔细。

雌性的要求很高，雄性的每个动作都是经过无数代雌性的精挑细选才形成的。雌性的选择是推动极乐鸟演化出新物种的一股强大力量。这也让雄性发展出了许多截然不同的表演形式。有的张开翅膀跳起了秋舞，有的则聚在一起展翅羽毛。这些美丽的生物是新几内亚岛地壳运动的产物。新几内亚岛形成于数千万年前，岛上热带雨林里的树袋鼠在大约500万年前才开始出现。树袋鼠的祖先有巨大的脚掌，擅长跳跃。慢慢的，它们演化出了适合攀爬的脚部结构。可见，做出这样的改变，

不同种类的灵长目动物栖息在这片热带雨林里，长臂猿便是其中之一。它们摆荡的速度可达每小时50公里，一次最远能荡15米。

与新几内亚岛的树袋鼠比起来，长臂猿在树上活动的能力要强得多。它们栖息的这片热带雨林非常古老，至少有1亿年的历史。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这个地区西边的部分岛屿属于亚洲的同一个大陆架。在最近的一次冰期，海平面较低时，来自亚洲大陆的动物可以通过陆地来到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和爪哇岛。这里的雨林里生活着大量哺乳动物，很多是从大陆架上走过来的。

这是苏门答腊溪，它们极为稀有。据估计，野生的苏门答腊溪不到100只。与现存的其他犀牛不同，它们全身都长着毛。它们已经灭绝的一

一个近亲披毛犀也有同样的特征。这种犀牛直到上一次冰期还生活在欧亚大陆。在炎热潮湿的雨林中，长毛通常并不利于散热。但苏门答腊犀的毛却可以帮助它们降温。这种犀牛喜欢泡泥浴，树木倒下之后留下的树坑是理想的地点。它每天都会在泥里泡好几个小时。这样的享受来之不易，它需要把坑挖得深一点，才能收集到足够多的雨水。在泥坑里，毛就派上用场了。毛可以让泥巴粘在苏门答腊犀的皮肤上，帮助它保持清凉。苏门答腊岛生活着种类繁多的动物，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岛屿之一。这里的动物同样受到地球力量的支配。

火山如同喜怒无常的巨人，支配着岛上生物的命运。有时巨人动一动，危险地带便随之形成。这是爪哇岛的卡瓦伊针火山。火山口形成的湖泊在高温下翻滚着，酸性极强。此外，超过600摄氏度的有毒气体不断从石缝中喷出，气体凝结后就变成了液态硫磺。这里虽然危险，却也有一种独特的美。更加美妙的景象要等到夜幕降临后才能看到。高温气体遇到氧气燃烧起来，发出幽蓝色的火光。液态硫磺也会燃烧，火焰仿佛河流一般在山上流淌。只有在黑暗中才能清楚地看到卡瓦伊针火山的蓝色火焰。观赏时间有限，当天空逐渐亮起，火光也变得越来越不明显。卡瓦伊针火山的特色是毒气弥漫的火山口，有的火山则以喷发的强度著称。位于苏门答腊岛的多巴湖长约100千米，最深处可达500米。这里曾经发生过人类历史上最猛烈的火山喷发之一。

大约75000年前，多巴火山爆发，火山灰被喷到42千米的高空。有科学家认为，这次喷发在当时曾导致大量人类死亡。

剧烈的火山喷发造成了大规模破坏，然而这次灾难也给生命的演化创造了条件。火山灰含有丰富的矿物质，随着时间的推移，火山灰分解，土壤因此变得格外肥沃。

多巴湖周围是茂密的雨林，里面的生物种类十分丰富。苏门答腊热带雨林保护区里有10000多种不同的植物，

生活在这里的猩猩有很多选择。每只猩猩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口味，它们还会影响后代对食物的喜好。这只猩猩喜欢吃一种恋科植物的果实，它的幼崽在长大的过程中也会知道何时何地能找到这种果实。幼崽的口味很大程度上是母亲决定的。在旁边的树上，这只年轻的猩猩从小吃的是另一种水果，红毛丹。

这里的猩猩之所以形成个体食物差异，是因为火山爆发使岛上的土壤变得肥沃，动物们也因此有了更多选择。苏门答腊岛上的火山土滋养着众多生命，这里的土壤形成时间相对较短，依然富含养分。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壤也会逐渐老化，变得不再肥沃。由于加里曼丹岛是一座古老的岛屿，大部分山脉是数千万年前形成的，这里的土壤营养有限，一些植物为了生存便不得不采取特殊手段。它们能够捕食昆虫，叶子是它们用来诱捕昆虫的陷阱。随着叶片张开，中间的叶脉不断变长，在几周的时间里，叶脉末端慢慢膨起，

最后，致命的陷阱捕虫笼就长好了。捕虫笼里装有消化液，昆虫一旦落入其中，将很难逃出。这些是猪笼草，

里曼丹岛上生长着超过30种猪笼草。不同种类的猪笼草，捕虫笼的大小和位置各不相同，但作用是一样的，那就是用蜜汁引诱猎物。笼口表面很滑，试图吸蜜的昆虫很容易掉下去，然后它们会被笼内的消化液逐渐溶解。除了这种普遍的策略，有些猪笼草获取营养的方法更加惊人。它们与动物不仅仅是捕食者和猎物的关系。赫姆斯利猪笼草的捕虫笼后壁特别宽大，可以更好地反射小型蝙蝠发出的超声波。对活动了一夜的蝙蝠来说，捕虫笼是理想的休息场所。笼的大小和形状很合适，蝙蝠不会滑到消化液里。捕虫笼里十分凉爽，寄生虫也较少，蝙蝠可以安心休息。这对蝙蝠来说自然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不过要等蝙蝠睡醒后，我们才能看到赫姆斯利猪笼草能得到什么好处。

用的便是他自己的粪便。粪便能为赫姆斯利猪笼草提供无法从土壤中获取的养分。这种猪笼草已经变成了蝙蝠的厕所。为了在加里曼丹岛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立足，动植物们可谓出尽了奇招。亚洲大陆与澳大利亚之间的岛屿上，生活着种类繁多的神奇生物。这里是地壳运动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自然环境时常发生变化。适应环境，把握机会，是唯一的生存之道。一座全新的岛屿，无疑意味着巨大的机会。海底火山喷出的熔岩不断堆积，经过几百万年的时间，逐渐形成火山岛。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0: 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

0: 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新的陆地出现后，生物也会随之而来，植物通常能占领先机，率先在岛上扎根的是一些草类，它们的种子被风传播到这里。风带来的不只有种子，蜘蛛通过向空中吐出丝线能御风而行。

我们很难在空中发现它们，但它们乘着风能抵达很多意想不到的地方。许多蜘蛛正是靠这种方法登上岛屿的。 有些植物选择走水路。椰子在海上漂流三四个月后仍能发芽。富含糖分的椰子水让种子可以在热带的炎炎烈日下落地生根。

某些动物也会漂洋过海去寻找新的家园。猿鼻巨蜥遍布这片海域的众多岛屿，有些岛屿甚至相距数百公里。

在风和海水的帮助下，新的岛屿很快就迎来了形形色色的生物。岛上从一开始只有几棵树，到后来长出成片的热带雨林，有些动物功不可没。近海岛屿为成千上万只胡蝠提供了安全的休息地点。

他们对岛屿植被的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天色渐晚，胡福开始活跃起来。

他们在排出粪便的同时，也将果实里的种子播撒在岛上。每天都有大量的种子以这种方式得到传播，包裹着种子的粪便是天

匍匐就这样让只有零星植物的岛屿变得郁郁葱葱。岛上的生物生活在孤立于大陆的环境里，逐渐演化成了新物种。澳大利亚和亚洲大陆之间的许多岛屿长期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它们被深邃的大海包围，不属于任何一个大陆。有些岛屿是海底火山喷发的产物，有些则是在地球板块碰撞时出现的。哈马黑拉岛属于后者。

哈马黑拉岛的雨林里住着一种动物，它们可能是在很久以前随着岛屿的移动从新几内亚岛来到这里生活的。黎明时分，雄鸟们都行动了起来。

为了求偶，他们会进行独特的空中表演。番羽极乐鸟的翅膀处长出两对细长的白色羽毛，像小旗子一样，它们也。

他们似乎综合了新几内亚岛上几种不同极乐鸟的求偶方式。 它们和许多擅长跳舞的极乐鸟一样，有长长的羽毛。然而在白天，我们也能看到它们胸前附有金属光泽的绿色胸盾。这通常是靠展示羽毛求偶的机会。

长时间的独立演化，让番禺极乐鸟成了格外特别的一种极乐鸟。哈马黑拉岛往西200多公里，坐落着苏拉威西岛，这里住着几种更加奇怪的岛民。从澳大利亚和亚洲大陆分离的土地，共同组成了这座岛。来自两个大陆的动物也在此共存。雨林深处的这处矿泉，很快就将迎来一种古怪的动物。从很久很久以前，苏拉威西岛上就生活着许多当地特有的生物。有一种动物颇受关注，却难得一见，那就是鹿豚。

鹿豚是一种猪，早在大约2000万年前，它们便与生活在亚洲大陆的亲戚分离，开始在岛上生活。

经过演化，它们与其他猪科动物有了很大的不同。刚出生的鹿豚身上没有条纹，而且一胎只有一到两只幼崽，产崽量比大部分家猪要少。家庭为单位在雨林中活动，每天都有十几只鹿豚来这里喝水。矿泉周围变得拥挤起来，猕猴对此表示不满。在鹿豚所有的特征中，最奇怪的莫过于雄性的长相了。他们有一对穿透上颚的獠牙，在当地的传说故事里，这对牙是他们在睡觉时用来勾住树枝固定头部的。有这样的猜测情有可原，因为鹿豚通常不会用上獠牙打斗，当雄性对决时，他们会站起来攻击对方，就像两个拳击手。

当苏拉威西岛的一部分脱离亚洲大陆时，鹿豚的祖先与大陆物种的联系也被切断了。他们所在的岛屿与另一座岛屿相撞，这座岛上的动物来自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和鹿豚一样，熊黛貂也在

苏拉威西岛上过着长期与世隔绝的生活。他们的尾巴就像一只额外的手，能帮助他们在树上移动。

除了亚洲和澳大利亚所在板块的碰撞，苏拉威西岛还受到了另一种地质活动的影响。岛屿北部的土地是火山活动形成的。这里的雨林比南部的更加茂盛。

由于食物充足，猴群规模十分庞大，一个黑冠猕猴群的数量能达到100只。在集体生活中，成员要想和平共处，沟通非常关键。黑冠猕猴的不同表情传达着不同的信息，他们通过这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感受，例如受到威胁、感到兴奋，以及顺从和示弱。他们是社会性极强的一种猕猴，每天会花好几个小时互相梳毛，

这些岛屿历经沧海桑田，在地球强大力量的推动下发展成为拥有丰富物种的地方。 其他的自然力量也不容小觑，与缓慢的地质变化相比，它们能在短时间里产生显著的影响。潮涨潮落，来自月球的神秘力量，引领着岛屿沿岸和浅海动植物的非凡生活。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这里浩瀚无比，荒无人烟，这是让人觉得陌生的远海，占了地球表面积的一半以上。

这里毫无藏身之处，食物也寥寥无几，就像是海洋中的沙漠。

们聚集在一起。形成了数量超过5000头的行进大军。他们凭借数量优势，大大提高了获得食物的概率。和生活在这里的其他生物一样，长吻远海豚只有使尽浑身解数，才能在这片蔚蓝大海中安家。

在这些空旷海域里，很少能看到生物密集出现的情况。这是生活在哥斯达黎加太平洋沿岸的头尾灯鱼，它们比米诺鱼大不了多少，然而头尾灯鱼以庞大的数量弥补了体型上的劣势。无论在哪里，它们都算得上是个体数量最多的鱼群之一。通常它们只会在夜间来到水面寻找浮游生物为食，但现在为数众多的头尾灯鱼在白天游到了水面，我们几乎可以确定它们这么做是为了产卵。对长吻圆海豚而言，这可是意外之喜。他们通过回声定位锁定了头尾灯鱼鱼群的位置，但是长吻圆海豚需要加快速度，因为它们并非这里唯一的猎手。黄鳍金枪鱼也发现了头尾灯鱼鱼群，在黄鳍金枪鱼身后是体宽约有2米的蝠鲼。现在轮到了鳍鱼，它们的游动速度名列前茅，也加入了捕食行列当中。头尾灯鱼鱼群随时都可能回到深海。但是现在，长吻圆海豚已经赶到了这里。

常闻远海豚游到了头尾灯与鱼群下方，把它们向海面驱赶，迫使它们紧密地聚在一起。这一刻，海面翻滚起来。

速度不及黄鳍金枪鱼的福分最后到达。他们张着大嘴吞下了数以百计的头尾灯鱼。紧凑的头尾灯鱼鱼群被冲散了，其余瞄准了幸存下来的头尾灯鱼。大约15分钟后，海洋里只剩下这些银色的鳞片。在这片蔚蓝大海，大规模捕食场面其实并不多见。长吻圆海豚展现了自身非凡的耐力，而其他生物若是想在这片海洋沙漠里得到食物，就要面对更为严峻的挑战了。

这个庞然大物正在沉睡，一头抹香鲸。抹香鲸一家正趁着捕食的间隙好好休息。他们有着动物界中最大的大脑，但谁知道他们此刻在做着什么梦呢？其中一头和自己的宝宝在一起，抹香鲸宝宝大约只有2周大，现在还要依靠妈妈的乳汁填饱肚子。抹香鲸宝宝肚子饿了，它发出一阵阵咔嗒声，和抹香鲸妈妈沟通。然而抹香鲸妈妈依然在沉睡。印语附着在抹香鲸宝宝身上，他自己没法赶走他们，只能耐下性子忍受着。

抹香鲸醒来后精神饱满，准备出发。抹香鲸不会等待他们的猎物游到水面，他们会进入更深处觅食。他们进行一连串的深呼吸，接着便快速下潜。抹香鲸一家要一起潜入深海寻找食物。抹香鲸妈妈将她的耐力发挥到了极致，抹香鲸宝宝现在想跟上妈妈就已经很吃力了。

他尽可能地跟在妈妈周围，不时地触碰妈妈的身体，像是在寻求安慰一样。

抹香鲸一般无法参与捕食行动。成年抹香鲸继续下潜，

抹香鲸妈妈的声音变大了，变成了节奏更快的咔嗒声。现在他利用声呐来猎捕鱿鱼。在水深800米左右的地方，突然出现了一阵急促的咔嗒声。随后又安静了下来。抹香鲸妈妈已经捕到了猎物。抹香鲸宝宝会在水面上等待很久。将近一个小时之后，抹香鲸妈妈终于回来了。他已经吃饱了。

0: 抹香鲸宝宝也许要长到6岁之后才能学会快速下潜的本领，那时它才能参与觅食。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

0: 优阳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如此空空荡荡的大海，使得掠食动物们的生活异常艰难。但这片空旷的环境，对猎物来说则相对安全得多。这只小海龟几天前才刚刚出壳，现在它要离开拥挤而危险的海岸，前往远海。刚开始时，它们以浮游生物为食，但是很快，它们就需要更丰富的食物。

远离海岸数百公里的地方，往往会看到一些年轻的游荡者小群体。海里的任何漂浮物都会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一根断木，这根断木可能在海里已经漂浮了好几年，如今它成了这个小群体的中心。小河豚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来到这里。这根漂浮的断木正是小海龟一直在寻找的庇护所。这上面可以供它食用的不仅有海草，还有附着的甲壳类动物

哪怕要面临巨浪冲击，他们也义无反顾。阳光射进蔚蓝的海水，海面温度升高后，海水开始蒸发。水蒸气上升后凝结成了云，云朵迅速积聚，看起来就像白色的巨塔，最终形成了猛烈的风暴，其中一些席卷的范围达到了约1000公里。

每年经海上运输的集装箱大约有1.3亿个，平均每天几乎都有集装箱沉入海底。

1992年，几个装着玩具的集装箱在运输途中丢失了。集装箱里面装有大约7000个类似这样的塑料小黄鸭。他们从阿拉斯加开始了长达约1000公里的旅行。有些小黄鸭甚至穿过太平洋，来到了澳大利亚。还有一些则一路向北，最终落在了俄罗斯和阿拉斯加之间的海岸上。有些小黄鸭甚至漂流到了北极地区。

其中一只小黄鸭在海上漂流了15年，一共穿越了3个大洋，最终漂到了苏格兰的西海岸。这些小黄鸭的漂流经历显示出，错综复杂的洋流是如何在海洋中流动，从而形成一个巨大的循环系统。

是大青鲨。大青鲨有着宽大的鱼鳍，每年都会借助洋流的力量长途跋涉8000多公里。这条大青鲨大约有2个月没有进食了。不过洋流为它带来了数公里外的食物线索，大青鲨立刻向美食进发。

这头鲸鱼也许不久前因与海船相撞死亡，这头鲸鱼或许是一顿丰盛的大餐，不过大青鲨还是应该小心为妙。大白鲨体重要比大青鲨重数十倍，一心想要独占眼前的美食，

大白鲨急切地想要吞下富含能量的鲸汁。我们现在知道，鲸汁是大白鲨饮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大白鲨吃饱后，大青鲨这类鲨鱼就开始收拾残羹冷炙。随着食物残渣的扩散，越来越多的大青鲨也随之出现。

在几天之内，可吃的食物就会被一扫而光。只剩下孤零零的巨大骨架，缓缓地沉入了海底。这头大青鲨补充了足够的脂肪，就算不再进食，也能维持2个月。

远海中的大多数动物都会随着洋流飘动。水母在海洋里四处游荡，无论触手勾住什么，都是它的食物。一些水母的直径能达到一两米宽，运气好的时候，它们会飘到一片富含浮游动物的海域里，这时就会发生水母爆发现象。

最为普遍的生命形态之一。不过，在它们当中，有一种水母看似平淡无奇，实际却阴险毒辣。 这是僧帽水母，它们的腹囊内充满气体，表面是纵向的魔冠，正是因此它们才能浮在水中。僧帽水母的魔冠就像船帆一样，即使海浪来袭，它们也能在水中安稳前行。

僧帽水母拖着长长的触须，有些甚至长达20多米。它的每根触须上都密布着成千上万个刺细胞，一根触须就足以杀死一条鱼，少数情况下甚至可以杀死一个人。但是在它致命的触须中间，还潜藏着一种鱼类，名叫双鳍鲳。双鳍鲳正是靠一点点噬咬触须填饱肚子的。虽然双鳍鲳具备一些抵抗力，但它们也要极为小心。其他鱼类就没这么幸运了。

一根触须逮住了猎物，并把它收卷上来。 这条鱼已经全身麻痹了，强壮的专用触须将猎物传递给负责消化的触须，这些触须再将强效的化学物质注入猎物体内，使其体内的组织液化，最后剩下的。 这是一具带着鳞片的外壳。这只贪婪的僧帽水母在一天之内就可以捕捉上百条小鱼。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

退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

0: 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6: 纵观这片蔚蓝的大海，似乎大多数地方都显得平淡无奇。这里没有陆地的阻隔，狂风在海面上肆虐。但是，海面下却隐藏着辽阔的山脉、深邃的海沟、与世隔绝的火山高峰。对于海底纷繁复杂的地貌，我们无法用肉眼一探究竟。通过研究各种细节，我们正在逐步了解蔚蓝大海中的海洋生物是如何利用多样的海底地貌的。一头孤独的鲸鲨踏上了一段特别的旅程。它的体长和小型飞机不相上下，体重超过了12吨。和很多鲨鱼一样，它不产卵，准确来说，这是一种卵胎生动物。

约有300头幼鲨就在他胀起的腹部里。鲸鲨或许是海里最大的鱼类，不过它生育后代的地点始终不为人知。而今天，我们距离这个谜底或许更近了一步。我们已经知道的是，每年的特定时期，大量的鲸鲨会出现在厄瓜多尔加拉帕戈斯群岛附近的水域。那里有一座陡峭的小岛耸立在深水中，鲸鲨就聚集在小岛的周围。这座小岛就是厄瓜多尔的达尔文岛。在这里，洋流将深海里的营养物质带到浅水区，富含营养的海水将四面八方的鱼类纷纷吸引到这里。成千上万头双髻鲨也来到了这里。这些双髻鲨几乎全是雌性。他们来到这里的目的似乎也是繁殖。鲸鲨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体长约2米的丝鲨摩擦着鲸鲨粗糙的皮肤，这样或许是为了除去身上附着的寄生虫。

这些厮杀可能会威胁到新出生的小鲸鲨。为了躲开它们，鲸鲨开始下潜。来到了水下大约600米深的地方，在那里他们或许会产下小鲸鲨。深水区或许可以帮助小鲸鲨避开一些掠食者，食物也充足，小鲸鲨能够在这里安全成长，最终畅游于大海。的确，没人在这片几乎与世隔绝的区域里见过小鲸鲨。但是事实上，每年都有成百上千头鲸鲨如期来到这里，这是很有力的证据。海里最大的鱼类，很可能就是在这附近诞生并成长的。

全世界的海洋里，面积可观的岛屿数不胜数。这里就是其中之一。一些海鸟就栖居于此，并在岸上繁殖养育后代。这是漂泊新天翁。这种大型海鸟能在海上持续生活一年，拥有3.5米翼展的它正在滑翔寻找食物。漂泊信天翁是世上现存翼展最大的鸟类。

在这里和南大洋其他六七座小一点的岛屿上，生活着8万多只漂泊信天翁。现在是春天，这只漂泊信天翁要回到自己一直生活的

他的终身伴侣已经到了。在这座岛屿上，科学家们会研究每只漂泊信天翁的一生。研究结果表明，漂泊信天翁从30岁末起会竭尽全力为自己的后代创造尽可能优越的生活条件。

由于远海里的食物非常稀少，这对父母即使搜遍上万公里的海域，或许也只能找到一顿食物。

已经不再年轻的父母不畏严寒，要将自己的雏鸟养育成强壮的大鸟。

在这对漂泊信天翁这些年养大的后代中，存活概率最大的就要数这只备受宠爱的雏鸟了。不过这可能也是他们的最后一个孩子了。这对年老的父母日日操劳，体力日渐衰弱，他们很快就会离开这座岛屿，再也不会出现了。

远海的生存环境极其严苛，只有经受得住考验的动物们才能存活下来。但是今天，他们还要面临新的威胁。塑料。100多年前，我们发明了一种绝妙的新材料，它能被做成各种各样的形状。我们费尽心思改进这种材料，让它变得耐用、防水、不易受损。现在，每年有大约800万吨塑料垃圾进入海洋。这里的塑料缠住了大量的海洋生物，其中许多因此溺水而死。但是塑料还有着更为普遍、更为深远的影响。这是一群短肢领航鲸。他们大概是海洋里关系最为紧密的家庭了。今天，欧洲附近的大西洋海域和其他水域一样，散布着各种塑料垃圾。

这头雌性短肢领航鲸正守着自己刚出生的孩子，他已经死了。这头短肢领航鲸不愿意离开，它守着孩子在海中游了很多天。对像短肢领航鲸这样位于食物

顶端的捕食动物来说，它们体内的工业化学物质的含量很可能会累积到能致命的水平，而塑料或许就是罪魁祸首之一。塑料在分解时会与其他污染物结合，进入大量海洋生物的体内，

短翅领航鲸的大脑容量很大，他们也许能够体会到情感。从成年短翅领航鲸的行为来看，整个群体似乎都在为孩子的死亡而难过。如果无法减少海洋里的塑料垃圾，降低对海洋的工业污染，在未来的几个世纪里，会有更多的海洋生物会因此死亡。在这片蔚蓝大海里，或许有着许多不为人所熟知的生物，但是它们的生存环境受我们的影响，与我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8万件文物实证，10年考古揭秘，一船独舰，南宋海丝的尘封岁月。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来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5: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在北半球的高纬度地区，经过三个月暗无天日的寒冬之后，在这个静谧的世界里，生命的活力悄然涌动，他们在等待勃发的信号，那就是一抹来自春季的温暖阳光。海星是海洋居民中最先做出反应的，他们争先恐后抢占制高点。海星利用管足的尖端来感知水温的变化，时机一到，他们便开始产卵。

海参原本还遮遮掩掩，只露出口部，现在全部触手都派上了用场。他们抓住机会，尽可能的多获取些海星卵，

十只触手共同发力，数量自然可观。现在海塞也冒出来想分一杯羹，这些海洋居民都想从一年一度的盛宴中获益。因为阳光的出现，也触发了一场蔚为壮观的巨变。成片生长的海藻通过气囊获得浮力，开始奋力向海面伸展。

不久，壮丽的海底森林景观便形成了。各种动物纷纷到这里寻求庇护。茂密的海藻森林构成的绿色海洋，孕育了千奇百怪的生物品种，同时也带来了残酷激烈的竞争。

这里是非洲的南端，两大洋在此交汇，产生激烈的碰撞。在浅水海域，大量洋流携带的丰富营养物质滋养生成了茂盛的海藻森林，

这只普通章鱼似乎已隐藏好了自己，只有规则跳动的呼吸器官若隐若现，它正在等待猎物经过。一只螃蟹主动上门，这只章鱼不假思索地展开了追逐，

不过，这只章鱼生活的海域还有其他许多令人生畏的捕食者。比如海狮，还有鲨鱼，它们全都是章鱼的天敌。只要发现章鱼，它们就不会心慈手软。戴文长须猫鲨经常在海藻森林的下层活动，是名副其实的捕猎高手。

但章鱼并不会就此束手就擒。他把腕足悄悄伸进戴文长须猫砂的腮部，以此阻碍其正常呼吸。戴文长须猫砂无计可施，只得罢手。在开阔地带很容易受到攻击，于是这只章鱼做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举动，这是以往人们并不知晓的。他进行了自我伪装，把一大堆贝壳用作全身防护装备。于是他在众目睽睽之下完成了隐身。这头戴文长须猫砂嗅到了章鱼的气味，

可是这些贝壳把他搞糊涂了。在危机四伏的海藻森林里，这只章鱼依靠聪明才智得以幸存。海藻森林主要分布于全球存在季节性变化的海域中，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北美洲的太平洋沿岸。在这里，巨大的海藻群落繁衍兴盛，构成了绵延数百公里的广袤森林。在一些地方，巨大的海藻能长到60多米高。它们构成的森林世界里，栖息着各种各样的海洋居民。他们为了争夺食物和生存空间，经常大打出手。

欢雀雕，无疑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他精心照料着自己的海藻地盘，让自己爱吃的猎物繁荣生长。高欢雀雕就像种植者一样，终日忙个不停。他要把那些偷吃海藻的螺类和其他不速之客赶出地盘。

还要应付各种各样的有害生物。在这些有害生物中，危害最大的非海胆莫属，它身上的棘尖利无比，能把岩石上的海藻全部刮下来。面对全副武装的海胆，高欢雀雕毫不让步，

问题是，入侵的海胆数量众多。高欢雀雕应接不暇，

当夜幕降临，光线变暗时，他不得不停下来。高欢雀雕不仅需要休息，也需要隐藏起来。因为到了夜里，各种捕食者都会穿梭在海藻森林之中觅食。电窑具有海底电击手之称，发电的电压可达几十伏，足以将猎物击晕。

在高欢雀雕躲藏之时，海胆们终于能够肆无忌惮地享用海藻了。待到朝阳穿透海面，高欢雀雕发现自己的农场再次受到严重破坏。

海胆就像蝗虫一样蜂拥而来，势不可挡。这会引发灾难性后果，损失惨重的不只是高欢雀雕，还有海藻森林本身。

现在所有植物都饱受其害，

海胆大军一路畅行无阻，扫荡海藻森林，所到之处一片狼藉，全部变成了不毛之地。在北美洲太平洋沿岸，许多海藻森林都遭到海胆大军的无情践踏。好在援军就在眼前，

这就是海獭。海獭和水獭属于两个不同种类，水獭大都在陆地生活，而海獭不同于其他水獭，它们常年生活在海里。海獭并非天生的游泳健将，所以海獭妈妈要花费数小时给新生幼崽梳理毛发，帮它浮在海面。为了给幼崽喂奶，同时抵御严寒，海獭妈妈

过去，人们曾为获取毛皮肆意猎杀海獭，使其濒临灭绝。由于海獭的数量减少，许多海藻森林被海胆破坏得寸草不生。如今，海獭成为了受保护的物种。随着海獭数量的缓慢回升，许多海藻森林也渐渐恢复了生机。

如今在一些偏远海域能看到海獭大量聚集的情景，它们懒洋洋地成群漂浮在海面上。这样惬意的场面在过去的100年间实属少见。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

0: 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澳大利亚的潜水海域阳光充足，为植物生长提供了理想条件。但是这里的绿色海洋却有所不同，这片海域生长着一类开花植物，那就是海草。这些海底草原的范围广阔，最大的面积能达到8000多平方公里。

在整个热带地区，居士幼鲨经常在海底草原附近出没。居士幼鲨的体长能达到5米左右。强劲有力的上下颌足以将猎物撕得粉碎。绿海龟是它们的主要捕食对象之一，而绿海龟几乎完全以海草为食。一只绿海龟每天要食用将近2公斤的海草。

他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当居士诱杀逼近时，绿海龟一般都会逃之夭夭。

居士诱杀频繁出没，迫使绿海龟不断转移，这也避免了海底草原被过度啃噬。这种做法客观上造福了包括我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物。海底草原吸收并储存二氧化碳的能力异常强大，大约是同等面积的雨林吸纳能力的35倍。在对抗全球气候变暖的战斗中，居士诱杀与海底草原结成了盟友。绿色海洋中的激烈竞争可能会对一些海洋动物的行为产生深远影响。值得一提的是，在澳大利亚的一处海底草原上，每年都会上演一场大戏。在冬季的第一个满月前后，这里总会出现一只甲壳大军，它们就是蜘蛛蟹。在过去的一年里，它们一直在深海水域觅食。现在，他们大规模集结并穿越海底草原。

数十万只蜘蛛蟹浩荡前行。他们你推我挤，

不踩踏。渐渐形成了绵延近100米的巨大山丘。这些蜘蛛蟹并不是在求偶，也不是在产卵，它们这次的集体行动是成长过程的重要一步。它们和所有螃蟹一样，身上背着坚硬而又无法延展的外壳。为了生长，它们必须退掉旧壳。只有摆脱旧壳，柔软的新壳才能有机会渐渐变大。新壳大约需要几天才能变硬，

此时的蜘蛛蟹浑身绵软无力，几乎无法站立。他们没有盔甲防身，处境岌岌可危。一只虹呼啸而来，这个庞然大物体长足有4米。对他来说，刚换壳的蜘蛛蟹软嫩可口，吃起来也更省事。

蟹泉中央无疑是最安全的，这也是蜘蛛蟹成群聚集的原因。他们只能依靠数量取胜。在澳大利亚南部的绿色海洋里，类似这种声势浩大的动物集群现象随处可见。不过，大多数动物聚集是出于和蜘蛛蟹截然不同的原因，那就是交配。这是一只散魔乌贼，这种动物体型较大，但它们的寿命极为短暂，只有一两年时间。随着澳大利亚的夏季渐渐接近尾声，散魔乌贼还要完成最后的一项使命，就是寻找配偶。可是仅这一片海域就有十万多只雄性散魔乌贼，要寻找配偶谈何容易。这是一只真正的巨型散魔乌贼，它光鲜威武，体重大约有10公斤。它的皮肤表面有许多弯曲的带状条纹，会不时发生色彩变化，这是它在向同类发出信号。

只较小的雄性散魔乌贼明显不是对手。这个大块头刚刚和身旁的雌性散魔乌贼完成交配，现在依然寸步不离。不过其他对手仍旧不肯死心。小个子的雄性散魔乌贼看起来毫无胜算。这只待在大块头身旁的雌性散魔乌贼身体边缘呈现出发光的白色条纹，这是明确的信号，表示他不想再与大块头交配了。此时，小个子雄性散魔乌贼心里顿时燃起了希望。

0: 首先，他仔细装扮一番，体色变浅，触须紧缩。这个体型刚好可以男扮女装。巨型雄性散魔乌贼果然中计，小个子雄性散魔乌贼也模拟雌性的动作，亮出白色条纹，回绝了大块头的追求。随后他悄悄溜到雌性身旁，他们开始交配了。雌性散魔乌贼通常会和众多雄性交配，目的是确保后代基因的多样性。小个子雄性散魔乌贼得手后离开，他已经完成了最后的使命。虽然身处巨型散魔乌贼的包围圈之中，但是体型并不代表一切。
1: 哇，鳕鱼，
2: 深深海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7: 来，旺仔牛奶给你。
8: 哇，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9: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8: 可是你会想喝呀。
9: 还是你喝吧。
8: 没关系，
9: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10: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1: 家中

0: 旺仔牛奶，
1: 想要清爽的味道，
2: 改食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食高钙饼干系列。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0: 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在澳大利亚附近海域的这片绿色海洋中，有些雄性动物对后代肩负有更大的责任。雄性草海龙是名副其实的雌父。这只雄性草海龙身上小心携带着一些珍贵的宝贝，它在和雌性草海龙交配时会把卵收集到尾部的育婴囊里。现在它要离开这片海藻森林，前往更加开阔的水域，但是在那里它精妙的伪装很容易被识破。而且那里还有众多捕食者，

郝海龙爸爸不惜以身涉险是有原因的。他的目标是铺天盖地、密密麻麻的糠虾。他们是曹海龙喜欢的美食之一。这场美食盛宴也吸引了其他曹海龙前来。

小家伙们终于迎来了破卵而出的时刻，不过一些海藻类生物覆盖住了这些草海龙卵，仍在发育的草海龙卵很可能难以孵化。草海龙宝宝历经考验，总算渡过难关。他们顺利降临到这个世界，草海龙爸爸们返回摇曳的海藻森林，隐藏其中。而草海龙宝宝却留了下来，它们衣食无忧，生长得极为迅速，因为四周都是理想的食物。许多新出生的鱼类都会在绿色海洋中度过生命最初的时光。其中一个资源丰富、备受青睐的育儿所就是红树林。红树林主要分布在热带地区的沿海地带，它们在海陆之间构建了一道天然的保护屏障，同时也为不计其数的动物提供了栖息场所。

这里为小鱼们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同时，纵横交错的根茎能够阻挡那些经常在附近出没的大型鱼类和其他捕食者。

可是在澳大利亚的北部海域，随着潮水渐渐退去，许多小鱼被迫离开他们的庇护所。此刻，他们的处境岌岌可危。

这是绿色海洋里臭名昭著的致命杀手之一。它就是斑琴虾蛄。这是一只雄性斑琴虾蛄，体长将近40厘米，

他觅食不单单是为了自己，他也在为自己的伴侣觅食。他们已经长相厮守了多年，雌性搬寝下谷，把觅食重任交给雄性，自己则全心全意地繁殖后代。在这个食物充足的世界，这似乎是一种明智之举。但这种做法也存在风险。

果雄性搬进峡谷擅离职守，雌性可能会饿死。这只雄性搬进峡谷似乎被什么东西吸引了，也许是诱人的气味，也许是来自远处的呼唤。不管出于何种原因，这只雄性搬进峡谷离开了洞穴，撇下了自己的终身伴侣。他来到一处更大的洞穴。

那些失去雄性伴侣的雌性搬进峡谷，似乎会发出求助信号，吸引新的伴侣前来。雌性搬进峡谷的体型越大，产卵就越多，就能给雄性带来更多后代。不过负心汉往往都要为见异思迁付出代价。新伴侣的体型越大，意味着他的食量越大，雄性搬进峡谷有了甜蜜的负担，

海洋中资源越丰富的地方，竞争也越发激烈。有一处绿色海洋孕育的生物数量尤其多。它与红树林和海底草原不同，并非位于沿海，而是位于远海。它只是短暂存在，而且变幻莫测。这片绿色海洋的主角并非一些有根的植物，而是一团团的悬浮物。不计其数的微小浮游植物正在快速繁殖生长。这些浮游植物大规模生长，为某些海洋动物提供了数一数二的盛宴。在美国西海岸，成百上千头海豚正在乘风破浪，匆匆赶去赴宴。不过，赶去赴宴的不只是他们，还有海狮。他们的目的地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蒙特雷湾，在那里海藻肆意生长，引来了无数以浮游生物为食的捕食者。数百万条体鱼蜂拥而至，这些海豚将体鱼赶向海面。当鱼群在海面出现时，其他捕食者也迅速出击。竞争激烈，他们必须抢先分一杯羹，

数以百计的座头鲸自然也不想错过这场盛宴。伴随着探出海面的动作，他们每次能吞食上百公斤的体鱼。

这些绿色海洋里的生物看似毫不起眼，但几乎所有海洋居民的生存都与它们息息相关。对于海洋居民来说，赖以生存的不单纯是蓝色海洋，还有这些神奇的绿色海洋。

在下一期节目中，我们将要了解的生物生活在两个世界的碰撞地带。面对瞬息万变的海岸环境，它们又将如何应对呢？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想要清爽的味道，
2: 改吃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吃高钙饼干系列。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D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山脉，峰峦叠嶂，峡谷纵横。从山路到山顶，随着海拔的变化，不同的植被形态交错登场，构成一山多景的奇特风貌。在海拔350至1100米之间，是常绿阔叶林的领地，以樟科、木兰科等大型乔木为主。这些植被的叶片往往垂直于阳光排列，大大增加了受光的面积，以便更好地进行光合作用。而它们叶片表面光泽的角质，就像涂抹了防晒霜，可以保护叶片组织不被灼伤。沿山而上，在海拔1100至1600米之间，乔木慢慢减少，取而代之的是针阔混交林，植被的叶片也开始发生变化。这棵罕见的南方铁杉被当地人称作千手观音，在此扎根已近千年。凭借叶片表面附着的油脂层，即使气温降至0摄氏度以下，叶片依然不会结冰。南方铁杉是我国特有树种，分布在武夷山海拔1600到1800米地带的南方铁杉群，是全国最大的野生种群。它们与香榧、红豆杉等松科、杉科植物群落，一起构成了武夷山的针叶林带。来到海拔1900米以上，风速加快，气温更低，降雨量也愈发丰沛。植被的身高变矮，分支增多，低矮的落叶树种构成

中山矮曲林，海拔2160.8米的黄岗山顶峰，山顶的风力常年在5至6级，是整个武夷山脉湿度最大、雾日最长的地方。只有耐低温的野青毛以及低矮的黄山松能够适应这样恶劣的气候。

山温暖湿润的常绿阔叶林中，有一个古老的物种，在逃过第四纪冰川的侵蚀后，以最不起眼的形态藏匿在这片高山密林中。现在的它还是一株小苗，体长不超过10厘米，享受着母树下的阴凉和湿润。在未来的50年中，它将逐渐成长并木质化，最终的高度将达到20米以上，展现出300万年前它祖先的原始形态。每年的4月末、5月初，树上会盛开出这形似吊钟的粉红色花朵，让它有了钟萼木的美称。钟萼木的叶子形似羽毛，柔软轻薄。与大多数阔叶植物不同，钟萼木的气孔只分布在叶背，这些叶背上凸起的毛状物可以减少因日晒而造成的水分流失。武夷山保存了世界同纬度带最完整、最典型、面积最大的中亚热带原生性森林生态系统。钟萼木可以世代在这里生长，在海拔500至2000米、湿润的沟谷坡地旁，茂密的常绿阔叶林像保护伞一样，为正在成长的钟萼木遮挡毒辣的阳光。然而，这些常绿阔叶林也会成为钟萼木的天敌。一旦钟萼木的生长高度不能超过它们，就将难以开花结果，随即面临死亡。除却环境的影响，钟萼木自身的生殖缺陷也导致它陷入生存危机。钟萼木的花为两性花，花粉的近亲繁殖使后代的结实质量不断退化。此外，昆虫也会对钟萼木的生存造成威胁。钟萼木枝叶含有丰富的黑芥子酶，这种物质是菜粉蝶雌虫产卵时的最好食物。种种脆弱，使得曾经非常繁荣的钟萼木，现在却处于濒临灭绝的境地。幸运的是，在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还保留有几株这一古老的物种，这对古地理研究极具科学价值。因此，钟萼木被誉为国宝级的植物。

山的环抱中，这株年轻的中萼木顽强生长，它以亘古不变的形态呼唤着对远古祖先的记忆。

敬天泽的武夷山，处处能看见生存的智慧。生长在幽谷中的兰花，更是物种进化中的佼佼者。在它的美丽与幽香背后，隐藏着高明的生存之道。一只饥饿的中华蜜蜂闻到了浓烈的花香，正是这株蜜蜂兰散发出的香甜的气息，又使这只蜜蜂不断深入到花朵深处。然而，它并没有找到花蜜。终于逃离了花朵，但一团黏糊糊的花粉块粘在了它的背上。这只蜜蜂有些迟疑，但蜜蜂兰唇瓣上栗红色的斑点却分明在说，这里充满了花蜜。蜜蜂又一次相信了经验，两块花粉团充分接触在一起，蜜蜂兰的异花授粉成功完成，

兰花是世界上种类最多的植物之一。全球每20种植物里，大约就有一种属于兰科。在武夷山温暖湿润的盆地里，便分布了近百种兰花。它们大多生长在海拔300至1600米的悬崖瀑布边，这里终年不断的溪水和富含钙质的火山岩，给兰花生长提供了最好的养分。然而，在所有兰科植物中，有1/3的兰花没有花蜜。在武夷山姹紫嫣红的春天里，没有花蜜的兰花是如何让蜜蜂来帮助它们传宗接代呢？秘密就藏在这片与众不同的花瓣里。一般花朵都有形状相同的花瓣环绕在花蕊周围，而兰花总有一片花瓣与众不同，植物学家将其称之为兰花密码。这片花瓣进化出了特殊的颜色和形状，向昆虫昭示着这里有丰足的花蜜。这一片树也不总是奏效，这导致有些兰花的结实率甚至不足10%。然而，一花传粉带来的高质量种子弥补了兰花结实率低的缺陷。上千粒兰花的种子随风飘散。在武夷山的溪水边、崖壁间，它们终将

0: 落地生根。经历了7600万年的演化，兰花凭借卓越的智慧繁衍出20000多种不同的种类，并且还在向更高阶不断的进化。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阳光透过云雾洒向大地，茶树熬过冬季的严寒，终于迎来了春天。采春茶是每个武夷山人的头等大事，这样的忙碌将一直持续到立夏。眼下还是武夷山的早春，昼夜温差大，空气湿度高，这样的气候条件能够促进茶树叶中糖苷类物质的分解，使鲜叶散发出淡淡清香。这里就是乌龙茶中著名的武夷岩茶产区。曾经的火山喷发后形成的岩石，最终风化成为红色沙砾土，为茶树生长提供了丰富的矿物质和有机质，孕育出了武夷岩茶独有的岩韵。又因为地势和山峰走向的不同，岩茶的味道也有所差异。仅存的六

棵大红袍母树，是岩茶中最古老的种园。它们在绝壁岩缝中坚强生长，经历了360多年的风雨考验。现在生长在大红袍母树周边的茶树，都是由母树嫁接后的子孙后代。在狭长的山谷间，岩石裸露，岩茶成片生长。采摘后，经过特殊的加工工艺，制成半发酵茶，泡出的茶汤通常散发花香味。而适合茶树生长的地方，绝不止岩茶所占据的山涧。地处武夷山大断裂带的垭口，海拔1100米的桐木关，山高林密，流水潺潺，是红茶鼻祖正山小种的领地。这里常年气温保持在8至18摄氏度，使茶芽能够持久保鲜。独一无二的气候条件，成就了正山小种野生的特性。它被称为茶中的高山游牧族。松木是制作传统正山小种的独门秘籍。晾干后的茶叶，在松木燃烧的烟熏火焙中，充分吸收了松烟的气味，最终发酵成小种红茶。它们于17世纪被引入欧洲，继而被称为武夷茶，风靡全球，成为世界上所有红茶的始祖。武夷山拥有14.8万亩的茶田，年产量达21000吨，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茶产区之一。每一片茶都汲取了天地精华，于山脉之间尽显武夷春天的韵味。春季的武夷山天气变幻莫测，一场春雨唤醒了沉睡中的植物王国。微风轻拂，山花烂漫。然而，并非所有的植物都要依靠开花结果来繁衍生息。竹子的萌发依靠的是深埋于地下的茎，也称竹鞭。竹鞭上的芽眼长出新笋，再生成新竹。用这种无性繁殖的方式，竹子可以迅速地大面积繁殖。眼下，它们还只能被称为笋。厚达半米的土层奋力冒出地面，在最初的20天里，它们每天只能生长1到2厘米，距离成竹还要经历2个月的风雨考验。

0: 条件，让武夷山成为新竹的摇篮。在海拔850米的大竹篮盆地，生长着接近1000万棵竹子，也是毛竹最重要的领地。这里年平均气温在12到18摄氏度之间，春季气候潮湿多雨，为新竹带来了最适宜的生长环境。在接下来的60天里，它们以每天1米的速度生长。快速生长期结束后，一直守护它们的竹拓也逐渐脱落。新生的竹子开始靠竹节来固定身体，以应对未来的风雨。这是新竹必须经历的成年之旅。成年的竹子舒展开每一片竹叶，跟阳光交换能量，释放氧气，造福周边更弱小的物种。地貌多样的武夷山脉为80多个不同种类的竹子提供了良好的栖居环境。溪谷两岸，弱竹张开它宽大的叶片，为潺潺溪流笼上一层绿意；而强烈隆起的竹节，成为种节少穗竹最典型的特征，支撑起它高达4米的杆体。在华南制高点黄岗山上，还生长着一种最为高冷的竹子。比起其他竹类，武夷山玉山竹显得有些矮小，叶片细小狭长，最纤长的杆高也不过80厘米。这样的身形使它们能够适应黄岗山顶-10摄氏度的低温环境，成为竹种类中的耐寒高手。春时节，山林中回荡着竹海的涛声，新竹们节节高升，它们锁住了森林的水土，形成天然的防风屏障，成长为武夷山最忠实的守护者。
1: 石磊，反派，亦是现代的顶级强者，剧毒，致命，迅如闪电。从毒牙到尾尖，超过4000多种蛇与我们共存于这个星球，每种都进化得独一无二，完美适应各自的栖息环境。跟随我们的镜头，走进蛇类的隐秘世界。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在海陆之间有一个特殊的地带，退潮时是陆地，涨潮时是海，时沉入水底，时暴露在风雨和烈日之下。生命的选择和演化从未停止，只有最顽强的生命才能适应这个变幻莫测的世界。

一匹马，一头牛，一头驴，一只鹿，在地球漫长的地质年代，麋鹿和人类一样，是在第四纪出现的物种。大约10000年前，估计有上亿头麋鹿在中国大地上游荡。但是从距今3000年，它的数量开始迅速减少。100多年前，麋鹿被宣告在中国本土灭绝。此时曾经被当作珍稀动物运到欧洲的麋鹿仅存18头。幸运的是，它们还能够繁殖。1986年，39只麋鹿重返黄海之滨，这里恰恰是最后的野生麋鹿消失的地方。

春天来了，天气还没有转暖。对雄鹿来说，这个季节岁月静好。麋鹿在冬至时节脱掉了旧的鹿角，到现在新的鹿茸已经基本长成了。它格外小心，在鹿茸变成坚硬的鹿角之前，一定要保护好它。它们不是在打架，雄鹿舍不得用鹿茸打架，它们可能只是比比大小。这个季节打架是这样的，雄鹿现在的任务是跑步和游泳，它们要增强体能，为新的繁殖季节做准备。麋鹿为湿地而生，只有黄河长江之间洪泛平原百万年来的潮起潮落，才能塑造出这种特殊的动物。它脚掌宽大，侧面有发达的旋蹄，适合在泥地行走，脚趾之间长着用来游泳的腱膜。它尾巴很长，可以用来轰赶湿地的蚊虫。它的脸稍微

微长了一点，就可以吃到水下的食物。麋鹿的脚与众不同，不但没有向前的梅枝，所有的枝杈都向后生长。

天他们会成为对手。六月，空气中雌鹿的神秘气息越来越浓了。水下的淤泥涂抹身体，如同穿上新的战袍。只有成为鹿王，才有机会繁衍后代。

先下手为强。雌鹿还没有发情，这只雄鹿已经圈占了一群雌鹿。它不吃不睡，驱赶那些单身汉，扩充势力范围。

一些有实力的单身汉在不远处窥探，他们年轻精壮，随时准备取而代之。来了一个渔网哥，他们选好了打斗场，然后开始试探对方的实力。一圈，又一圈，又一圈。和那些毛头小子不同，他们有足够的耐心和足够的体能绷紧神经寻找机会。

全身的力量都集中在鹿角上，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这一次冲撞的力度，谁强谁弱，以见分晓。

战斗草草结束，渔网哥放弃了。毕竟真正的繁殖季节还没有到来，不值得浪费太多能量，等鹿王能量耗尽再来。

每一只雄鹿都不甘心放弃，鹿角是唯一的兵器，要让它显得威风凛凛。真正的竞争开始之前，雄鹿们精心准备，如同赴一场盛会。越来越多的小鹿长大了，雌鹿恢复了单身，越来越多的雄鹿加入了战斗。也许正是因为竞争，让麋鹿种群重获生机。2021年，这里的麋鹿数量已经达到6119头。盐城黄海湿地是太平洋西岸亚洲大陆边缘面积最大的海岸湿地，每天潮水退去，在滩涂上留下巨幅画卷。来自太平洋的潮波阻截了黄河入海的泥沙，泥沙随着潮涨潮落，靠岸沉积，海岸线以每年200米的速度向海推进。数以百万计迁徙的候鸟在这里停歇，换羽。

0: 和越冬。沿着这条不断长大的海岸走廊，麋鹿开疆拓土。仅仅35年时间，这种已经在中国灭绝的动物重返荒野。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道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龙放开玩。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5黑、8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海浪从遥远的太平洋奔涌而来，进入海湾，用最后的力量冲向沙滩。潮水一浪跟着一浪，漫过红树林，冲上这一片小小的生存之地。这个地带既不属于陆地，也不属于海洋。每当潮水覆盖海滨，这里是一个水下世界；每当潮水退去，一个全新的世界呈现在眼前。高潮线和低潮线之间，动荡的沙滩，脚眼沙蟹在等待潮水。除了还需要用鳃呼吸，沙蟹几乎是一个陆生动物。成年沙蟹知道如何用和海水最少的接触保持鳃的湿润。白天它们基本躲在深达几十厘米的洞里，除非这是一只雌蟹，它的怀里抱着一大团卵。它站在岸边，把身体的一侧面向大海，准备迎接潮水的冲击。

他再一次冲向潮水，他一次又一次冲到潮线边缘，让海水从每一个角度冲刷自己。沙蟹本来畏惧大海，这种反常行为可能有一个理由，那就是有利于卵的孵化。

朝鲜和低朝鲜之间是一个残酷的世界，一个被海浪和流沙无尽打磨的世界。

月圆之夜，潮水比平时涨得更高，给沙滩带来更大的转机。现在潮水停止涨高，沙蟹的世界从这一刻开启新的一天。如果在海滩上看到这样的沙子和洞穴，你就和脚眼沙蟹相遇了。海浪还没有走远，这个小家伙就辛勤地开始工作了。

是海洋中的浮游生物，经过几次蜕皮和变形才能登上沙滩。幼小的脚眼沙蟹总是离海水更近，它用螯把洞口的沙子夯实，防止塌方。这次应该没有问题了。

尽管每天生活在沙子里，身上裹满沙子可不舒服。站稳脚跟，准备好防冲击的姿势。潮水的力量似乎越来越小了。一只成年雄蟹岩柄上长着长长的脚，它在寻找一个适合挖洞的地方。它不会太靠近低潮线，这样才能把洞挖得很深。小沙蟹锲而不舍，为了在海水远离后有一个藏身之所，每一个夜晚它都必须像西西弗斯一样在希望和绝望之间工作。不过它总会成功，并且随着一天天长大，它也会变成沙滩上的强者。雌蟹站在潮线边缘，拥抱满月之夜的海潮。

希望潮水可以带着他的后代走得更远。这是一座珊瑚礁岛，温暖的海域是绿海龟的宜居之地。绿海龟的生命史至今还是一个谜。小海龟在陆地孵化之后进入海洋，就再也没有人见过它了。从四五厘米长到二三十厘米，这段迷失的岁月可能长达20年，而它们可能已经旅行了上万公里，出现在大洋的另一端。我们见到的每一只海龟都曾历经千辛万苦和惊涛骇浪，是伟大的环球航海家。只有千分之一的小海龟能够顺利来到觅食地，继续它的旅程。清晨，第一件事是浮上水面呼吸。海龟已经在海里生活了上亿年，但它仍然用肺呼吸。

人们猜想海龟的祖先生活在陆地，为了躲避恐龙而入海，他们终生生活在海洋，却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指引他们，无论多远都要回到出生地的沙滩生儿育女。除此之外，尽管余生漫长，每一天都不能偷懒。现在有一件事比吃饭更重要。这是数以亿计几毫米大的珊瑚虫，经过上千万年的时间修造而成的海底城市。珊瑚礁是世界上由生物建造的最大结构，这些奇形怪状粗糝的礁石养育着四分之一的海洋生物。绿海龟需要一个恰到好处的缝隙，还需要一块恰到好处的礁石。事实上，它熟悉这里的每一个角落，去哪里只需要一个决定。成年绿海龟背着一个一米长坚硬的壳，体重超过100公斤，龟壳的麻烦真是不少。龟壳上会吸附很多脏东西，会长海藻、寄生虫，还会有讨厌的藤壶免费搭乘。藤壶的幼体在水中漂浮，一旦扎下脚跟，很难让它们离开。这只年轻的海龟很在意自己的颜值，它可不希望像那个前辈一样变成藤壶的交通工具。它调转方向，继续仔细地打磨背甲。但是这样的运动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它需要帮助。海龟来到一块巨大的岩石，这里住着很多小鱼，它们热烈欢迎海龟为它们送来早餐。海龟和小鱼达成默契，互相帮助。在这片海里，绿海龟没有天敌，它的生活看起来无忧无虑，但是这片珊瑚礁却在发生变化。

在去年，持续的高温就造成了很多珊瑚的白化和死亡。今年夏天似乎还是一样的热。一些敏感的珊瑚正在开始变白，这是生存环境变化的信号。海水温度超过29摄氏度，珊瑚就会发生白化。如果白化持续6周，珊瑚就会死亡。一旦珊瑚的生命力变弱，表面的水草和藻类就会阻止珊瑚继续生长。幸运的是，海龟可以帮一些小小的忙。海龟每天需要很多食物，它顺便帮助珊瑚清理了杂草。绿海龟是素食者，食物中的绿色素让它的脂肪也变成了淡绿色，所以人们管它叫绿海龟。但气候变暖同样威胁着绿海龟的未来。海龟的性别和孵化温度有关，如果超过30.3摄氏度，孵化出来的小海龟将全部是雌性。海洋，生命开始的地方，正和地球上所有的生命一起面临挑战。涠洲岛，中国最年轻的火山岛，距今7000年的最后一次喷发塑造了今天的样子。因为有了这座岛，人们惊喜地发现它们竟然和布氏鲸成了邻居。5000万年前，鲸类追随食物从陆地返回海洋，它们的身体慢慢变成流线型，四肢演化成了鱼鳍，体型越来越大。但是至今，它们仍然是哺乳纲偶蹄目的海兽。它们学会了潜入海底，却还需要浮出水面呼吸。它们像鱼一样在海中游弋，却跟河马有着最近的亲缘关系。布氏鲸，神秘的海中巨兽，它不轻易露出水面，人类直到100多年前才发现它的存在。但是有一个时刻，你可以看到它。海鸥总是最先看到，布氏鲸开始围猎了。它们在四面八方频频现身，看起来是在围追堵截。海鸥紧追不舍。布氏鲸貌似布下罗网，把鱼群围在了一起。作为须鲸，它们不花力气去追捕大型鱼类，它们张开大嘴，不管鱼群、虾群还是浮游生物，和海水一起吞进去。从喉部直到腹部，像手风琴一样的褶皱瞬间张开，就像一个无底洞。它合上嘴巴，通过鲸须板的缝隙把海水挤出去，

互相配合，让惊慌的小鱼主动跳进这张大网。成年布氏鲸身长超过12米，体重近20吨，要想维持生命，它们需要尽最大的努力。

这是中国近海唯一能够和鲸鱼相遇的地方。每年九月，布氏鲸陆续出现了，它们即将在这里度过长达八个月的时间。它们从哪里来？这里是不是它们的繁殖地呢？一头幼崽，鲸类的哺乳期一般在六个月左右。布氏鲸在哪里繁殖？它们有着怎样的迁徙路线？还没有确切的答案。

在涠洲岛附近的海域，大约有46头布氏鲸。问题来了，每头布氏鲸每天需要几百公斤食物，这里有足够的鱼吗？中国最大的海湾北部湾，全部处于大陆架上，平均46米的水深，阳光充足，丰富的浮游植物让这片大海呈现出绿色。琼州海峡是北部湾物质交换的重要通道，南海的海水携带着琼州海峡以东富含营养物质的陆地水，由东向西穿过海峡，在北部湾的北部形成逆时针环流，带来勃勃生机。这是海洋中最富生产力的区域之一，在人类没有到达之前，布氏鲸可能早已跟随鱼群找到了这里。它们吞下海量的食物，再把食物变成养分还给海洋，帮助浮游植物生长。而浮游植物是地球氧气的重要制造者和海洋生命的物质基础。每一头鲸鱼都是一个移动的生态系统，是海洋中的营养搬运工，它们的命运和人类息息相关。

0: 雨季就快来了，布什京即将离开这里，也许他们会去另外一个地方生儿育女。海湾期待着新生命的到来。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

0: 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 带带回家。
2: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哇，鳕鱼，
5: 叔叔还鳕鱼，
6: 快吃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快吃香香鳕鱼肠。

一片浮在水面的叶子长满尖刺，睡莲科植物茜。有些动物选择在尖刺上生活。水蛭凭借一双大脚住在这里，大脚可以避开尖刺，更重要的是细长的脚趾分散了身体的重量，让它可以轻盈地在水上漫步。雄水蛭是一个超级奶爸，雌水蛭产下四枚蛋就离开了，它的蛋一头大一头尖，因此不会滚落。孵蛋和养育幼鸟由雄水蛭独自承担，它不需要筑巢，它的怀抱就是最好的鸟巢。但是宁静的生活总是被它的邻居打破。须蝠鸥在繁殖季节，它戴上黑色面罩，这让它显得更勇猛。须蝠鸥的飞行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340公里，位居最快鸟类前十名。靠近就是侵犯，水蛭爸爸呼唤幼鸟躲到它的羽翼之下。雄水蛭的个头比须蝠鸥大很多，但是它不想招惹这个好斗的邻居，它只想保护自己的孩子。鸥鸟的生活从不缺少冷酷和暴力，他们会偷邻居巢里的水草，会欺负没有大鸟看护的幼鸟，传说他们还会杀死那些误入自己领地的小鸟。

这里曾经是大海，海水退去之后变成一片细湖，随着海岸越来越远，变成了淡水湖。茜的种子随水飘来，落地生根，年年生长。叶子不能太多，太多了会让湖水缺氧，大自然有着神奇的调节能力。这些茜叶占据了水塘的一个角落，有几百平方米大小，却是水质和虚浮最好的选择。

这是这只幼鸟出生的第二天，它突然发现它的家像小船一样飘走了，一大片浮萍包围了它。小鸟必须自己游到安全地带，大鸟发起袭击，帮它下决心。小鸟惊恐万分，跳进了水里。这是他第一次下水，他奋力挣扎，但是浮萍太厚了，他几乎无法前进。他拼命扭动身体，用脚划水。他必须明白，有些事只能靠自己。他的父母努力引导他回到茜叶上，这里有一个中转站，第一步要到达这里。他们不停地飞起落下，吸引小鸟的注意力，小鸟向着对的方向游去。但是它太累了，它抓到了一株水草。大鸟分秒不能离开，它继续向前。踏到了坚实的土地，可是这里并不是终点，他的父母指引他前往下一个中转站。他饥肠辘辘，但是必须再次下水。两只大鸟在空中为他加油，快乐胜利就在眼前。

完成了一生中的第一次冒险。水之幼鸟一出生就会走路了，水之爸爸只需要带着它们寻找食物。但是现在最重要的是幼鸟要睡觉了，熊水雉需要寻找一个隐蔽的地方，这里水太深了。就这儿吧，它折叠双腿趴下来。这个障碍对这只最小的幼鸟来说太艰难了。

每一次潮水涌进红树林都是一次洗礼，一切都回归到起点，但林下的湿地已被注入新的生机。

当潮水回归大海，露出一个新的世界，红树的呼吸根开始呼吸，一座地下城市被唤醒。招潮蟹的世界是一个胜者为王的世界，这只雄蟹在向自己的勇气挑战，这只大鳌如同雄蟹的权杖，代表着颜值、力量和雄性魅力。

他的腿由于站立太久而发抖，不过他终于保卫了自己的洞穴。热带的阳光强烈而灼热，这里的居民需要抓紧时间。潮水激活了沙滩，它从陆地带走营养物质，又把浮游生物还给陆地。在沙砾之间的缝隙，微小的生物就像鱼儿游过海洋。来自红树林的有机碎屑让泥沙更加丰饶。地下城市的居民开始行动了。雌招潮蟹有两只对称的螯，它们就像两把小镊子一样精巧，它快速吃进沙子，过滤食物。雄蟹要用一只小螯填饱肚子，需要付出成倍的时间，而且它们还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雄蟹需要装修婚房，他把旧的泥沙推出洞外，再把新鲜泥沙带回洞里。他用螯测量洞的宽度，这个洞要能够抵挡潮水和阳光，还要保证雌蟹在洞内孕育新的生命。藏身的洞穴是一只招潮蟹最重要的财产，红树林也因此得到了回报，那就是更多的氧气。但是要时刻警惕入侵者，找到一处好的住所并不容易，这只雄蟹守住洞口不敢远离。这里没有朋友，每一只雄蟹都是敌人，但是侵略者还是来了。这一只年轻的雄蟹发现辛辛苦苦挖的洞被一个大个子占领了，它要为保卫领土而战，

0: 他绝不放弃，一定要夺回自己的家。即使雌蟹就在面前，他们也无暇顾及。据说招潮蟹的战斗会以一方被挑离地面而结束，但是新的战斗又开始了。毕竟如果没有一个合适的新房，就没有资格追求未来的新娘。潮水开始上涨了，当远处的海浪一波跟着一波越来越高，海水越过平缓的滩涂，正在向红树林逼近的时候，招潮蟹知道必须要回家了。招潮蟹有着精准的生物钟，人们惊讶于它感知潮汐的能力，所以叫它招潮蟹。要加快速度，躲进洞穴。这次不同的是，它需要加一个屋顶，找一些大块的沙子，先堆在洞口，最后一块，盖住，完美。这个洞离岸边太近了，速度。当潮水来临，每一只招潮蟹都找到了安全的位置。明天见。
1: 啊！
2: 还在那，
3: 是不是那位的？
4: 对对，还在那，刚才又起水了。
2: 看过去，看过去，
5: 快起来了，
2: 起来了，
3: 开了。
2: 等着
4: 开口就好了，跟着大哥们走，好，大哥再飞。
1: 近了，再稍微往前靠一点了。
2: 叫，面朝大海。意思呢，就是吃面的时候一定要朝着大海。

生存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去追求，去发现，但是永不放弃。请收看《自然的力量》，大地生灵第5集《生命的高原》。

0: 腰突，腾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

亚洲与澳大利亚之间分布着众多岛屿，这些由火山喷发和板块撞击形成的岛屿孕育了丰富多样的动植物。而月球引力塑造了岛屿的另一面，在这里

有藏身于树干的鱼，有逃离海水的鱼，有点亮夜空的萤火虫，还有在沙滩上起舞的招潮蟹。月球引力深深影响着海岸和浅海的生物，这是一个由月亮主导的世界。

每一天，在月球引力的作用下，海水涨落，形成潮汐。岛屿沿岸的动植物经过长期演化，已经适应了海水涨落带来的干湿环境变化，

涨潮时，海水淹没了沿岸大片的红树林。随着月相的圆缺变化，潮水的涨落呈现出有序的规律。一些地方的海水涌入内陆好几公里，直至长鼻猴常年栖息的森林。

长鼻猴的生活受潮汐影响，它们必须等到完全退潮后才能吃到自己爱吃的食物，所以现在一点都不着急。月落之后，红树林中的海水逐渐退去，在此栖息的鱼也不得不离开，因为几小时后这里将重新变回滩涂。悠闲的晨间时光结束了，长鼻猴出发前往远处的海岸觅食。为此，它们要穿过海水还未完全退去的红树林。眼前的红树林绵延数公里，长鼻猴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红树林是由十几种不同的红树植物构成的群落，每一种的适应能力都很强，能在其他树木无法存活的海水中生长。红树属的树木树干悬空，底部发达的根系交错生长，深深扎入松软的淤泥中，将树木牢牢固定住。这些淤泥不仅气味难闻，还缺少氧气。为了呼吸，有的红树林植物会长出呼吸根，这些根背地向上生长，露出地面呼吸。呼吸根外表有粗大的皮孔，能帮助地下的根呼吸，避免根部缺氧。多亏了这样非凡的适应能力，红树林才能在潮涨潮落中存活下来。大多数鱼都要随退潮的海水离开。令人吃惊的是，这些身长仅2厘米左右

左右的断带蛇塘里找到了留在红树林的方法。一节树干倒伏在水里，上面布满了船蛆钻出的洞，船蛆还在树干内部留下宛如迷宫的洞道。水位逐渐下降，断带蛇塘里纷纷游进了洞道里。

鱼大多已经离开了，然而过不了多久，红树林里又会热闹起来。红树林下的滩涂中还有一群动物，正耐心等着退潮，好出来呼吸一点新鲜空气。小小的招潮蟹藏身在滩涂的淤泥里，它们还不到3厘米大小。在红树林里的树叶和呼吸根旁显得十分娇小。在这片滩涂上，大概有10种招潮蟹。潮起潮落间，它们都掌握了自己的生存之道。粗腿拟兽招潮蟹已经熟知潮汐的规律，现在离涨潮还有好几个小时，它可以好好享受进食的时光。为了顺畅呼吸，粗腿拟兽招潮蟹必须让自己的鳃时刻保持湿润，所以它会不时地返回自己的洞穴，那里还积蓄了一些水。小小的招潮蟹必须随时留意周围的情况。掠食动物会趁退潮时来滩涂觅食。沿岸岛溪是招潮蟹的天敌。

招潮蟹动作迅速，并且总是在洞穴附近活动。沿岸岛蜥需要潜行接近招潮蟹，只有靠得够近，它才有机会抓住招潮蟹。

长鼻猴在林间灵活穿梭，跟着退潮的海水行进。他们要去寻找一种可口的食物，还有几个小时的路程。 现在，长鼻猴只能暂时吃些叶片充饥。成年雄性长鼻猴的一大特征就是它们那大大的鼻子，如此显眼的大鼻子是为了在求偶时博取雌性欢心的。因为雌性长鼻猴更喜欢鼻子发育良好的雄性，这其中具体的缘由还未得到证实。 长鼻猴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特征，那就是它们的大肚子。长鼻猴有四个卫士，能帮助它们更好地消化那些口感不好且纤维粗壮的叶片。红树林中一些植物的叶片很难吃，这是因为它们生活在盐水之中，要是换做其他的植物根本无法存活。 但红树林中的植物演化出了各种排盐技能。蜡烛果属的叶片能够吸出盐分，

还有一种红树林植物可以把盐分储存在枯黄的叶片中，等黄叶脱落，盐分也随之而去。

这根倒伏的树干暴露在空气中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树干内部的水还没有流进。断代蛇塘里继续往里游。 然而躲进树干深处也并非绝对安全，那里有一只小型章鱼正在静候猎物上门。

终于，海水完全退出了红树林，露出了泥泞的滩涂。这时，另一种随潮汐而动的动物也从泥里钻了出来。博士大弹涂鱼一生中有一半时间都待在水下的淤泥中。在剩下的时间里，这些长相奇怪的鱼会在退潮的滩涂上刮食微型藻类。

退潮后，沙滩完全显露了出来。长鼻猴终于可以从树上下来，靠近他们此行的目标了。那是一种长在沙滩边的树。长鼻猴长途跋涉数公里，就是为了来吃黄锦的花。吃了不少难吃的叶片之后，长鼻猴终于吃上了香甜可口的花朵。趁成年长鼻猴大快朵颐之时，幼崽们开始嬉戏打闹。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周良芙丽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退潮后，出动活动的招潮蟹越

招潮蟹会从泥沙中筛出微生物和有机物食用。比起雄性招潮蟹，雌性具备一大优势，它们的两只螯都可以用来进食。而雄性有一只螯非常大，重量约占它们体重的一半， 所以它们只能用较小的那只螯进食，这大大拖慢了雄性的进食速度。为什么雄性招潮蟹长着大螯？招潮蟹主要在洞穴附近觅食，大螯的一大作用就是警告同类宣示领地。 虽然不同种类的招潮蟹宣示领地时的表现方式不同，挥舞大螯的幅度不同，大螯的大小和颜色也不尽相同，但这一切都是为了警告闯入者，不论种类，不论大小，都是如此。 多数时候警告有用，成功避免一场争斗，可有时形势紧张，争斗便在所难免。这只招潮蟹已经摆好了架势，向对方发出了警告。 预备， 出击。

两只招潮蟹打得胜负难分。与此同时，海水又往后退了一些，沙滩上出现了更多的招潮蟹。这是四脚招潮蟹，常年栖息在湿润的泥土中，主要从泥沙中筛出微生物和有机物食用。还有一种招潮蟹，因为栖息在更靠近低潮线的地方，所以能出来活动的时间非常短。涨潮前，它们仅有两个小时可以在沙滩上活动，因此，比起栖息在后方红树林的粗腿拟兽招潮蟹，它们必须更快地进食。

小小的招潮蟹不够虚猪填饱肚子，但它们的味道应该还不错，否则虚猪也不会冒着陷入淤泥的风险来捕食。虚猪不是唯一捕食招潮蟹的动物，石蟹猴在红树林呼吸根中间寻找招潮蟹，与虚猪不一样，石蟹猴细细的手指容易被招潮蟹的螯夹到，它们需要格外小心。

此时的气温能达到40摄氏度。招潮蟹在滩涂上顶着烈日煎熬，缎带蛇塘里还在倒伏的树干中享受清凉。然而树干中的水快流光了，还有好几个小时，涨潮的海水才会重新淹没这节树干。受潮汐影响的动物都在关注潮水的动向。随着地球自转，地球表面的海水在月球引力的作用下涨落。

即使招潮蟹演化出了在空气中呼吸的能力，现在它们也必须回到水下生活一段时间。最靠近低潮线的招潮蟹先行回到了洞穴中。水中的含氧量比空气中低得多，招潮蟹要依靠着稀薄的氧气熬过去，只能一动不动地待在洞穴中，而离退潮时间还很漫长。海水越涨越高，岸上颜色各异的招潮蟹纷纷躲回了洞里。博士大弹涂鱼趁着海浪还没有涌上来，给了对手最后的警告，随后也回到了洞穴里。

而沙滩上另一种滩涂鱼则要开始长途跋涉。这种滩涂鱼习惯在低潮线觅食，现在它们得跟潮水赛跑，赶紧回到沙滩后方，防止自己被海水淹没。

海水朝红树林涌来，长鼻猴不得不放下甘甜的花朵离开。 带他们安全地爬回树上，幼崽们又开始了打闹，这导致树枝剧烈晃动，惊扰到了树上的黄金蚁。愤怒的黄金蚁冲出蚁巢，想要找到晃动树枝的元凶。 他们在搜寻过程中会攻击任何遇见的动物，如果捕到昆虫，他们会把昆虫肢解分批带回蚁巢喂养幼虫。

为了不被海水淹没，他们爬到了树上。待在这里可以躲开掠食性鱼类的袭击，等到下一次退潮，弹涂鱼又会重新回到沙滩上。海水涌入红树林，水位越涨越

高，再次淹没了那截倒伏的树干。断带蛇塘里又活跃了起来，这些小鱼在缺水的情况下奇迹般地熬过了6个小时。它们离开树干，开始进食潮水带来的浮游生物。退潮时离去的鱼又都回来了。

太阳西沉，带走了白天的炙热。无论白天还是黑夜，月球引力的作用从未停歇。每隔12个小时25分钟，会出现一次涨潮和落潮。这就是潮汐的循环规律。有一种奇特的鱼随涨潮的海水游进了红树林。黄鲸蚁正在树上巡逻觅食。还没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了涉水鱼眼中的猎物。高涨的水位让涉水鱼可以靠近黄鲸蚁。

射水鱼估计了一下距离，然后喷射出水柱。当然，一开始还需要进行一些调整，水柱受重力影响，射出后会发生偏移。射水鱼会逐步调整喷射方向和力度。 射出的水柱威力强大，足以击落树枝上的蚂蚁。射水鱼在喷射水柱的时候，会逐步加快水流的速度。后面的水比前面的快，这样它喷出的水柱会在空中分解，形成一个个水珠。后面的水珠撞上前面的水珠， 最终形成一个更加高速的水弹，释放出更大的威力。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6: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7: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晚上海水再一次退去，在红树林中留下了一个个小水坑。被困在水坑中的鱼面临着巨大的危险。这是一只马来鱼鸮，它的视觉敏锐，在漆黑的夜里也能看清猎物。

马来鱼鸮的爪子很大，表皮坚硬且粗糙，能够轻松抓住体表光滑的鱼。

跟洪树林和沙滩一样，海洋也会受到潮汐影响，海水涨落引起的潮汐流会带来丰富的营养物质，从而促进浮游生物生长。 随水流移动的浮游生物是世界现存最大鱼类鲸鲨的理想食物。鲸鲨能长到10米以上，

进食时，鲸鲨会张开大嘴，把浮游生物连同海水一起吞下，再由鳃滤出海水。有潮汐流的部分海域食物非常充足，会吸引鲸鲨长时间停留。鲸鲨畅游在大群的浮游生物之间，尽情享用美食。对坐落在亚洲和澳大利亚之间的众多岛屿来说，正是浮游生物滋养了这里多样的生命。岛屿周围温暖的浅海，是珊瑚。

这里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珊瑚礁群之一，共有1500多种鱼类在此栖息，数量十分惊人。花蚁、雀雕和乌尾鸫等鱼类都是以浮游生物为食。 富集的浮游生物不仅吸引了小型鱼类，

还吸引到了像双吻潜口蝠鲼和阿氏潜口蝠鲼这样的大型滤食性鱼类。不过，这些蝠鲼来珊瑚礁还有一个特殊的目的。一条蝠鲼停在了珊瑚礁上方，一群新月锦鱼争先恐后地朝它游了过去。新月锦鱼会帮蝠鲼清理身上的寄生虫和死皮。珊瑚礁就像一个海底清洁站，蝠鲼会定期来这里享受清洁服务，之后再继续他们的旅程。清洁一条蝠鲼的工作量不小，有的新月锦鱼太过投入，偶尔会用力过猛，弄疼蝠鲼。

月球引力牵动海水涨落，带来了大量浮游生物，滋养着浅海大大小小的鱼类，其中就包括数量庞大的鲳鱼。大群的鲳鱼引来了一群短尾蝠鲼，短尾蝠鲼动作敏捷，配合默契，他们不停地驱赶鲳鱼，迫使鲳鱼聚成一团，逃向海底礁石。

经过一阵猛烈的攻击之后，幸存的体鱼重新聚集，短尾蝠鲼又开启了新一轮的捕猎行动。

流带来了鱼和浮游生物，但潮汐的大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月亮阴晴圆缺的变化，潮汐也会呈现出周期性的波动。

满月和新月时的潮汐最强。不管是珊瑚礁还是岛屿沿岸的红树林，都会受到月相变化的影响。新月时，夜晚漆黑一片，衬得红树林中萤火虫发出的光格外亮眼。

雄性萤火虫求偶时发出的光闪烁频率近乎同步，有人认为他们是在合作，因为这样看起来更显眼。那么雄性萤火虫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雌性偏爱光更亮的雄性，一只雄性萤火虫的光太弱，很难引起雌性的注意。如果所有雄性以相同的频率发光，就能增强光的亮度和辨识度，带来的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虽然大多数萤火虫只有一厘米左右长，但一群萤火虫同时发出的光，几百米之外都能看见。

此时的潮汐对很多鱼都有着重要的意义。这片珊瑚礁挤满了白斑笛鲷，它们聚在一起，游向潮汐流最强劲的地方。鱼群越来越密集，它们开始向海面游去。白斑笛鲷要在那里进行繁殖活动。

成鱼排出的卵子和精子在水中结合受精，然后被潮汐流送入开阔海域。黑羽鳃底鲷趁机混入其中吞食鱼卵，不过白斑底鲷产下的卵数量庞大，所以大多数鱼卵还是能逃过掠食者的捕食，随潮汐流安全地离开珊瑚礁。

这些鱼卵会跟浮游生物一起漂浮在海里。几个月后，成功孵化的幼鱼会再次回到珊瑚礁。满月时的潮汐还影响着海岸上的动物。

此时的招潮蟹非常活跃。雌性招潮蟹偏向选择螯较大的雄性，这一选择倾向促使雄性招潮蟹演化出了与自身体型很不相称的大螯。一只雌性招潮蟹在挑选未来的配偶，它身旁围满了雄性。雄性招潮蟹整齐划一地挥舞着大螯。

雄性会从中选出一只表现出色的雄性，这只雌性选定了配偶，跟着雄性回到洞穴中交配。

月亮神秘的力量影响着红树林和珊瑚礁中的各种动物。月球引力造就了潮汐，牵动海水，带来了丰富的浮游生物。还有很多动物按照月亮的盈亏周期进行繁殖。岛屿海岸生态系统在月球引力的作用下蓬勃发展，而岛上雨林里的动植物则主要受热带炙热阳光的影响。下一集，我们将带大家去雨林一探究竟。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

0: 膜拜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6: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在人间繁华和小鸟天堂之间有多远的距离？答案是

0: 一簇簇树叶伸到水面上，树叶真绿的可爱，那是许多株茂盛的榕树。当我说许多株榕树的时候，朋友们马上纠正了我的错误。一个朋友说，那里只有一株榕树。
1: 位于新会的这棵古榕树，就是鸟的天堂的一棵大榕树，400多年，形成了一个非常壮观的景象，就是独木成林。榕属植物被誉为整个热带森林之王，它的生命力非常旺盛，会有比较发达的气根，这些气生根是漂浮在空中的，它在空气中也可以生长，最终也可以落地。由于它的气根非常发达，远离它原本主干的气根落地之后，长年累月的生长，慢慢慢慢它的一级分支就会断裂，那它的这个气根就会形成一棵独立的树。这一个气根再往外传，其他的主干再往外延伸，新的气根再落地之后，就会形成一些新的树。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岛上的这一棵树呢，其实都是它的自身的一部分，整个岛就会形成这种独木成林的这种独特的景观。
0: 我见过不少榕树，这样大的

0: 第一次看见，枝干的树木不可计数。
1: 这个树呢，有一个故事的。
2: 三百年来啊，用一朝啊，龙吟小渺游。
1: 当时整个天马村呢，四边都是水，大水一来呢，就影响了我们整个农田呢，就会欠收。为了防止这个水泛呢，天马村的村民呢，在这里搞了一个杀猪。之后呢，就每一个船回来的时候都要给点泥放上去，但是要固定这个船呢，就是插了一根枝干，这个枝干呢就是无意中插下的。
3: 四百多年来，天马村村民世代相传，不断堆积，于是小小沙洲变成了一座岛，拴船的榕树枝变成了一棵巨大的树。
4: 这棵树呢，由于它处于一个独立的小岛上面，过去的几百年很少被人为所干预，它自然繁衍，也没有外界的一些侵扰，就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一个小的生态环境。在这个小生态环境里面，无论是动物、植物、微生物群落，都是相对比较稳定的。
0: 朋友说，这里是鸟的天堂。有许多鸟在这树上做巢，农民不许人去抓它们，我仿佛听见几只鸟扑哧的声音。
3: 小鸟天堂里最多的是白鹭和灰鹭，它们原本都是随季节迁徙的鸟，但现在却有很多成了定居者。不只是因为这里的自然环境十分优良，更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受到过人类的伤害。当地村民世代相传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不允许破坏大榕树，也不允许捕鸟。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这里变成了保护区，如今已经扩大到4200亩，从一棵树变成了一片湿地。
0: 我注意地看着，眼睛应接不暇。
3: 1943年，著名作家巴金来到这里游览，写出了散文名篇《鸟的天堂》。1984年，他又亲笔题写了《小鸟天堂》四个字。从此，这棵大榕树就被叫做“小鸟天堂”。

河奔流，不舍昼夜。在海陆边缘，孕育出一片极致的原生秘境。这里见证着沧海桑田的万千变化，也集齐了我们对山河脉动的所有想象。这里是黄河三角洲。

之间，到心生失地，从广阔滩涂到密林深处，众多珍稀动植物生活在这里，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共同书写着大河之洲的动人故事。

十一月，秋意渐浓，大自然的调色盘在黄河口涂抹泼洒，湿地的喧嚣与热闹拉开帷幕。

庞大的雁鸭群闻声而起，水面上激荡起一波又一波澎湃的鸟浪奇观。壮观的鸟浪不是一场群鸟的舞会，而是弱者的生存策略。当危险来临，几万只雁鸭群会腾空而起，弱小的生命汇聚一起，迸发出无限的力量。这只雄性东方白鹳正在警戒，它的身后是一个庞大的家族。村民的鱼塘刚刚喜获丰收，吸引了众多候鸟驻足，他们要进行扫尾工作。晚餐后的东方白鹳正在享受夕阳下的惬意，它们中大部分来自寒冷的西伯利亚中东部和中国东北，还有少数东方白鹳已经适应了黄河三角洲的生态环境，成了这里的常住居民。位于公路旁的这片开阔湿地，今年刚出生的油鼻天鹅幼鹅雪岩和他的母亲刚刚经历上千公里的飞行，没人知道雪岩的父亲为什么没有陪在家人身边。

候鸟迁徙，一次伟大的生命旅程。它们将在黄河三角洲度过寒冷的冬天。黄河三角洲是一片面积达5400多平方公里的年轻土地，北纬37度线由此穿过。黄河奔腾了5000多公里后，在这里融入蔚蓝大海的怀抱。黄河的淡水湍与渤海的咸水湍相遇，形成冲击力十足的水色风奇观，并在这里形成了全球暖温带最年轻、最广阔、最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

的食物储备，为鸟类提供了最佳的生存庇护。每年在这里迁徙、越冬、繁殖的候鸟，种类近400种，数量达数百万只。绚丽的秋色慢慢消退，寒冬已在路上。觅食、活下来、迎接春天，是每一个寒冬的主题。黄河三角洲成了残酷的竞技场，这是一场事关生存的竞赛。胜利者的犒赏是丰富的食物，失败者可能要迎接死亡。此刻，雪岩母子和一群油鼻天鹅正在进食，来自水下食物的刺激让湿地的气氛愈加紧张，争斗不可避免。他们张开双翅，这是展开进攻的信号。

雪岩母子是弱势的一方，只能在边缘地带寻找食物。即便如此，有着极强领地意识的成年幽闭天鹅仍然气势汹汹。雪岩担心母亲受伤，阻止了这场应战。

童林幼娥在尽情享用父母带来的食物时，雪岩表现出了与年龄不相称的成熟。落日的余晖中，雪岩终于得以和母亲饱餐一顿。父亲不在身边，雪岩能否安然度过这个寒冷的冬天？这几天，湿地又来了许多新面孔。大天鹅、小天鹅和油鼻天鹅同框出现在这片湿地。黄河三角洲是世界上可以同时见到这三种天鹅的少数区域之一。

动中，东方白鹳不断寻找变换它们的觅食地，有些水塘已经冰封，它们不得不花费更长的时间搜寻。海天之间，河海相拥，大河熙攘，这片新生土地仍在生长。

黄河三角洲的气温降至零下十几度。所有的觅食地都冰封在茫茫白色之下。滩涂上的鲸鳞开始冬眠。有些族群不得不面对严峻的生存挑战。

这个丹顶鹤家族沿着朝贡的冰层一路前行，希望能够有所收获。这是他们为生活而努力的背影。这只腿部受伤的丹顶鹤，连正常的行走都要依靠双翼的辅助，它需要更多的食物补充能量，否则生死难料。这是雪岩在黄河口的第一个冬天，冰面越来越硬，觅食的每一步都变得无比艰难。这是一位勇敢的母亲，她要为孩子们找到水下的食物。母爱像是一缕阳光，即使在寒冷的冬天，也要照亮孩子的内心。每一个生命都拼尽全力

些注定无法走出寒冬。寒风凛冽，候鸟们在避风处缩作一团，相互取暖。炎帝建棚已完成使命，褪去了红色。所有的生命都在等待春天。

二月，黄河入海口附近的海滨开始消融，初春的阳光发挥效力，再过几天大地就会从严冬中释放出来。在和妈妈的相依相守中，雪岩度过了寒冷的冬天，她开始练习飞行，这是春季迁徙的信号。也许在远方，雪岩的父亲

另外一些候鸟家庭则陆续来到这里，他们要在黄河三角洲度过繁殖季。二月的清晨，湿地笼罩在一片薄雾之中，黄河北岸，这对年轻的东方白鹳夫妻早早赶回他们的旧巢。在这里，他们要完成这个春天里的人生大事。

这是一位负责任的丈夫，整整一个上午他一刻不停。一个温暖坚固的家，可以让他和妻子度过这个甜蜜的春天。黄河三角洲，东方白鹳全球最大的繁殖地。每年二月，成群结队的东方白鹳从粤东地江西鄱阳湖返回这里。2005年以来，黄河三角洲累计繁育东方白鹳2700多只。本世纪初，东方白鹳全球野生种群数量不足3000只，如今已超过10000只。东方白鹳越来越多，湿地附近的这座现代化城市也成了他们新的家园。如今，东方白鹳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市鸟。人们在高处架设了数量不少的人工巢，但好房源总是抢手货。高处的巢穴成了东方白鹳新的战场。为了下一代，他们竭尽全力。

黄河北岸的东方白鹳夫妇是幸运的，没有其他家庭来争抢他们的巢穴，夫妇俩可以安心营造自己的小家。东方白鹳有着惊人的营巢能力，他们可以在一周之内搭建完成一个新巢，对巢穴的修缮将持续整个繁殖季。

东方白鹳双翅展开超过2米，寿命可达40年。3岁后，他们就可以恋爱结婚，繁育后代。巢穴焕然一新，夫妻俩心情愉悦。东方白鹳没有鸣管，只能通过机会表达情绪。是时候开始这个春天的大事了。

空气中爱情的气息和荷尔蒙的味道不断升腾，繁殖期的动物们为了告别单身，使出浑身解数。同样重视新房的是中华攀雀，被称为鸟类中的建筑大师。在摇曳的枝头，这只雄性中华攀雀用唾液作为粘合剂，将芦花、柳絮、树皮缠绕编织。当工程进行到一半时，雄性攀雀停止建巢，接下来的工程它需要一位合作者。雄性攀雀站在建了一半的巢上高声鸣唱，一只雌鸟循声飞来，精致的巢穴让雌鸟看到了小伙的可靠体贴，他们相爱了。接下来这对新人将会共筑爱巢，继续编织幸福的未来。20天后，一个悬挂在半空中形似葫芦的精致鸟巢随风鼓动。完工后的鸟巢只保留了一个很小的进出口，这足以保证夫妇俩及未来小攀雀的安全。有些雄鸟的求偶则不需要过多的外在条件，他们对自己的颜值充满自信。这是鸟界超模黑翅长角鹬。求偶季，他会花更多的时间梳妆打扮，练习舞步，将优雅演绎到极致的舞者更容易获取异性的青睐。

0: 只雄性凤头屁梯正向雌鸟游去。相遇后，它们张开彩色的繁殖羽，一旦认定了对方，它们就会双双潜入水底衔草，然后一曲壮胸舞，情定终身。有的鸟则更为务实，这只雄性燕鸥抓到一条鱼，它没有立即吃掉，这是它的定情信物。一只雌性燕鸥接受了这份礼物，从这一刻起，它们就可以比翼双飞了。凤凰于飞，鸾凤和鸣，这是属于鸟儿们的春天。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

0: 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哇，鳕鱼，
2: 叔叔还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潮水退去，一片奇妙的生存之地浮现出来，这就是黄河口特有的泥质潮间带。潮汐在这里塑造了神奇的景观，潮汐树。它不只是一道风景，陆地和海洋通过它得以完成营养物质的交换。随着温度逐渐升高，潮间带慢慢苏醒。炎帝碱蓬开始发芽，它与芦苇、蛏馏等植物共同孕育了中国沿海地区最大的海滩自然植被区。在这里栖息的浮游生物和底栖动物相互依存，为南来北往的雁鸭类、恒鹬类水鸟提供充足的食物。

这只天津后蟹是潮间带最常见的底栖生物之一，它从冬眠中醒来，爬出洞口大快朵颐，补充着一个冬天流失的能量。退潮了，蜜月期的候鸟们蜂拥而至，刚刚填饱肚子的后蟹转眼间成了候鸟的腹中物。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胜利者迎来了春天。三月初，黄河北岸的东方白鹳夫妻迎来了爱情的结晶，五枚卵。新生命需要30天左右才能破壳而出，漫长的孵化期开始了。这30天需要将蛋保持在

27摄氏度的合适温度，成鸟一刻都不能放松。每隔一两个小时还要起身翻卵晾晒，对于父母来说，这是一段幸福但无比煎熬的历程。夫妻俩很有默契，一个小时左右换一次班，艰难琐碎的日程更需要仪式感。漫长的孵化期，意外总会不期而至。这处浅滩中的巢穴是黑翅长脚鹬的家，为了保持体力，孵化期的父母需要外出觅食，为了孩子的安全，他们总会快去快回。今天父母离巢觅食时，一位不速之客突然出现。一条红纹质卵蛇在水中缓缓游动，逼近了黑翅长脚鹬的家。及时赶回，他们使出浑身解数想逼退这条红纹质卵蛇，但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一切的努力都是徒劳。

很快，享用完午餐，红纹赤卵蛇扬长而去，只留下空空的巢穴和伤心欲绝的父母。这一刻，大自然尽显残酷

初春，黄河口的天气变化无常。一场倒春寒突如其来，气温迅速降至零度以下，风雪交加，巢内的雌鸟一动不动，它要让孩子们感到温暖。这又将是一个无比煎熬的夜晚。雪后初霁，空气中还透着丝丝清冷。熬过了风雪的夫妻俩异常高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顺利出壳了。

常的浮华，父母的体力已经有些透支。顺利出壳的小雏鸟是对他们最大的褒奖。接下来的几天，五只雏鸟都顺利出壳。对于东方白鹳来说，这已经算是小小的奇迹。父母要打起精神，更艰难的育雏开始了。

东方白鹳没有嗉囊，它们只能把捕获的食物暂存于食道，经过反刍后再回吐给孩子。父母带回的食物，每只小鹳都要奋力争抢。这只小鹳抢到一条小鱼，但对它来说太大了，即将完成吞咽的时候它噎住了。即便母亲来帮忙也绝不松口。在黄河三角洲，体型庞大、习惯于高处建巢的东方白鹳几乎没有天敌。此刻，同胞的兄弟姐妹就是最大的对手。强壮的雏鸟总能占得先机，而最后孵化出的两只雏鸟有些力不从心，日渐消瘦。面对孩子们的竞争，夫妻俩没有干涉，他们更加频繁地往返于觅食地和巢穴之间，希望能带回更多的食物。五只小雏鸟嗷嗷待哺，夫妻俩只能更加努力。

春日照射下的黄河三角洲，到处是父母忙碌的身影。几只黑翅长脚鹬宝宝正在水里玩耍，鸟妈密切注视着孩子们的一举一动。一旦发现孩子们走远，鸟妈就会蹲下，孩子们很快就会靠拢过来，仿佛妈妈身上有着一股神奇的力量。中华攀雀的雏鸟则在巢边翘首以盼。归来的父母好像从来不会让他们失望。黄河北岸，东方白冠雏鸟已经出生十天了。为了给孩子们充足的食物，父母每天都竭尽全力。四月，温暖的阳光洒落在巢内，三只小鹳惬意地伸着懒腰，在它们身旁，两只体弱的小鹳却再也无法感受阳光的温度。再努力的父母，总有无能为力的一刻。

纵然不舍，母亲还是将夭亡的孩子抛出朝外。整理好哀伤，母亲再次振翅起飞，她要带回更多的食物。

0: 出落成少年，巢穴变得拥挤不堪，雏鸟披上了白色的绒羽，黑色的初级飞羽正在长出，瘦弱的双腿已经可以支撑它们短暂的站立。此时的雏鸟食量惊人，每天需要至少1公斤新鲜的鱼类，每次父母带回的食物瞬间被争抢一空。今天父亲为孩子带来一条大鱼，雏鸟们使出浑身的力气用力撕扯，毫不退让。无奈之下，父亲只好吐出属于自己的那份食物，才结束了这场纷争。这一段时间，夫妻俩轮番外出觅食，很少见面。今天难得清闲，一家人一起享受着静谧的午后时光。一个多月的辛劳，夫妻俩清瘦了许多，雪白的羽毛也已失去了往日的光泽。但让他们欣慰的是，小雏鸟长大了。为人父母的幸福总是和孩子相关，一池星河，劳累一天的父母终于可以和孩子一起安然入梦。
1: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长隆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3: 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阁，地图上另一个名字是黄河故道。1976年之前，黄河从这里入海。故道旁边的滩涂是黑嘴鸥的巢，不远处的巢间带是他们的食堂，

每年夏天，近万只黑嘴鸥从南方来到这里，它们将这片滩涂视为故乡。高密度集群筑巢是黑嘴鸥种群繁衍的习性，它们聚集在一起，共同抵御可能的危险。初夏，炽热的阳光让滩涂上的岩地茧棚分外妖娆，这为雏鸟的孵化提供必须的温度。一只雏鸟正在破壳，先前用喙在蛋壳上戳开的小洞已经开裂，它正在极力挣脱蛋壳的束缚。只有独立出壳的雏鸟才有可能在危险重重的世界中生存下来。黑嘴鸥雏鸟从破壳到出壳一般需要3个小时，经过蛋壳里20天的等待后，小生命正在为最后一刻积蓄能量。终于成功了，出壳2小时后，这只黑嘴鸥宝宝便离开了巢穴，它对新世界实在太好奇了。黑嘴鸥属于半早成鸟，出生的当天即可离巢。2013年首次成群栖息繁殖后，每年夏天他们都在这里哺育雏鸟繁衍生息。如今黄河三角洲已成为全球第二大黑嘴鸥繁殖地。随着雏鸟的陆续出壳，四处走动的雏鸟让原本和睦的邻里关系有了变化。和煦的阳光下，一只黑嘴鸥母亲正带着两个孩子玩耍。邻居突如其来的攻击吓得雏鸟掉头就跑，慌乱之中它与母亲走散了。从缠斗中脱身的母亲发现孩子不见了，他很着急，不断地召唤着孩子。迷茫的雏鸟好像听到了母亲的声音，他四下寻找，仿佛看到母亲的影子。他飞奔过去，但这一次错误的判断，却给他带来了生命危险。远处的母亲

慌不择路的雏鸟又贸然闯入了另一个家庭。来自陌生成鸟接连不断的暴击，雏鸟有些招架不住。天色渐晚，黑嘴鸥母亲仍然在等待自己的孩子，此时的雏鸟依旧没有从噩梦中解脱出来。天黑前找

不到父母，他很有可能就会死去。饱受打击之后，他终于脱困了，他飞奔着冲到母亲身边，夕阳下这是最美的重逢。他是幸运的，有太多黑嘴鸥雏鸟倒在出生后的第一天，劫后余生的雏鸟命运依然充满未知。盛夏，黄河流域进入雨季，中游的小浪底水库调水调沙开启。一个星期后，洪峰裹挟着巨量泥沙如约抵达黄河口，新生土地不断生长，湿地也迎来了补水，黄河的滋养让夏天的活力彻底释放。在湿地和周边地区，天籁之音不绝于耳，湿地新生一代开始活跃起来。出生较早的东方白冠幼鸟已经出飞，追随父母在城区的湿地觅食。此时，黄河北岸的东方白冠三兄弟还在巢内练习飞翔。两个月大的东方白冠雏鸟荣羽逐渐替换为正羽，翼展已达一米半，体型与成鸟非常接近。他们终将属于天空。此后，他们的父母会有意减少回巢时间，要让孩子们有更多独立的空间。湿地的夏天，碧波荡漾，水草依依，是飞翔的时候了。体型较大的雏鸟率先来到巢边，开始勇敢的尝试。它从巢中一跃而下，虽然只是一小段距离，却是它的生命中第一次体验到进入天空的感觉。很快，老二、老三紧随其后。在孩子两个月大的时候，父母终于等来了孩子们第一次飞翔。从此之后，父母和三只小鹳不再回巢，这个让一家人感到安全温暖的家完成今年的使命。可是父母的使命没有结束，他们还将带领孩子们练习捕食，直至迁徙。虽然初出茅庐，但是翱翔天际的旅程马上开始。此时，大部分候鸟已完成繁育，再次迁徙，黄河三角洲重新归于平静。

刚刚的一轮降雨后，黄河源头约古宗列曲的水流更加丰沛，黑颈鹤、藏野驴正在进食。秋风渐起，生命再次被季节无形的力量推动。

黄河上游的古城柳群落再次成熟，种子随风飞舞，追随黄河开启新一轮的奇幻旅程。40多天后，其中的一些将漂流到黄河三角洲。孤凉素海的游鼻天鹅家族正在积蓄能量，为即将的迁徙做着准备。千里之外，黄河入海口的芦花再次盛开，成熟的野大豆强力迸发，吹响家族奔向远方的号角。炎帝简鹏给朝肩带铺上红地毯，准备迎接远方的客人。不久，一场大迁徙将再次上演。

河奔涌，长风浩荡，广袤狂野的大河之洲，万千生灵的共同家园，生命的礼赞与悲歌，坚韧与温情，繁衍与传承，将在这里周而复始，

0: 每一朵花都有一个值得倾听的故事。花开中国，如约而至，诉说生活的希望，温煦生命的荣光。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俯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

0: 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着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普鲁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着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07-6996，400-807-699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8: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
1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7: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07-699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苍穹之下，万物化生，大自然的独特演绎孕育出亿万生命的奇迹。他们是这个星球上野心的脉动，也是我们亲密的伙伴。和我们一样，他们闯荡天地，探索世界，但生命的旅途有时却举步维艰。
1: 跟我伙伴，加油加油！
2: 这个猫猫怎么会困在这儿？
0: 我们或许无法听见每一声呼唤，但城市和荒野绝不是无助的孤岛。守护它们，也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钢筋水泥的森林宛如巨大的迷宫。
1: 哇，这个猫好小啊。
0: 在这里探索世界，一不小心就需要紧急救援。
1: 我看到猫了，
2: 出去没事了，
3: 别着急，咪咪，别着急，哎，小心，小心，小心。看见没有？看见没有？它的叫唤，
4: 乖哦，
3: 好乖哦，南北。

0: 爱撸猫，更爱救猫，人称猫咪消防员。
1: 来喽，准备准备，严阵以待，小伙子们。
2: 上。喵喵，哇，这个猫好小啊！明明，这个绳松一点。
3: 还有多少？
4: 还有多少？
3: 够不够
2: ？OK。咪咪稍等。

0: 像。
1: 他荡过去，然后一把把抓过来。
0: 这个月差不多两个月。我的
2: 妈呀！哇，你上来了。
3: 哇，好漂亮啊！走，我们回家。
4: 救回来的流浪猫暂时养在办公室，等待好心人领养。为了照顾它们，许哲专门租了大房子，和猫住之家就此诞生。
5: 咱们吃饭呢。
6: 哎呀，滴眼药水了，别着急，别着急。
7: 能够去做这件事儿，其实我们还是挺骄傲的，因为本来去救猫就感觉是挺有意义的，特别是在把猫猫救下来以后，这种求助人也好，主人也好，感谢我们，就挺有成就感的。
4: 许哲和伙伴们每天都能收到几十上百条的求助信息，错综复杂的都市丛林对流落街头的猫咪来说犹如一个危机四伏的迷宫。
7: 遇到最多的就是城市的这种通风井，小区的通风井，还有就是空调外机，一般来说是一些养猫的人他没有去封窗，还有一些是猫咪发情的，很多状态都有。
6: 好，进去第三只了，抓到了，抓到了。
7: Nice nice nice。猫猫又掉进通风井了，
3: 看一下它的描述，
8: 我看一下描述。
9: 对，就是在这个通风井里面哈，然后是有两个小猫是掉到后头的。
8: 哦，这个有点，
7: 先去这个优先级，
10: 带上我们的猫咪消防服，右捕笼带一个梯子要带。
7: OK OK。
4: 紧张的救援每天都在持续上演，但今天许哲却遇到了六年来最复杂的情况。
7: 咪咪，咪咪，一个十多米的通风井，它中间已经被那种建渣啊分成了两层，然后我是一开始都看不到猫，只听到猫猫哦在下面叫。
8: 下去啊！
11: 那你说板子高头面上的土啊，那种可不可以刨出来嘛？
8: 我要错接找篮子，
6: 把上面的土挪开先。
0: 哇，这下面已经有死猫
7: 了，拿一桶上去先。拿。
6: 慢点，慢点，慢点，
7: 慢点，慢点，慢点。
8: 里面还有后生，
3: 看到地步吗？
7: 把那木板还有泥土清理完了以后，就发现这个猫猫就在最底层。
8: 不行哈，不行哈，
2: 辛苦辛苦。
7: 里面还有很深，里面还有很多层板，今天我实在体力不支了。这是我今年救过最难的猫，但是还没有把它救上来，我一定会把它救上来。
8: 捋一下做神梯哈。
7: 第二天我们再找了三四个志愿者再赶去，那个时候就人多力量大嘛。
8: 松松松
2: 松绳子，
6: 我已经到底了。好好好，下面太多杂物了，不好弄啊。不会让我要一块一块的往上送吧？
2: 喂，来人，拦一下，拦一下，拦一下，拦一下。可以了，
7: Nice，
2: 漂亮，
7: 呼吸上新鲜空气，外面的世界真精彩。
6: 我现在测试在清理下面，能不能？

0: 先让我先看到一只猫，让我开心一下。喵喵。
1: 我在下面待了很久，清理了很久。
0: 这下面有个缝隙，它很有可能在里面。我要拿手机探进去看一下。好歹让我看到猫啊。我想我看到猫了。
2: 看到了吗？
0: 我看到猫了。
2: 看到了，看到了。你能抓得到不？
0: 我看到猫了，你看见猫没有？
3: 看到了，
2: 我看到了，在跑。
3: 是黑色的吗？
2: 嗯，对，有一只戴帽。
3: 看到了，是不是黑色的？
2: 是。
4: 对。
3: 看到了，
0: 好了，抓住一只了，
3: 抓到了，抓到了，抓到了。现在要掉下来不？
0: 别急。
3: 啊，
2: 它还在。
0: 我看另外一只。看到了橘色的，在最里面。
1: 接着第一只以后，就看见另外一只橘色的猫猫在很深很深里面，成一个被半掩埋的一个情况，
0: 抓不到，太深了，还是要把这些竖着的运上去。
1: 我就判断那个应该是继续去挖土，相当于是把它挖出来的这种。
0: 等你。
2: OK。
5: 现在在这里已经适应了这下面的环境了，现在再往外面运建渣。
0: 这一桶运呢，我都可以抓到猫了，感觉哈。
6: 对，我觉得应该没问题，
0: 应该不用拉泥土了。
7: 我看一下。
0: 小伙子，给老子出来！
8: 没有，
1: 还活着，还在动，还在动，还在动。
8: 你手
0: 上
8: 在吗？
0: 抓住了！抓住了！看见没有？
8: 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
1: 把它挖出来真的是太兴奋太开心了，把它举起来就我自己都把自己感动了。耶、
2: 挺高挺高。
9: 今天在下面多少个小时？
0: 我也不知道了。哎，没比其他说的就是城市流浪猫，大家更多的是要去科学去管理，不要盲目的去投喂。
1: 今天有五起救援，都成功了。现在我们回家吃饭。
0: 欢迎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07-6996，400-807-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2: 400-807-6996，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不能每天都有一两个，是不是？你救了多少只猫了？你数得清不？
1: 几十只
0: 猫。我救了几十只猫呢？你还是可以，你这个效率。被称作。

0: 猫咪消防员的这几年，曲折和伙伴们解救的猫超过2000只。然而，有些不起眼的救援，却藏着触目惊心的故事。
1: 有一次去救2只蓝猫，已经是一死一伤了。那一次，我觉得有90%觉得它应该是被人扔上去的。
2: 这儿吗？那太难救了。咪咪，
3: 这个猫猫怎么会困在这儿？它不可能困在这儿。
1: 一个20多楼外墙的平台，困到那个地方是有点不科学的。
4: 慢慢放，对对对对 ，OK， 好好，慢慢放。
5: 对，下放 ，OK OK， 没问题。对。
1: 小心小心小心，
4: 放轻轻点，轻轻放。
3: 他闻到味道了，他闻到味道了 ，Nice Nice， 一定要进去。
1: 进去了进去了，啊，一定要成功。
3: 你在干嘛？进去啊！
4: 他就围着那个笼笼转圈圈。
1: 要进去了，要进去了。
3: 他脚是残疾的，没有开始触动机关。这个机关真是太紧了。哎。OK OK OK。
6: 拉住绳子啊，免得他挣扎啊，小心一点。
4: 好的，好的，好的。
3: 为什么不触发机关呢？
1: 你猜的吗？
3: 哎 ，nice nice nice，
4: 来 ，OK，
7: 提了，
4: 提吧。
1: 孩子，是家养的呀，你看妈妈，哦，
3: 还没有成年一样感觉，或者刚成年。
1: 那种所谓的外国的品种猫，它们不可能会出现在这儿，
3: 都硬了。
1: 我是怀疑有人去虐待他们，故意扔在那儿。我只想跟大家说，就可以不爱，就不要去伤害它。
3: 好丑
1: 啊！你不喜欢这只猫了，你跟它找一个领养人，而不是应该直接把它扔到那个地方去。

0: 吃饭了。
1: 没有朋友聚会，更不可能外出旅行。许哲几乎24小时都围绕猫在转。
2: 又伸出来了，你知道吗？
3: 跟我活过来，对，加油加油。
1: 他希望建立一个面向全国的猫咪救助领养平台，为每一只解救回来的猫找到一个家。
4: 喂羊奶，喵喵，别急，马上就好了。我正式做这件事情的头半年，就很大的困惑，就是我到底能不能坚持下去，把这个事儿做下去。
5: 铲屎时间到。
4: 那个时候经济条件也不够好，我的另外一个小伙伴给了我一笔钱，然后鼓励我，就说我们再尝试半年。到现在来说，通过自媒体的收益，已经实现了自给自足了。咪咪，
2: 喵，
5: 好可爱哟，小伙子们。
4: 嗯，舒服。求助我们的人太多太多了，我也知道，就是猫咪是永远是救不过来的。我只能通过我们的视频传播一些如何科学驯养猫，如果你养了就要负责。我不求你一生陪伴，但求你就不要去虐待，不要去伤害，就 OK 了。
2: 啊，这边你是
6: 谁？对。
2: 其实下班很累啊，或者是生活有什么不如意的时候，我觉得只要他在我的旁边，我真的会觉得很轻松。
6: 这只就是你喜欢的那种猫，就像一样。
1: 通过网络宣传，越来越多的人愿意用领养代替购买，他们为这些无家可归的猫提供了庇护，同时也给自己找到了生活的陪伴和心灵的慰藉。
7: 口罩要取掉。
8: 我张东南，
9: 我承诺我会对猫咪负责，无论健康或疾病。
10: 按时疫苗，适龄绝育，
11: 有病治病，科学喂养。
9: 天因不可抗因素，我无法继续陪伴，
12: 我也会给他找一个更好的家，永不会让他流浪。
13: 选择他，我就要对他的这辈子要负责的感觉。
4: 比较激动，又可以救一个小生命，还有两只有可能。快进去，进去医生了。让更多猫猫得到帮助，最主要的就是科学管理零浪动。

0: 还有科学养猫，推行领养代替购买，就是我们一直想做的。
1: 想要清爽的味道，
2: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8: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7: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9: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9: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5: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0: 甜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边分布着众多岛屿，这些由火山喷发和板块撞击形成的岛屿孕育了丰富多样的动植物。而月球引力塑造了岛屿的另一面，在这里有藏身于树干的鱼，有逃离海水的鱼，有点亮夜空的萤火虫，还有在沙滩上起舞的招潮蟹。月球引力深深影响着海岸和浅海的生物，这是一个由月亮主导的世界。

每一天，在月球引力的作用下，海水涨落，形成潮汐。岛屿沿岸的动植物经过长期演化，已经适应了海水涨落带来的干湿环境变化。

涨潮时，海水淹没了沿岸大片的红树林。随着月相的圆缺变化，潮水的涨落呈现出有序的规律。一些地方的海水涌入内陆好几公里，直至长鼻猴常年栖息的森林。

长鼻猴的生活受潮汐影响，它们必须等到完全退潮后才能吃到自己爱吃的食物，所以现在一点都不着急。月落之后，红树林中的海水逐渐退去，在此栖息的鱼也不得不离开，因为几小时后这里将重新变回滩涂。悠闲的晨间时光结束了，长鼻猴出发前往远处的海岸觅食。为此他们要穿过海水还未完全退去的红树林。眼前的红树林绵延数公里，长鼻猴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红树林是由十几种不同的红树植物构成的群落，每一种的适应能力都很强，能在其他树木无法存活的海水中生长。红树属的树木树干悬空，底部发达的根系交错生长，深深扎入松软的淤泥中，将树木牢牢固定住。这些淤泥不仅气味难闻，还缺少氧气。为了呼吸，有的红树林植物会长出呼吸根，这些根背地向上生长，露出地面呼吸。呼吸根外表有粗大的皮孔，能帮助地下的根呼吸，避免根部缺氧。多亏了这样非凡的适应能力，

红树林才能在潮涨潮落中存活下来。 大多数鱼都要随退潮的海水离开。令人吃惊的是，这些身长仅2厘米左右的断带蛇塘里找到了留在红树林的方法。一节树干倒伏在水里，上面布满了船躯钻出的洞。船躯还在树干内部留下宛如迷宫的洞道。 水位逐渐下降，断带蛇塘里纷纷游进了洞道里。海水退去，树干露出了水面。不过树干中的洞道还留有一些海水，可暂时供断带蛇塘里栖身。其他鱼大多已经离开了，然而过不了多久，红树林里又会热闹起来。 红树林下的滩涂中还有一群动物，正耐心等着退潮，好出来呼吸一点新鲜空气。小小的招潮蟹藏身在滩涂的淤泥里，它们还不到3厘米大小，在红树林里的树叶和呼吸根旁。 显得十分娇小。在这片滩涂上，大概有10种招潮蟹。潮起潮落间，它们都掌握了自己的生存之道。粗腿拟兽招潮蟹已经熟知潮汐的规律。 现在离涨潮还有好几个小时，它可以好好享受进食的时光。为了顺畅呼吸，粗腿拟兽招潮蟹必须让自己的鳃时刻保持湿润，所以它会不时地返回自己的洞穴，那里还积蓄了一些水。 小小的招潮蟹必须随时留意周围的情况。掠食动物会趁退潮时来滩涂觅食。沿岸岛溪是招潮蟹的天敌。

招潮蟹动作迅速，并且总是在洞穴附近活动。沿岸岛蜥需要潜行接近招潮蟹，只有靠得够近，它才有机会抓住招潮蟹。

长鼻猴在林间灵活穿梭，跟着退潮的海水行进。他们要去寻找一种可口的食物，还有几个小时的路程。 现在，长鼻猴只能暂时吃些叶片充饥。成年雄性长鼻猴的一大特征就是它们那大大的鼻子，如此显眼的大鼻子是为了在求偶时博取雌性欢心的。因为雌性长鼻猴更喜欢鼻子发育良好的雄性，这其中具体的缘由还未得到证实。 长鼻猴还。

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特征，那就是它们的大肚子。长鼻猴有四个胃室，能帮助它们更好地消化那些口感不好且纤维粗壮的叶片。红树林中一些植物的叶片很难吃，这是因为它们生活在盐水之中，要是换作其他的植物根本无法存活。但红树林中的植物演化出了各种排盐技能。蜡烛果属的叶片能够吸出盐分，

还有一种红树林植物可以把盐分储存在枯黄的叶片中，等黄叶脱落，盐分也随之而去。 这些植物用尽了各种方法，只为在潮汐中生存下去。红树林中的海水已经退去，长鼻猴随之而动。

这根倒伏的树干暴露在空气中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树干内部的水还没有流进。断带蛇塘里继续往里游。 然而躲进树干深处也并非绝对安全，那里有一只小型章鱼正在静候猎物上门。

终于，海水完全退出了红树林，露出了泥泞的滩涂。这时，另一种随潮汐而动的动物也从泥里钻了出来。博士大弹涂鱼一生中有一半时间都待在水下的淤泥中。在剩下的时间里，这些长相奇怪的鱼会在退潮的滩涂上刮食微型藻类。

长鼻猴终于可以从树上下来，靠近他们此行的目标了。那是一种长在沙滩边的树。长鼻猴长途跋涉数公里，就是为了来吃黄锦的花。吃了不少难吃的叶片之后，长鼻猴终于吃上了香甜可口的花朵。趁成年长鼻猴大快朵颐之时，幼崽们开始嬉戏打闹。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您了。
8: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跟
8: 客人
9: 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
8: 多。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12: 没事，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4: 算辣的，
15: 知道吧？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7: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招潮蟹会从泥沙中筛出微生物和有机物食用。比起雄性招潮蟹，雌性具备一大优势，它们的两只螯都可以用来进食。而雄性有一只螯非常大，重量约占它们体重的一半，所以它们只能用较小的那只螯进食。 这大大拖慢了雄性的进食速度。为什么雄性招潮蟹长着大螯？招潮蟹主要在洞穴附近觅食，大螯的一大作用就是警告同类宣示领地。 虽然不同种类的招潮蟹宣示领地时的表现方式不同，挥舞大螯的幅度不同，大螯的大小和颜色也不尽相同，但这一切都是为了警告闯入者，不论种类，不论大小，都是如此。

多数时候警告有用，成功避免一场争斗，可有时形势紧张，争斗便在所难免。这只招潮蟹已经摆好了架势，向对方发出了警告。预备，出击。

两只招潮蟹打得胜负难分。与此同时，海水又往后退了一些，沙滩上出现了更多的招潮蟹。这是四脚招潮蟹，常年栖息在湿润的泥土中，主要从泥沙中筛出微生物和有机物食用。还有一种招潮蟹，因为栖息在更靠近低潮线的地方，所以能出来活动的时间非常短。涨潮前，它们仅有两个小时可以在沙滩上活动，因此，比起栖息在后方红树林的粗腿拟兽招潮蟹，它们必须更快地进食。

小小的招潮蟹不够虚猪填饱肚子，但它们的味道应该还不错，否则虚猪也不会冒着陷入淤泥的风险来捕食。虚猪不是唯一捕食招潮蟹的动物，石蟹猴在红树林呼吸根中间寻找招潮蟹。与虚猪不一样，石蟹猴细细的手指容易被招潮蟹的螯夹到，它们需要格外小心。

招潮蟹所面临的威胁可不止虚蛛和石蟹猴。正午的阳光把沙滩晒得炙热难耐，

此时的气温能达到40摄氏度。招潮蟹在滩涂上顶着烈日煎熬，断带蛇塘里还在倒伏的树干中享受清凉，然而树干

岸中的水快流光了，还有好几个小时，涨潮的海水才会重新淹没这节树干。受潮汐影响的动物都在关注潮水的动向。随着地球自转，地球表面的海水在月球引力的作用下涨落。

即使招潮蟹演化出了在空气中呼吸的能力，现在它们也必须回到水下生活一段时间。最靠近低潮线的招潮蟹先行回到了洞穴中。水中的含氧量比空气中低得多，招潮蟹要依靠着稀薄的氧气熬过去，只能一动不动地待在洞穴中，而离退潮时间还很漫长。海水越涨越高，岸上颜色各异的招潮蟹纷纷躲回了洞里。博士大弹涂鱼趁着海浪还没有涌上来，给了对手最后的警告，随后也回到了洞穴里。

而沙滩上另一种滩涂鱼则要开始长途跋涉。这种滩涂鱼习惯在低潮线觅食，现在它们得跟潮水赛跑，赶紧回到沙滩后方，防止自己被海水淹没。

海水朝红树林涌来，长鼻猴不得不放下甘甜的花朵离开。待他们安全地爬回树上，幼崽们又开始了打闹，这导致树枝剧烈晃动，惊扰到了树上的黄金蚁。愤怒的黄金蚁冲出蚁巢，想要找到晃动树枝的元凶。它们在搜寻过程中会攻击任何遇见的动物。如果捕到昆虫，他们会把昆虫肢解，分批带回蚁巢喂养幼虫。

为了不被海水淹没，他们爬到了树上。待在这里可以躲开掠食性鱼类的袭击，等到下一次退潮，弹涂鱼又会重新回到沙滩上。海水涌入红树林，水位越涨越高，再次淹没了那节倒伏的树干。断带蛇塘里又活跃了起来，这些小鱼在缺水的情况下奇迹般地熬过了6个小时。它们离开树干，开始进食潮水带来的浮游生物。退潮时离去的鱼又都回来了。

太阳西沉，带走了白天的炙热。无论白天还是黑夜，月球引力的作用从未停歇。每隔12小时25分钟，会出现一次涨潮和落潮。这就是潮汐的循环规律。有一种奇特的鱼，随涨潮的海水游进了红树林。黄鲸蚁正在树上巡逻觅食。还没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了涉水鱼眼中的猎物。高涨的水位让涉水鱼可以靠近黄鲸蚁。

射水鱼估计了一下距离，然后喷射出水柱。当然，一开始还需要进行一些调整，水柱受重力影响，射出后会发生偏移。射水鱼会逐步调整喷射方向和力度。 射出的水柱威力强大，足以击落树枝上的蚂蚁。射水鱼在喷射水柱的时候，会逐步加快水流的速度。后面的水比前面的快，这样它喷出的水柱会在空中分解，形成一个个水珠。后面的水珠撞上前面的水珠， 最终形成一个更加高速的水弹，释放出更大的威力。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我帮你，
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5: 准备。
4: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晚上海水再一次退去，在红树林中留下了一个个小水坑。被困在水坑中的鱼面临着巨大的危险。这是一只马来鱼鸮，它的视觉敏锐，在漆黑的夜里也能看清猎物。

马来鱼鸮的爪子很大，表皮坚硬且粗糙，能够轻松抓住体表光滑的鱼。

跟红树林和沙滩一样，海洋也会受到潮汐影响。海水涨落引起的潮汐流会带来丰富的营养物质，从而促进浮游生物生长。随水流移动的浮游生物是世界现存最大鱼类鲸鲨的理想食物。鲸鲨能长到10米以上，

进食时，鲸鲨会张开大嘴，把浮游生物连同海水一起吞下，再由鳃滤出海水。有潮汐流的部分海域食物非常充足，会吸引鲸鲨长时间停留。鲸鲨畅游在大群的浮游生物之间，尽情享用美食。对坐落在亚洲和澳大利亚之间的众多岛屿来说，正是浮游生物滋养了这里多样的生命。

2500多种鱼类在此栖息，数量十分惊人。花蚁、雀雕和乌尾冬等鱼类都是以浮游生物为食。富集的浮游生物不仅吸引了小型鱼类，

还吸引到了像双吻潜口蝠鲼和阿氏潜口蝠鲼这样的大型滤食性鱼类。不过，这些蝠鲼来珊瑚礁还有一个特殊的目的。一条蝠鲼停在了珊瑚礁上方，一群新月锦鱼争先恐后地朝它游了过去。新月锦鱼会帮蝠鲼清理身上的寄生虫和死皮。珊瑚礁就像一个海底清洁站，蝠鲼会定期来这里享受清洁服务，之后再继续他们的旅程。清洁一条蝠鲼的工作量不小，有的新月锦鱼太过投入，偶尔会用力过猛，弄疼蝠鲼。

月球引力牵动海水涨落，带来了大量浮游生物，滋养着浅海大大小小的鱼类，其中就包括数量庞大的鲳鱼。大群的鲳鱼引来了一群短尾蝠鲼，短尾蝠鲼动作敏捷，配合默契，他们不停地驱赶鲳鱼，迫使鲳鱼聚成一团，逃向海底礁石。

经过一阵猛烈的攻击之后，幸存的体鱼重新聚集，短尾蝠鲼又开启了新一轮的捕猎行动。

满月和新月时的潮汐最强。 不管是珊瑚礁还是岛屿沿岸的红树林，都会受到月相变化的影响。新月时，夜晚漆黑一片，衬得红树林中萤火虫发出的光格外亮眼。

潮汐引发潮汐流，带来了鱼和浮游生物，但潮汐的大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月亮阴晴圆缺的变化，潮汐也会呈现出周期性的波动。

雄性萤火虫求偶时发出的光闪烁频率近乎同步，有人认为他们是在合作，因为这样看起来更显眼。那么雄性萤火虫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雌性偏爱光更亮的雄性，一只雄性萤火虫的光太弱，很难引起雌性的注意。如果所有雄性以相同的频率发光，就能增强光的亮度和辨识度，带来的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虽然大多数萤火虫只有一厘米左右长，但一群萤火虫同时发出的光，几百米之外都能看见。

此时的潮汐对很多鱼都有着重要的意义。这片珊瑚礁挤满了白斑笛鲷，它们聚在一起，游向潮汐流最强劲的地方。鱼群越来越密集，它们开始向海面游去。白斑笛鲷要在那里进行繁殖活动。

成鱼排出的卵子和精子在水中结合受精，然后被潮汐流送入开阔海域。黑羽鳃底鲷趁机混入其中吞食鱼卵，不过白斑底鲷产下的卵数量庞大，所以大多数鱼卵还是能逃过掠食者的捕食，随潮汐流安全地离开珊瑚礁。

这些鱼卵会跟浮游生物一起漂浮在海里。几个月后，成功孵化的幼鱼会再次回到珊瑚礁。满月时的潮汐还影响着海岸上的动物。此时的招潮蟹非常活跃。雌性招潮蟹偏向选择螯较大的雄性，这一选择倾向促使雄性招潮蟹演化出了与自身体型很不相称的大螯。

一只雌性招潮蟹在挑选未来的配偶，它身旁围满了雄性，雄性招潮蟹整齐划一地挥舞着大螯。

雄性会从中选出一只表现出色的雄性，这只雌性选定了配偶，跟着雄性回到洞穴中交配。

月亮神秘的力量影响着红树林和珊瑚礁中的各种动物。月球引力造就了潮汐，牵动海水，带来了丰富的浮游生物。还有很多动物按照月亮的盈亏周期进行繁殖。岛屿海岸生态系统在月球引力的作用下蓬勃发展，而岛上雨林里的动植物则主要受热带炙热阳光的影响。下一集，我们将带大家去雨林一探究竟。

0: 一簇簇树叶伸到水面上，树叶真绿的可爱，那是许多株茂盛的榕树。当我说许多株榕树的时候，朋友们马上纠正了我的错误。一个朋友说，那里只有一株榕树。
1: 位于新会的这棵古榕树，就是鸟的天堂的一棵大榕树，400多年，形成了一个非常壮观的景象，就是独木成林。榕树植物被誉为整个热带森林之王，它的生命力非常旺盛，会有比较发达的气根，这些气生根是漂浮在空中的，它在空气中也可以生长，最终也可以落地。

0: 因为它的气根非常发达，远离它原本主干的气根落地之后，长年累月的生长，慢慢慢慢它的一级分支就会断裂，那它的这个气根就会形成一棵独立的树。这一个气根再往外传，其他的主干再往外延伸，新的气根再落地之后，就会形成一些新的树。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岛上面这一棵树呢，其实都是它的自身的一部分，整个岛就会形成这种独木成林的这种独特的景观。
1: 我见过不少榕树，这样大的还是第一次看见，枝干的树木不可计数。
2: 这个树呢，有一个故事的。当时整个天马村呢，四边都是水，大水一来呢，就影响了我们整个农田呢，就会欠收。为了防止这个水泛呢，天马村的村民呢，在这里搞了一个杀猪，之后呢，就每一个船回来的时候都要给点泥放上去，但是要固定这个船呢，就是插了一根枝干，这个枝干呢，就是无意中插下的。
3: 400多年来。天马村村民世代相传，不断堆积，于是小小沙洲变成了一座岛，拴船的榕树枝变成了一棵巨大的树。
0: 这个树呢，由于它处于一个独立的小岛上面，过去的几百年很少被人为所干预，它自然繁衍，也没有外界的一些侵扰，就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一个小的生态环境。在这个小生态环境里面，无论是动物、植物、微生物群落，都是相对比较稳定的。
1: 朋友说这里是鸟的天堂，有许多鸟在这树上做巢，农民不许人去抓它们，我仿佛听见几只鸟扑哧的声音。
3: 小鸟天堂里最多的是白鹭和灰鹭，它们原本都是随季节迁徙的鸟，但现在却有很多成了定居者。不只是因为这里的自然环境十分优良，更因为它们从来没有受到过人类的伤害。当地村民世代相传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不允许破坏大榕树，也不允许捕鸟。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这里变成了保护区，如今已经扩大到4200亩，从一棵树变成了一片湿地。
1: 我注意地看着，眼睛应接不暇。
3: 1943年，著名作家巴金来到这里游览，写出了散文名篇《鸟的天堂》。1984年，他又亲笔题写了《小鸟天堂》四个字，从此，这棵大榕树就被叫做“小鸟天堂”。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这里浩瀚无比，荒无人烟，这是让人觉得陌生的远海，占了地球表面积的一半以上。这里毫无藏身之处，食物也寥寥无几，就像是海洋中的沙漠。

他们聚集在一起。形成了数量超过5000头的行进大军。他们凭借数量优势，大大提高了获得食物的概率。和生活在这里的其他生物一样，长吻圆海豚只有使尽浑身解数，才能在这片蔚蓝大海中安家。

在这些空旷海域里，很少能看到生物密集出现的情况。这是生活在哥斯达黎加太平洋沿岸的头尾灯鱼，它们比米诺鱼大不了多少，然而头尾灯鱼以庞大的数量弥补了体型上的劣势。无论在哪里，它们都算得上是个体数量最多的鱼群之一。通常它们只会在夜间来到水面寻找浮游生物为食，但现在为数众多的头尾灯鱼在白天游到了水面，我们几乎可以确定它们这么做是为了产卵。对长吻圆海豚而言，这可是意外之喜。他们通过回声定位锁定了头尾灯鱼鱼群的位置。但是长吻圆海豚需要加快速度，因为它们并非这里唯一的猎手，黄鳍金枪鱼也发现了头尾灯鱼鱼群。在黄鳍金枪鱼身后是体宽约有2米的蝠鲼，现在轮到了鳍鱼，它们的游动速度名列前茅，也加入了捕食行列当中。头尾灯鱼鱼群随时都可能回到深海。但是现在，长吻圆海豚已经赶到了这里。

长吻远海豚游到了头尾灯与鱼群下方，把它们向海面驱赶，迫使它们紧密地聚在一起。这一刻，海面翻滚起来，黄鳍金枪鱼以每小时60多公里的速度朝头尾灯鱼鱼群发起攻击。

速度不及黄鳍金枪鱼的福分最后到达。他们张着大嘴吞下了数以百计的头尾灯鱼。紧凑的头尾灯鱼鱼群被冲散了，其余瞄准了幸存下来的头尾灯鱼。大约十五分钟后，海洋里只剩下这些银色的鳞片。在这

片蔚蓝大海，大规模捕食场面其实并不多见。长吻圆海豚展现了自身非凡的耐力，而其他生物若是想在这片海洋沙漠里得到食物，就要面对更为严峻的挑战。

这个庞然大物正在沉睡，一头抹香鲸。抹香鲸一家正趁着捕食的间隙好好休息。他们有着动物界中最大的大脑，但谁知道他们此刻在做着什么梦呢？其中一头和自己的宝宝在一起，抹香鲸宝宝大约只有两周大，现在还要依靠妈妈的乳汁填饱肚子。抹香鲸宝宝肚子饿了，它发出一阵阵咔嗒声，和抹香鲸妈妈沟通。然而抹香鲸妈妈依然在沉睡。印语附着在抹香鲸宝宝身上，他自己没法赶走他们，只能耐下性子忍受着。

我香精醒来后精神饱满，准备出发。抹香鲸不会等待他们的猎物游到水面，他们会进入更深处觅食。他们进行一连串的深呼吸，接着便快速下潜。抹香鲸一家要一起潜入深海寻找食物。抹香鲸妈妈将她的耐力发挥到了极致，抹香鲸宝宝现在想跟上妈妈就已经很吃力了。尽可能地跟在妈妈周围，不时地触碰妈妈的身体，像是在寻求安慰一样。

人的抹香鲸一般无法参与捕食行动。成年抹香鲸继续下潜，

节奏更快的咔嗒声。现在他利用声呐来猎捕鱿鱼。在水深800米左右的地方，突然出现了一阵急促的咔嗒声。随后又安静了下来。墨香鲸妈妈已经捕到了猎物。墨香鲸宝宝会在水面上等待很久。将近一个小时之后，墨香鲸妈妈终于回来了。她已经吃饱了。

饥饿的抹香鲸宝宝总算可以吃到乳汁了。乳汁是富含营养的物质，抹香鲸宝宝每天都要摄入一定量的乳汁。

0: 抹香鲸宝宝也许要长到6岁之后才能学会快速下潜的本领，那时它才能参与觅食。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如此空空荡荡的大海，使得掠食动物们的生活异常艰难。但这片空旷的环境，对猎物来说则相对安全得多。这只小海龟几天前才刚刚出壳，现在它要离开拥挤而危险的海岸，前往远海。

刚开始时，他们以浮游生物为食，但是很快，他们就需要更丰富的食物。小海龟幼年时期的行踪一直是个谜团，直到最近，我们才找到答案。

在远离海岸数百公里的地方，往往会看到一些年轻的游荡者小群体。海里的任何漂浮物都会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一根断木，这根断木可能在海里已经漂浮了好几年，如今它成了这个小群体的中心。小河豚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来到这里。这根漂浮的断木正是小海龟一直在寻找的庇护所。这上面可以供它食用的不仅有海草，还有附着的甲壳类动物

不过他们不能过于招摇。一头小厮杀也在这里游荡，

哪怕要面临巨浪冲击，他们也义无反顾。阳光射进蔚蓝的海水，海面温度升高后，海水开始蒸发。水蒸气上升后凝结成了云，云朵迅速积聚，看起来就像白色的巨塔，最终形成了猛烈的风暴，其中一些席卷的范围达到了约1000公里。

1992年，几个装着玩具的集装箱在运输途中丢失了。集装箱里面装有大约7000个类似这样的塑料小黄鸭。他们从阿拉斯加开始了长达约1000公里的旅行。有些小黄鸭甚至穿过太平洋，来到了澳大利亚。还有一些则一路向北，最终落在了俄罗斯和阿拉斯加之间的海岸上。有些小黄鸭甚至漂流到了北极地区。

其中一只小黄鸭在海上漂流了15年，一共穿越了3个大洋，最终漂到了苏格兰的西海岸。这些小黄鸭的漂流经历显示出，错综复杂的洋流是如何在海洋中流动，从而形成一个巨大的循环系统。

就是大青鲨。大青鲨有着宽大的鱼鳍，每年都会借助洋流的力量长途跋涉8000多公里。这条大青鲨大约有2个月没有进食了。不过洋流为它带来了数公里外的食物线索，大青鲨立刻向美食进发。数天后，它离食物已经越来越近了。

这头鲸鱼也许不久前因与海船相撞死亡，这头鲸鱼或许是一顿丰盛的大餐，不过大青鲨还是应该小心为妙。大白鲨体重要比大青鲨重数十倍，一心想要独占眼前的美食，

在几天之内，可吃的食物就会被一扫而光。只剩下孤零零的巨大骨架，缓缓地沉入了海底。这头大青鲨补充了足够的脂肪，就算不再进食，也能维持2个月。

远海中的大多数动物都会随着洋流飘动。水母在海洋里四处游荡，无论触手勾住什么，都是它的食物。一些水母的直径能达到1-2米宽，运气好的时候，它们会飘到一片富含浮游动物的海域里，这时就会发生水母爆发现象。

这种十分有效的繁殖策略使水母成为地球上最为普遍的生命形态之一。不过在它们当中，有一种水母看似平淡无奇，实际却阴险毒辣。这是僧帽水母，它们的腹囊内充满气体，表面是纵向的膜冠，正是因此它们才能浮在水中。僧帽水母的膜冠就像船帆一样，即使海浪来袭，它们也能在水中安稳前行。

僧帽水母拖着长长的触须，有些甚至长达20多米。它的每根触须上都密布着成千上万个刺细胞，一根触须就足以杀死一条鱼，少数情况下甚至可以杀死一个人。但是在它致命的触须中间，还潜藏着一种鱼类，名叫双鳍鲳。双鳍鲳正是靠一点

点是咬触须填饱肚子的。虽然双脊鲳具备一些抵抗力，但它们也要极为小心。其他鱼类就没这么幸运了。

一根触须逮住了猎物，并把它收卷上来。这条鱼已经全身麻痹了。强壮的专用触须将猎物传递给负责消化的触须，这些触须再将强效的化学物质注入猎物体内，使其体内的组织液化。最后剩下的这是一具带着鳞片的外壳。这只贪婪的僧帽水母在一天之内就可以捕捉上百条小鱼。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纵观这片蔚蓝的大海，似乎大多数地方都显得平淡无奇。这里没有陆地的阻隔，狂风在海面上肆虐，但是海面下却隐藏着辽阔的山脉、深邃的海沟、与世隔绝的火山高峰。对于海底纷繁复杂的地貌，我们无法用肉眼一探究竟。通过研究各种细节，我们正在逐步了解蔚蓝大海中的海洋生物是如何利用多样的海底地貌的。一头孤独的鲸鲨踏上了一段特别的旅程。

的体长和小型飞机不相上下，体重超过了12吨。和很多鲨鱼一样，它不产卵，准确来说，这是一种卵胎生动物。

鲸鲨或许是海里最大的鱼类，不过它生育后代的地点始终不为人知。而今天，我们距离这个谜底或许更近了一步。我们已经知道的是，每年的特定时期，大量的鲸鲨会出现在厄瓜多尔加拉帕戈斯群岛附近的水域。那里有一座陡峭的小岛耸立在深水中，鲸鲨就聚集在小岛的周围。这座小岛就是厄瓜多尔的达尔文岛。在这里，洋流将深海里的营养物质带到浅水区，富含营养的海水将四面八方的鱼类纷纷吸引到这里。成千上万头双髻鲨也来到了这里，这些双髻鲨几乎全是雌性。他们来到这里的目的似乎也是繁殖。鲸鲨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体长约2米的丝鲨摩擦着鲸鲨粗糙的皮肤，这样或许是为了除去身上附着的寄生虫。而这些丝鲨可能会威胁到新出生的小鲸鲨，为了躲开它们，鲸鲨开始下潜。来到了水下大约600米深的地方，在那里，他们或许会产下小鲸鲨。深水区或许可以帮助小鲸鲨避开一些掠食者，食物也充足，小鲸鲨能够在这里安全成长，最终畅游于大海。的确，没人在这片几乎与世隔绝的区域里见过小鲸鲨。但是事实上，每年都有成百上千头鲸鲨如期来到这里，这是很有力的证据，海里最大的鱼类很可能就是在这附近诞生并成长的。

全世界的海洋里，面积可观的岛屿数不胜数。这里就是其中之一。一些海鸟就栖居于此，并在岸上繁殖养育后代。这是漂泊新天翁。这种大型海鸟能在海上持续生活一年，拥有3.5米翼展的它正在滑翔寻找食物。漂泊信天翁是世上现存翼展最大的鸟类。

在这里和南大洋其他六七座小一点的岛屿上，生活着8万多只漂泊信天翁。现在是春天，这只漂泊信天翁要回到自己

他的终身伴侣已经到了。在这座岛屿上，科学家们会研究每只漂泊信天翁的一生。研究结果表明，漂泊信天翁从30岁末起会竭尽全力为自己的后代创造尽可能优越的生活条件。

已经不再年轻的父母不畏严寒，要将自己的雏鸟养育成强壮的大鸟。

在这对漂泊信天翁这些年养大的后代中，存活概率最大的就要数这只备受宠爱的雏鸟了。不过这可能也是他们的最后一个孩子了。这对年老的父母日日操劳，体力日渐衰弱，他们很快就会离开这座岛屿，再也不会出现了。

远海的生存环境极其严苛，只有经受得住考验的动物们才能存活下来。但是今天，他们还要面临新的威胁。塑料。100多年前，我们发明了一种绝妙的新材料，它能被做成各种各样的形状。我们费尽心思改进这种材料，让它变得耐用、防水、不易受损。

现在，每年有大约800万吨塑料垃圾进入海洋。这里的塑料缠住了大量的海洋生物，其中许多因此溺水而死。但是塑料还有着更为普遍、更为深远的影响。这是一群短肢领航鲸，它们大概是海洋里关系最为紧密的家庭了。今天，欧洲附近的大西洋海域和其他水域一样，散布着各种塑料垃圾。

这头雌性短肢领航鲸正守着自己刚出生的孩子，他已经死了。这头短肢领航鲸不愿意离开，它守着孩子在海中游了很多天。对像短肢领航鲸这样位于食物链顶端的捕食动物来说，它们体内的工业化学物质的含量很可能会累积到能致命的水平，而塑料或许就是罪魁祸首之一。塑料在分解时会与其他污染物结合，进入大量海洋生物的体内，

短翅领航鲸的大脑容量很大，他们也许能够体会到情感。从成年短翅领航鲸的行为来看，整个群体似乎都在为孩子的死亡而难过。如果无法减少海洋里的塑料垃圾，降低对海洋的工业污染，在未来的几个世纪里，会有更多的海洋生物会因此死亡。在这片蔚蓝大海里，或许有着许多不为人所熟知的生物，但是它们的生存环境受我们的影响，与我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下一集节目中，我们将前往美丽富饶的绿色海洋。这是一片迷人的世界，是各种奇异生物的栖居之所。只有最机智的生物才能胜出。

0: 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赶紧跟困难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
7: 么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干嘛？
9: 是的吧？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在北半球的高纬度地区，经过三个月暗无天日的寒冬之后，在这个静谧的世界里，生命的活力悄然涌动，他们在等待勃发的信号，那就是一抹来自春季的温暖阳光。海星是海洋居民中最先做出反应的，他们争先恐后抢占制高点。海星利用管足的尖端来感知水温的变化，时机一到，他们便开始产卵。

海参原本还遮遮掩掩，只露出口部，现在全部触手都派上了用场。他们抓住机会，尽可能的多获取些海星卵，

十只触手共同发力，数量自然可观。现在海塞也冒出来想分一杯羹，这些海洋居民都想从一年一度的盛宴中获益，因为阳光的出现也触发了一场蔚为壮观的巨变。成片生长的海藻通过气囊获得浮力，开始奋力向海面伸展。

不久，壮丽的海底森林景观便形成了。各种动物纷纷到这里寻求庇护。茂密的海藻森林构成的绿色海洋，孕育了千奇百怪的生物品种，同时也带来了残酷激烈的竞争。

这里是非洲的南端，两大洋在此交汇，产生激烈的碰撞。在浅水海域，大量洋流携带的丰富营养物质滋养生成了茂盛的海藻森林。

这只普通章鱼似乎已隐藏好了自己，只有规则跳动的呼吸器官若隐若现，它正在等待猎物经过。一只螃蟹主动上门，这只章鱼不假思索地展开了追逐，

不过，这只章鱼生活的海域还有其他许多令人生畏的捕食者。比如海狮，还有鲨鱼。

他们全都是章鱼的天敌，只要发现章鱼，他们就不会心慈手软。戴文长须猫鲨经常在海藻森林的下层活动，是名副其实的捕猎高手。此处危机四伏，还是走为上策。可是这些皮糙肉厚的戴文长须猫鲨体型小巧，钻入礁石缝隙并非难事。

但章鱼并不会就此束手就擒。他把腕足悄悄伸进戴文长须猫砂的腮部，以此阻碍其正常呼吸。戴文长须猫砂无计可施，只得罢手。在开阔地带很容易受到攻击，于是这只章鱼做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举动，这是以往人们并不知晓的。他进行了自我伪装，把一大堆贝壳用作全身防护装备。于是他在众目睽睽之下完成了隐身。这头戴文长须猫砂嗅到了章鱼的气味，

可是这些贝壳把它搞糊涂了。在危机四伏的海藻森林里，这只章鱼依靠聪明才智得以幸存。海藻森林主要分布于全球存在季节性变化的海域中，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北美洲的太平洋沿岸。在这里，巨大的海藻群落繁衍兴盛，构成了绵延数百公里的广袤森林。在一些地方，巨大的海藻能长到60多米高。它们构成的森林世界里，栖息着各种各样的海洋居民。他们为了争夺食物和生存空间，经常大打出手。

欢雀雕，无疑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他精心照料着自己的海藻地盘，让自己爱吃的猎物繁荣生长。高欢雀雕就像种植者一样，终日忙个不停。他要把那些偷吃海藻的螺类和其他不速之客赶出地

就算对方个头大，他也拒不让步。他还要应付各种各样的有害生物。在这些有害生物中，危害最大的非海胆莫属，它身上的棘尖利无比，能把岩石上的海藻全部刮下来。面对全副武装的海胆，高欢雀雕毫不让步，

问题是，入侵的海胆数量众多。高欢雀雕应接不暇，

当夜幕降临，光线变暗时，他不得不停下来。高欢雀雕不仅需要休息，也需要隐藏起来。因为到了夜里，各种捕食者都会穿梭在海藻森林之中觅食。电鳐具有海底电击手之称，发电的电压可达几十伏，足以将猎物击晕。在高欢雀雕躲藏之时，海胆们终于能够肆无忌惮地享用海藻了。待到朝阳穿透海面，高欢雀雕发现自己的农场再次受到严重破坏。

海胆就像蝗虫一样蜂拥而来，势不可挡。这会引发灾难性后果，损失惨重的不只是高欢雀雕，还有海藻森林本身。

现在所有植物都饱受其害，

海胆大军一路畅行无阻，扫荡海藻森林，所到之处一片狼藉，全部变成了不毛之地。在北美洲太平洋沿岸，许多海藻森林都遭到海胆大军的无情践踏。好在援军就在眼前。

这就是海獭。海獭和水獭属于两个不同种类，水獭大都在陆地上。

活，而海獭不同于其他水獭，它们常年生活在海里。海獭并非天生的游泳健将，所以海獭妈妈要花费数小时给新生幼崽梳理毛发，帮它浮在海面。为了给幼崽喂奶，同时抵御严寒，海獭妈妈每天需要消耗几乎相当于自身体重30%的食物。

需要捕食水生有壳动物来补充能量。而海胆就是海獭最爱的美食之一。

过去，人们曾为获取毛皮肆意猎杀海獭，使其濒临灭绝。由于海獭的数量减少，许多海藻森林被海胆破坏得寸草不生。如今，海獭成为了受保护的物种。随着海獭数量的缓慢回升，许多海藻森林也渐渐恢复了生机。

如今在一些偏远海域能看到海獭大量聚集的情景，它们懒洋洋地成群漂浮在海面上。这样惬意的场面在过去的100年间实属少见。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小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澳大利亚的浅水海域阳光充足，为植物生长提供了理想条件，但是这里的绿色海洋却有所不同。这片海域生长着一类开花植物，那就是海草。这些海底草原的范围广阔，最大的面积能达到8000多平方。

在整个热带地区，居士幼鲨经常在海底草原附近出没。居士幼鲨的体长能达到5米左右。强劲有力的上下颌足以将猎物撕得粉碎。绿海龟是它们的主要捕食对象之一，而绿海龟几乎完全以海草为食。一只绿海龟每天要食用将近2公斤的海草。

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当居士诱杀逼近时，绿海龟一般都会逃之夭夭。

居士诱杀频繁出没，迫使绿海龟不断转移，这也避免了海底草原被过度啃噬。这种做法客观上造福了包括我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物。海底草原吸收并储存二氧化碳的能力异常强大，大约是同等面积的雨林吸纳能力的35倍。在对抗全球气候变暖的战斗中，居士诱杀与海底草原结成了盟友。绿色海洋中的激烈竞争可能会对一些海洋动物的行为产生深远影响。值得一提的是，在澳大利亚的一处海底草原上，每年都会上演一场大戏。在冬季的第一个满月前后，这里总会出现一只甲壳大军，它们就是蜘蛛蟹。在过去的一年里，它们一直在深海水域觅食。现在，他们大规模集结并穿越海底草原。

数十万只蜘蛛蟹浩荡前行。他们你推我挤，相互踩踏，渐渐形成了绵延近100米的巨大山丘。这些蜘蛛蟹并不是在求偶，也不是在产卵，它们这次的集体行动是成长过程的重要一步。它们和所有螃蟹一样，身上背着坚硬而又无法延展的外壳，

为了生长，它们必须蜕掉旧壳。只有摆脱旧壳，柔软的新壳才能有机会渐渐变大。新壳大约需要几天才能变硬，

此时的蜘蛛蟹浑身绵软无力，几乎无法站立。他们没有盔甲防身，处境岌岌可危。一只鸿呼啸而来，这个庞然大物体长足有4米。对他来说，刚换壳的蜘蛛蟹软嫩可口，吃起来也更省事。

脆弱无助的蜘蛛血试图聚在一起。可是受到红的惊扰，他们四散而逃。这只刚蜕壳的蜘蛛血软弱无力，根本无法跟上队伍。

蟹群中央无疑是最安全的，这也是蜘蛛蟹成群聚集的原因。他们只能依靠数量取胜。在澳大利亚南部的绿色海洋里，类似这种声势浩大的动物集群现象随处可见。不过，大多数动物聚集是出于和蜘蛛蟹截然不同的原因，那就是交配。这是一只散魔乌贼，这种动物体型较大，但它们的寿命极为短暂，只有一两年时间。随着澳大利亚的夏季渐渐接近尾声，散魔乌贼还要完成最后的一项使命，那就是寻找配偶。可是仅这一片海域就有十万多只雄性散魔乌贼，要寻找配偶谈何容易。这是一只真正的巨型散魔乌贼，它光鲜威武，体重大约有10公斤。它的皮肤表面有许多弯曲的带状条纹，会不时发生色彩变化，这是它在向同类发出信号。

只较小的雄性散魔乌贼明显不是对手。这个大块头刚刚和身旁的雌性散魔乌贼完成交配，现在依然寸步不离。不过其他对手仍旧不肯

0: 心。
1: 小个子的雄性散魔乌贼看起来毫无胜算，这只待在大块头身旁的雌性散魔乌贼身体边缘呈现出发光的白色条纹，这是明确的信号，表示他不想再与大块头交配了。此时小个子雄性散魔乌贼心里顿时燃起了希望，

0: 首先，他仔细装扮一番，体色变浅，触须紧缩。这个体型刚好可以男扮女装。巨型雄性散魔乌贼果然中计，小个子雄性散魔乌贼也模拟雌性的动作，亮出白色条纹，回绝了大块头的追求。随后他悄悄溜到雌性身旁，他们开始交配了。雌性散魔乌贼通常会和众多雄性交配，目的是确保后代基因的多样性。小个子雄性散魔乌贼得手后离开，他已经完成了最后的使命。虽然身处巨型散魔乌贼的包围圈之中，但是体型并不代表一切。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在澳大利亚附近海域的这片绿色海洋中，有些雄性动物对后代肩负有更大的责任。雄性草海龙是名副其实的雌父。这只雄性草海龙身上小心携带着一些珍贵的宝贝，它在和雌性草海龙交配时会把卵收集到尾部的育婴囊里。

现在他要离开这片海藻森林，前往更加开阔的水域，但是在那里他精妙的伪装很容易被识破。而且那里还有众多捕食者，

郝海龙爸爸不惜以身涉险是有原因的。他的目标是铺天盖地、密密麻麻的糠虾。他们是曹海龙喜欢的美食之一。这场美食盛宴也吸引了其他曹海龙前来。

小家伙们终于迎来了破卵而出的时刻。不过一些海藻类生物覆盖住了这些草海龙卵，仍在发育的草海龙卵很可能难以孵化。草海龙宝宝历经考验，总算渡过难关。他们顺利降临到这个世界，草海龙爸爸们返回摇曳的海藻森林，隐藏其中。而草海龙宝宝却留了下来。他们衣食无忧，生长得极为迅速，因为四周都是理想的食物。许多新出生的鱼类都会在绿色海洋中度过生命最初的时光。其中一个资源丰富、备受青睐的育儿所就是红树林。红树林主要分布在热带地区的沿海地带，它们在海陆之间构建了一道天然的保护屏障，同时也为不计其数的动物提供了栖息场所。

在水面下，拱形气生根为红树林的植物提供了稳固的基础。这里为小鱼们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同时，纵横交错的根茎能够阻挡那些经常在附近出没的大型鱼类和其他捕食者。

他觅食不单单是为了自己，他也在为自己的伴侣觅食。他们已经长相厮守了多年，雌性斑锦虾蛄把觅食重任交给雄性，自己则全心全意地繁殖后代。在这个食物充足的世界，这似乎是一种明智之举。但这种做法也存在风险。

如果雄性搬进峡谷擅离职守，雌性可能会饿死。这只雄性搬进峡谷似乎被什么东西吸引了，也许是诱人的气味，也许是来自远处的呼唤。不管出于何种原因，这只雄性搬进峡谷离开了洞穴，撇下了自己的终身伴侣。

那些失去雄性伴侣的雌性斑颈虾蛄似乎会发出求助信号，吸引新的伴侣前来。雌性斑颈虾蛄的体型越大，产卵就越多，就能给雄性带来更多后代。不过负心汉往往都要为见异思迁付出代价。新伴侣的体型越大，意味着他的食量越大，雄性斑颈虾蛄有了甜蜜的负担。海洋中资源越丰富的地方，竞争也越发激烈。有一处绿色海洋孕育的生物数量尤其多。它与红树林和海底草原不同，并非位于沿海，而是位于远海。它只是短暂存在，而且变幻莫测。这片绿色海洋的主角并非一些有根的植物，而是一团团的悬浮物。不计其数的微小浮游植物正在快速繁殖生长。这些浮游植物大规模生长，为某些海洋动物提供了数一数二的盛宴。在美国西海岸，成百上千头海豚正在乘风破浪，匆匆赶去赴宴。

不过赶去赴宴的不只是他们，还有海狮。他们的目的地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蒙特雷湾，在那里海藻肆意生长，引来了无数以浮游生物为食的捕食者。数百万条体鱼蜂拥而至，这些海豚将体鱼赶向海面。当鱼群在海面出现时，其他捕食者也迅速出击。竞争激烈，他们必须抢先分一杯羹。

数以百计的座头鲸自然也不想错过这场盛宴。伴随着探出海面的动作，他们每次能吞食上百公斤的体鱼。

这些绿色海洋里的生物看似毫不起眼，但几乎所有海洋居民的生存都与它们息息相关。对于海洋居民来说，赖以生存的不单纯是蓝色海洋，还有这些神奇的绿色海洋。

在下一集节目中，我们将要了解的生物生活在两个世界的碰撞地带。面对瞬息万变的海岸环境，它们又将如何应对呢？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武夷山脉峰峦叠嶂，峡谷纵横，从山路到山顶，随着海拔的变化，不同的植被形态交错登场，构成一山多景的奇特风貌。在海拔350至1100米之间，是常绿阔叶林的领地，以樟科、木兰科等大型乔木为主。这些植被的叶片往往垂直于阳光排列，大大增加了受光的面积，以便更好地进行光合作用。而它们叶片表面光泽的角质，就像涂抹了防晒霜，可以保护叶片组织不被灼伤。沿山而上，在海拔1100至1600米之间，

慢慢减少，取而代之的是针阔混交林，植被的叶片也开始发生变化。这棵罕见的南方铁杉被当地人称作千手观音，在此扎根已近千年。凭借叶片表面附着的油脂层，即使气温降至零摄氏度以下，叶片依然不会结冰。南方铁杉是我国特有树种，分布在武夷山海拔1600到1800米地带的南方铁杉群，是全国最大的野生种群。它们与香榧、红豆杉等松科、杉科植物群落，一起构成了武夷山的针叶林带。来到海拔1900米以上，风速加快，气温更低，降雨量也愈发丰沛。植被的身高变矮，分支增多，低矮的落叶树种构成了中山矮区林。海拔2160.8米的黄岗山顶峰，山顶的风力常年在5至6级，是整个武夷山脉湿度最大、雾日最长的地方。只有耐低温的野青毛以及低矮的黄山松能够适应这样恶劣的气候。

山温暖湿润的常绿阔叶林中，有一个古老的物种，在逃过第四纪冰川的侵蚀后，以最不起眼的形态藏匿在这片高山密林中。现在的它还是一株小苗，体长不超过十厘米，享受着母树下的阴凉和湿润。在未来的50年中，它将逐渐成长并木质化，最终的高度将达到20米以上，展现出300万年前它祖先的原始形态。每年的4月末、5月初，树上会盛开出这形似吊钟的粉红色花朵，让它有了钟恶木的美称。钟恶木的叶子形似羽毛，柔软轻薄。与大多数阔叶植物不同，钟恶木的气孔只分布在叶背，这些叶背上凸起的毛状物可以减少因日晒而造成的水分流失。武夷山保存了世界同纬度带最完整、最典型、面积最大的中亚热带原生性森林生态系统。钟恶木可以世代在这里生长，在海拔500至2000米、湿润的沟谷坡地旁，茂密的常绿阔叶林像保护伞一样，为正在成长的钟恶木遮挡毒辣的阳光。然而，这些常绿阔叶林也会成为钟恶木的天敌。一旦钟恶木的生长高度不能超过它们，就将难以开花结果，随即面临死亡。除却环境的影响，钟恶木自身的生殖缺陷也导致它陷入生存

轨迹。中萼木的花为两性花，花粉的近亲繁殖使后代的结实质量不断退化。此外，昆虫也会对中萼木的生存造成威胁。中萼木枝叶含有丰富的黑芥子酶，这种物质是菜粉蝶雌虫产卵时的最好食物。种种脆弱，使得曾经非常繁荣的中萼木，现在却处于濒临灭绝的境地。幸运的是，在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还保留有几株这一古老的物种，这对古地理研究极具科学价值。因此，中萼木被誉为国宝级的植物。

在武夷山的环抱中，这株年轻的中萼木顽强生长，它以亘古不变的形态呼唤着对远古祖先的记忆。

在物竞天择的武夷山，处处能看见生存的智慧。生长在幽谷中的兰花，更是物种进化中的佼佼者。在它的美丽与幽香背后，隐藏着高明的生存之道。一只饥饿的中华蜜蜂闻到了浓烈的花香，正是这株蜜蜂兰散发出的香甜的气息，又使这只蜜蜂不断深入到花朵深处。然而它并没有找到花蜜。终于逃离了花朵，但一团黏糊糊的花粉块粘在了它的背上。这只蜜蜂有些迟疑，但蜜蜂兰唇瓣上栗红色的斑点却分明在说，这里充满了花蜜。蜜蜂又一次相信了经验，两块花粉团充分接触在一起，蜜蜂兰的异花授粉成功完成。

兰花是世界上种类最多的植物之一。全球每20种植物里，大约就有一种属于兰科。在武夷山温暖湿润的盆地里，便分布了近100种兰花。生长在海拔300至1600米的悬崖瀑布边，这里终年不断的溪水和富含钙质的火山岩，给兰花生长提供了最好的养分。然而，在所有兰科植物中，有1/3的兰花没有花蜜。

在武夷山姹紫嫣红的春天里，没有花蜜的兰花是如何让蜜蜂来帮助它们传宗接代呢？秘密就藏在这片与众不同的花瓣里。一般花朵都有形状相同的花瓣环绕在花蕊周围，而兰花总有一片花瓣与众不同，植物学家将其称之为兰花密码。这片花瓣进化出了特殊的颜色和形状，向昆虫昭示着这里有丰足的花蜜。这一片树也不总是奏效，这导致有些兰花的结实率甚至不足10%。然而一花传粉带来的高质量种子弥补了兰花结实率低的缺陷。上千粒兰花的种子随风飘散，在武夷山的溪水边崖壁间，它们终将落地生根。经历了7600万年的演化，兰花凭借卓越的智慧繁衍出20000多种不同的种类，并且还在向更高阶不断地进化。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阳光透过云雾洒向大地，茶树熬过冬季的严寒，终于迎来了春天。采春茶是每个武夷山人的头等大事，这样的忙碌将一直持续到立夏。眼下还是武夷山的早春，昼夜温差大，空气湿度高，这样的气候条件能够促进茶树叶中糖苷类物质的分解，使鲜叶散发出淡淡清香。这里就是乌龙茶中著名的武夷岩茶产区。曾经的火山喷发后形成的岩石，最终风化成为红色沙砾土，为茶树生长提供了丰富的矿物质和有机质，孕育出了武夷岩茶独有的岩韵。又因为地势和山峰走向的不同，岩茶的味道也有所差异。仅存的六棵大红袍母树是岩茶中最古老的种源，它们在绝壁岩缝中坚强生长，经历了360多年的风雨考验。现在生长在大红袍母树周边的茶树都是由母树嫁接后的子孙后代。在狭长的山谷间，岩石裸露，岩茶成片生长，采摘后经过特殊的加工工艺制成半发酵茶，泡出的茶汤通常散发花香味。而适合茶树生长的地方绝不止岩茶所占据的山涧，地处武夷山大断裂带的垭口，海拔1100米的桐木关，山高林密，流水潺潺，是红茶鼻祖正山小种的领地。这里常年气温保持在8至18摄氏度，使茶芽能够持久保鲜。独一无二的气候条件成就了正山小种野生的特性，它被称为茶中的高山游牧族。松木是制作传统正山小种的独门秘籍，晾干后的茶叶在松木燃烧的烟熏火焙中充分吸收了松烟的气味，最终发酵成小种红茶。它们于17世纪被引入欧洲，继而被称为武夷茶风靡全球，成为世界上所有红茶的始祖。武夷山拥有14.8万亩的茶田，年产量达21000吨，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茶产区之一。每一片茶都汲取了天地精华，于山脉之间尽显武夷春。

天的韵味。春季的武夷山，天气变幻莫测，一场春雨唤醒了沉睡中的植物。

然而，并非所有的植物都要依靠开花结果来繁衍生息。竹子的萌发依靠的是深埋于地下的茎，也称竹鞭。竹鞭上的芽眼长出新笋，再生成新竹。用这种无性繁殖的方式，竹子可以迅速地大面积繁殖。眼下，它们还只能被称为笋。新笋顶开了厚达半米的土层，奋力冒出地面。在最初的20天里，它们每天只能生长1到2厘米，距离成竹还要经历2个月的风雨考验。

厚的气候条件，让武夷山成为新竹的摇篮。在海拔850米的大竹篮盆地，生长着接近1000万棵竹子，也是毛竹最重要的领地。这里年平均气温在12到18摄氏度之间，春季气候潮湿多雨，为新竹带来了最适宜的生长环境。在接下来的60天里，它们以每天1米的速度生长。快速生长期结束后，一直守护它们的竹拓也逐渐脱落。新生的竹子开始靠竹节来固定身体，以应对未来的风雨。这是新竹必须经历的成年之礼。成年的竹子舒展开每一片竹叶，跟阳光交换能量，释放氧气，造福周边更弱小的物种。地貌多样的武夷山脉为80多个不同种类的竹子提供了良好的栖居环境。溪谷两岸弱竹张开它宽大的叶片，为潺潺溪流笼上一层绿意，而强烈隆起的竹节成为种节少穗竹最典型的特征，支撑起它高达4米的杆体。在华南制高点黄岗山上，还生长着一种最为高冷的竹子。比起其他竹类，武夷山玉山竹显得有些矮小，叶片细小狭长，最纤长的杆高也不过80厘米。这样的身形使它们能够适应黄岗山顶-10摄氏度的低温环境，成为竹种类中的耐寒高手。暮春时节，山林中回荡着竹海的涛声，新竹们节节高升，它们锁住了森林的水土，形成天然的防风屏障，成长为武夷山最

0: 忠实的守护者。
1: 石垒，古老的反派，亦是现代的顶级强者，剧毒，致命，迅如闪电。从毒牙到尾尖，超过4000多种蛇与我们共存于这个星球，每种都进化得独一无二，完美适应各自的栖息环境。跟随我们的镜头，走进蛇类的隐秘世界。

这片土地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渺小的生命汇聚一起，迸发出无限的力量。每一个生命都是奇迹。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在海陆之间有一个特殊的地带，退潮时是陆地，涨潮时是海，时沉入水底，时暴露在风雨和烈日之下。生命的选择和演化从未停止，只有最顽强的生命才能适应这个变幻莫测的世界。

一匹马。一头牛。一头驴。一只鹿。在地球漫长的地质年代，麋鹿和人类一样，是在第四纪出现的物种。大约一万年前，估计有上亿头麋鹿在中国大地上游荡。但是从距今三千年，它的数量开始迅速减少。一百多年前，麋鹿被宣告在中国本土灭绝。此时曾经被当作珍稀动物运到欧洲的麋鹿仅存十八头。幸运的是，它们还能够繁殖。1986年，39只麋鹿重返黄海之滨，这里恰恰是最后的野生麋鹿消失的地方。

春天来了，天气还没有转暖。对雄鹿来说，这个季节岁月静好。麋鹿在冬至时节脱掉了旧的鹿角，到现在新的鹿茸已经基本长成了。它格外小心，在鹿茸变成坚硬的鹿角之前，一定要保护好它。它们不是在打架，雄鹿舍不得用鹿茸打架，它们可能只是比比大小。这个季节打架是这样的，雄鹿现在的任务是跑步和游泳，它们要增强体能，为新的繁殖季节做准备。麋鹿为湿地而生，只有黄河长江之间洪泛平原百万年来的潮起潮落，才能塑造出这种特殊的动物。它脚掌宽大，侧面有发达的旋蹄，适合在泥地行走，脚趾之间长着用来游泳的腱膜。它尾巴很长，可以用来轰赶湿地的蚊虫。它的脸稍微长了一点，就可以吃到水下的食物。麋鹿的脚与众不同，不但没有向前的梅枝，所有的枝杈都向后生长，这可能和它们的性格有关。麋鹿是最温和的鹿，每长一岁，鹿角就多一个枝杈。同龄的鹿在一起探索着鹿角的使用方法。它们可能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但总有一天它们会成为对手。六月，空气中雌鹿的神秘气息越来越浓了。水下的淤泥涂抹身体，如同穿上新的战袍。只有成为鹿王才有

先下手为强。雌鹿还没有发情，这只雄鹿已经圈占了一群雌鹿。它不吃不睡，驱赶那些单身汉，扩充势力范围。

些有实力的单身汉在不远处窥探，他们年轻精壮，随时准备取而代之。来了一个渔网哥，他们选好了打斗场，然后开始试探对方的实力。一圈，又一圈，又一圈，和那些毛头小子不同，他们有足够的耐心和足够的体能，绷紧神经，寻找机会。

全身的力量都集中在鹿角上，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这一次冲撞的力度，谁强谁弱，已见分晓。

战斗草草结束，渔网哥放弃了。毕竟真正的繁殖季节还没有到来，不值得浪费太多能量，等鹿王能量耗尽再来。

0: 每一只雄鹿都不甘心放弃，鹿角是唯一的兵器，要让它显得威风凛凛。真正的竞争开始之前，雄鹿们精心准备，如同赴一场盛会。越来越多的小鹿长大了，雌鹿恢复了单身，越来越多的雄鹿加入了战斗。也许正是因为竞争，让麋鹿种群重获生机。2021年，这里的麋鹿数量已经达到6119头。盐城黄海湿地是太平洋西岸亚洲大陆边缘面积最大的海岸湿地，每天潮水退去，在滩涂上留下巨幅画卷。来自太平洋的潮波阻截了黄河入海的泥沙，泥沙随着潮涨潮落，靠岸沉积，海岸线以每年200米的速度向海推进。数以百万计迁徙的候鸟在这里停歇、换羽和越冬。沿着这条不断长大的海岸走廊，麋鹿开疆拓土。仅仅35年时间，这种已经在中国灭绝的动物重返荒野。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海浪从遥远的太平洋奔涌而来，进入海湾，用最后的力量冲向沙滩。潮水一浪跟着一浪，漫过红树林，冲上这一片小小的生存之地。这个地带既不属于陆地，也不属于海洋。每当潮水覆盖海滨，这里是一个水下世界；每当潮水退去，一个全新的世界呈现在眼前。高潮线和低潮线之间，动荡的沙滩，脚眼沙蟹在等待潮水。除了还需要用鳃呼吸，沙蟹几乎是一个陆生动物。成年沙蟹知道如何用和海水最少的接触保持鳃的湿润。白天，它们基本躲在深达几十厘米的洞里，除非这是一只雌蟹，它的怀里抱着一大团卵。它站在岸边，把身体的一侧面向大海，准备迎接潮水的冲击。它冲向大海，

他再一次冲向潮水，他一次又一次冲到潮线边缘，让海水从每一个角度冲刷自己。沙蟹本来畏惧大海，这种反常行为可能有一个理由，那就是有利于卵的孵化。

月圆之夜，潮水比平时涨得更高，给沙滩带来更大的转机。现在潮水停止涨高，沙蟹的世界从这一刻开启新的一天。如果在海滩上看到这样的沙子和洞穴，你就和脚眼沙蟹相遇了。海浪还没有走远，这个小家伙就辛勤地开始工作了。

是海洋中的浮游生物，经过几次蜕皮和变形才能登上沙滩。幼小的脚眼沙蟹总是离海水更近，它用螯把洞口的沙子夯实，防止塌方。这次应该没有问题了。

尽管每天生活在沙子里，身上裹满沙子可不舒服。站稳脚跟，准备好防冲击的姿势。潮水的力量似乎越来越小了。一只成年雄蟹岩柄上长着长长的脚，它在寻找一个适合挖洞的地方。它不会太靠近低潮线，这样才能把洞挖得很深。小沙蟹锲而不舍，为了在海水远离后有一个藏身之所，每一个夜晚它都必须像西西弗斯一样在希望和绝望之间工作。不过它总会成功，并且随着一天天长大，它也会变成沙滩上的强者。雌蟹站在潮线边缘，拥抱满月之夜的海潮，希望潮水可以带着它的后代走得更远。这是一座珊瑚礁岛，温暖的海域是绿海龟的宜居之地。绿海龟的生命史至今还是一个谜。小海龟在陆地孵化之后进入海洋，就再也没有人见过它们。从四五厘米长到二三十厘米，这段迷失的岁月可能长达20年，而它们可能已经旅行了上万公里，出现在大洋的另一端。我们见到的每一只海龟都曾历经千辛万苦和惊涛骇浪，是伟大的环球航海家。只有千分之一的小海龟能够顺利来到觅食地，继续它的旅程。清晨，第一件事是浮上水面呼吸。海龟已经在海里生活了上亿年，但它仍然用肺呼吸。

人们猜想海龟的祖先生活在陆地，为了躲避恐龙而入海。他们终生生活在海洋，却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指引他们，无论多远都要回到出生地的沙滩生儿育女。除此之外，尽管余生漫长，每一天都不能偷懒。现在有一件事比吃饭更重要。

这是数以亿计几毫米大的珊瑚虫，经过上千万年的时间修造而成的海底城市。珊瑚礁是世界上由生物建造的最大结构，这些奇形怪状粗糝的礁石养育着四分之一的海洋生物。绿海龟需要一个恰到好处的缝隙，还需要一块恰到好处的礁石。事实上，它熟悉这里的每一个角落，去哪里只需要一个决定。成年绿海龟背着一个一米长坚硬的壳，体重超过100公斤，龟壳的麻烦真是不少。龟壳上会吸附很多脏东西，会长海藻、寄生虫，还会有讨厌的藤壶免费搭乘。藤壶的幼体在水中漂浮，一旦扎下脚跟，很难让它们离开。这只年轻的海龟很在意自己的颜值，它可不希望像那个前辈一样变成藤壶的交通工具。它调转方向，继续仔细地打磨背甲。但是这样的运动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它需要帮助。海龟来到一块巨大的岩石，这里住着很多小鱼，它们热烈欢迎海龟为它们送来早餐。海龟和小鱼达成默契，互相帮助。在这片海里，绿海龟没有天敌，它的生活看起来无忧无虑，但是这片珊瑚礁却在发生变化。就在去年，持续的高温就造成了很多珊瑚的白化和死亡。今年夏天似乎还是一样的热。一些敏感的珊瑚正在开始变白，这是生存环境变化的信号。海水温度超过29摄氏度，珊瑚就会发生白化。如果白化持续6周，珊瑚就会死亡。一旦珊瑚的生命力变弱，表面的水草和藻类就会阻止珊瑚继续生长。幸运的是，海龟可以帮一些小小的忙。海龟每天需要很多食物，他顺便帮助珊瑚清理了杂草。绿海龟是素食者，食物中的绿色素让它的脂肪也变成了淡绿色，所以人们管它叫绿海龟。但气候变暖同样威胁着绿海龟的未来。海龟的性别和孵化温度有关，如果超过30.3摄氏度，孵化出来的小海龟将全部是雌性。海洋，生命开始的地方，正和地球上所有的生命一起面临挑战。涠洲岛，中国最年轻的火山岛，

距今7000年的最后一次喷发塑造了今天的样子。因为有了这座岛，人们惊喜地发现他们竟然和布氏鲸成了邻居。5000万年前，鲸类追随食物从陆地返回海洋，它们的身体慢慢变成流线型，四肢演化成了鱼鳍，体型越来越大。但是至今，它们仍然是哺乳纲偶蹄目的海兽。它们学会了潜入海底，却还需要浮出水面呼吸。它们像鱼一样在海中游弋，却跟河马有着最近的亲缘关系。布氏鲸，神秘的海中巨兽，它不轻易露出水面，人类直到100多年前才发现它的存在。但是有一个时刻，你可以看到它。海鸥总是最先看到，布氏鲸开始围猎了。它们在四面八方频频现身，看起来是在围追堵截。海鸥紧追不舍。布氏鲸貌似布下罗网，把鱼群围在了一起。作为须鲸，它们不花力气去追捕大型鱼类，它们张开大嘴，不管鱼群、虾群还是浮游生物，和海水一起吞进去。从喉部直到腹部，像手风琴一样的褶皱瞬间张开，就像一个无底洞。它合上嘴巴，通过鲸须板的缝隙把海水挤出去，

他们互相配合，让惊慌的小鱼主动跳进这张大网。成年布氏鲸身长超过12米，体重近20吨，要想维持生命，他们需要尽最大的努力。

这是中国近海唯一能够和鲸鱼相遇的地方。每年九月，布氏鲸陆续出现了，它们即将在这里度过长达八个月的时间。它们从哪里来？这里是不是它们的繁殖地呢？一头幼崽，鲸类的哺乳期一般在六个月左右。布氏鲸在哪里繁殖？它们有着怎样的迁徙路线？还没有确切的答案。

在涠洲岛附近的海域，大约有46头布氏鲸。问题来了，每头布氏鲸每天需要几百公斤食物，这里有足够的鱼吗？中国最大的海湾北部湾

全部处于大陆架上，平均46米的水深，阳光充足，丰富的浮游植物让这片大海呈现出绿色。琼州海峡是北部湾物质交换的重要通道，南海的海水携带着琼州海峡以东富含营养物质的陆地水，由东向西穿过海峡，在北部湾的北部形成逆时针环流，带来勃勃生机。这是海洋中最富生产力的区域之一，在人类没有到达之前，布氏鲸可能早已跟随鱼群找到了这里。它们吞下海量的食物，再把食物变成养分还给海洋，帮助浮游植物生长。而浮游植物是地球氧气的重要制造者和海洋生命的物质基础。每一头鲸鱼都是一个移动的生态系统，是海洋中的营养搬运工，它们的命运和人类息息相关。

0: 雨季就快来了，布什京即将离开这里，也许他们会去另外一个地方生儿育女。海湾期待着新生命的到来。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一片浮在水面的叶子长满尖刺，睡莲科植物茜。有些动物选择在尖刺上生活。水蛭凭借一双大脚住在这里，大脚可以避开尖刺，更重要的是细长的脚趾分散了身体的重量，让它可以轻盈地在水上漫步。雄水蛭是一个超级奶爸，雌水蛭产下四枚蛋就离开了，它的蛋一头大一头尖，因此不会滚落。孵蛋和养育幼鸟由雄水蛭独自承担，它不需要筑巢，它的怀抱就是最好的鸟巢。但是宁静的生活总是被它的邻居打破。

屈服鸥。在繁殖季节，它戴上黑色面罩，这让它显得更勇猛。屈服鸥的飞行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340公里，位居最快鸟类前十名。靠近就是侵犯。水蛭爸爸呼唤幼鸟，躲到它的羽翼之下。雄水蛭的个头比屈服鸥大很多，但是它不想招惹这个好斗的邻居，它只想保护自己的孩子。鸥鸟的生活从不缺少冷酷和暴力，他们会偷邻居巢里的水草，会欺负没有大鸟看护的幼鸟，传说他们还会杀死那些误入自己领地的小鸟。

但一切都是为了繁衍后代。这里曾经是大海，海水退去之后变成一片细湖，随着海岸越来越远，变成了淡水湖。茜的种子随水飘来，落地生根，年年生长。叶子不能太多，太多了会让湖水缺氧，大自然有着神奇的调节能力。这些茜叶占据了水塘的一个角落，有几百平方米大小，却是水质和虚浮欧最好的选择。

这是这只幼鸟出生的第二天，它突然发现它的家像小船一样飘走了，一大片浮萍包围了它。小鸟必须自己游到安全地带，大鸟发起袭击，帮它下决心。小鸟惊恐万分，跳进了水里。这是他第一次下水，他奋力挣扎，但是浮萍太厚了，他几乎无法前进。他拼命扭动身体，用脚划水。他必须明白，有些事只能靠自己。他的父母努力引导他回到茜叶上，这里有一个中转站，第一步要到达这里。他们不停地飞起落下，吸引小鸟的注意力，小鸟向着对的方向游去。但是它太累了，它抓到了一株水草。大鸟分秒不能离开，它继续向前。他踏到了坚实的土地，可是这里并不是终点，他的父母指引他前往下一个中转站。他饥肠辘辘，但是必须再次下水。两只大鸟在空中为他加油，快乐胜利就在眼前。

水之幼鸟一出生就会走路了，水之爸爸只需要带着它们寻找食物。但是现在最重要的是幼鸟要睡觉了，熊水雉需要寻找一个隐蔽的地方，这里水太深了。就这儿吧，他折叠双腿趴下来。这个障碍对这只最小的幼鸟来说太艰难了。

每一次潮水涌进红树林都是一次洗礼，一切都回归到起点，但林下的湿地已被注入新的生机。

当潮水回归大海，露出一个新的世界，红树的呼吸根开始呼吸，一座地下城市被唤醒。招潮蟹的世界是一个胜者为王的世界，这只雄蟹在向自己的勇气挑战。这只大鳌如同雄蟹的权杖，代表着颜值、力量和雄性魅力。

的腿由于站立太久而发抖，不过他终于保卫了自己的洞穴。热带的阳光强烈而灼热，这里的居民需要抓紧时间。潮水激活了沙滩，它从陆地带走营养物质，又把浮游生物还给陆地。在沙砾之间的缝隙，微小的生物就像鱼儿游过海洋。来自红树林的有机碎屑让泥沙更加丰饶。地下城市的居民开始行动了。雌招潮蟹有两只对称的螯，它们就像两把小镊子一样精巧，它快速吃进沙子，过滤食物。雄蟹

0: 要用一只小螯填饱肚子，需要付出成倍的时间，而且他们还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雄蟹需要装修婚房，他把旧的泥沙推出洞外，再把新鲜泥沙带回洞里。他用螯测量洞的宽度，这个洞要能够抵挡潮水和阳光，还要保证雌蟹在洞内孕育新的生命。藏身的洞穴是一只招潮蟹最重要的财产，红树林也因此得到了回报，那就是更多的氧气。但是要时刻警惕入侵者，找到一处好的住所并不容易，这只雄蟹守住洞口不敢远离。这里没有朋友，每一只雄蟹都是敌人，但是侵略者还是来了。这一只年轻的雄蟹发现辛辛苦苦挖的洞被一个大个子占领了，它要为保卫领土而战，它绝不放弃，一定要夺回自己的家。即使雌蟹就在面前，它们也无暇顾及。据说招潮蟹的战斗会以一方被挑离地面而结束，但是新的战斗又开始了。毕竟如果没有一个合适的新房，就没有资格追求未来的新娘。潮水开始上涨，当远处的海浪一波跟着一波越来越高，海水越过平缓的滩涂，正在向红树林逼近的时候，招潮蟹知道必须要回家了。招潮蟹有着精准的生物钟，人们惊讶于它感知潮汐的能力，所以叫它招潮蟹。要加快速度，躲进洞穴。这次不同的是，它需要加一个屋顶，找一些大块的沙子，先堆在洞口，最后一块，盖住，完美。这个洞离岸边太近了，速度。当潮水来临，每一只招潮蟹都找到了安全的位置。明天见。
1: 啊！
2: 还在那，
3: 是不是那位的？
4: 对对，还在那，刚才又起水了。
2: 看过去，看过去，
5: 快起来了，
2: 起来了，
5: 起来了，
2: 起
5: 来
3: 了，开了。
2: 等着
4: 开口就好了，跟着大哥们走哈，大哥在飞。
5: 这边近往，快稍远点靠
2: 近了。叫，
6: 面朝大海。意思呢，就是吃面的时候一定要朝着大海。

生存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去追求，去发现，但是永不放弃。请收看《自然的力量》，大地生灵第5集《生命的高原》。

在人间繁华和小鸟天堂之间有多远的距离？答案是

0: 一簇簇树叶伸到水面上，树叶真绿的可爱，那是许多株茂盛的榕树。当我说许多株榕树的时候，朋友们马上纠正了我的错误。一个朋友说，那里只有一株榕树。
1: 位于新会的这棵古榕树，就是鸟的天堂的一棵大榕树，400多年，形成了一个非常壮观的景象，就是独木成林。榕树植物被誉为整个热带森林之王，它的生命力非常旺盛，会有比较发达的气根。这些气生根是漂浮在空中的，它在空气中也可以生长，最终也可以落地。因为它的气根非常发达，远离它原本主干的气根落地之后，长年累月的生长，慢慢慢慢，它的一级分支就会断裂，那它的这个气根就会形成一棵独立的树。这一个气根再往外传，其他的主干再往外延伸，新的气根再落地之后，就会形成一些新的树。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岛上面这一棵树呢，其实都是它的自身的一部分，整个岛就会形成这种独木成林的这种独特的景观。
0: 我见过不少榕树，这样大的还是第一次看见，枝干的树木不可计数。
2: 这个树呢，有一个故事的。
3: 300年来呀，榕一朝哦，榕荫小渺遥。
2: 当时整个天马村呢，四边都是水，大水一来呢，就影响了我们整个农田呢，就会欠收。为了防止这个水泛呢，天马村的村民呢，在这里搞了一个杀猪，之后呢，就每一个船回来的时候都要给点泥放上去，但是要固定这个船呢，就是插了一根枝干，这个枝干呢，就是无意中插下的。
4: 400多年来，天马村村民世代相传，不断堆积，于是小小沙洲变成了一座岛，拴船的榕树枝变成了一棵巨大的树。
1: 这棵树呢，由于它处于一个独立的小岛上面，过去的几百年很少被人为所干预，它自然繁衍，也没有外界的一些侵扰，就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一个小的生态环境。在这个小生态环境里面，无论是动物、植物、微生物群落，都是相对比较稳定的。
0: 朋友说，这里是鸟的天堂，有许多鸟在这树上做巢，农民不许人去抓它们，我仿佛听见几只鸟扑哧的声音。

0: 小鸟天堂里最多的是白鹭和灰鹭，它们原本都是随季节迁徙的鸟，但现在却有很多成了定居者。不只是因为这里的自然环境十分优良，更因为它们从来没有受到过人类的伤害。当地村民世代相传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不允许破坏大榕树，也不允许捕鸟。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这里变成了保护区，如今已经扩大到4200亩，从一棵树变成了一片湿地。
1: 我注意地看着，眼睛应接不暇。
0: 1943年，著名作家巴金来到这里游览，写出了散文名篇《鸟的天堂》。1984年，他又亲笔题写了《小鸟天堂》四个字，从此这棵大榕树就被叫做小鸟天堂。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苍穹之下，万物化生，大自然的独特演绎孕育出亿万生命的奇迹。他们是这个星球上野心的脉动，也是我们亲密的伙伴。和我们一样，他们闯荡天地，探索世界，但生命的旅途有时却举步维艰。
1: 跟我活过来，加油加油！
2: 这个猫猫怎么会困在这儿？
0: 我们或许无法听见每一声呼唤，但城市和荒野绝不是无助的孤岛。守护它们，也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钢筋水泥的森林宛如巨大的迷宫。
3: 哇，这个猫好小啊！
0: 在这里探索世界，一不小心就需要紧急救援。
3: 猫惨到猫了，
4: 进去浴室了，
5: 别着急，别着急，
4: 哎，小心小心小心。

0: 看见没有？看见没有？还在叫唤。
1: 乖哦。
0: 好乖哦，蓝白。哪里会有这样的猫猫会流浪吗？
2: 这个猫猫就在那个孔里面，看看用缆绳荡下去。
1: 这个帮我也扣上。
3: 许哲，90后。
1: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熊猫部。
3: 成都街头的热心青年，百万粉丝博主，爱撸猫，更爱救猫，人称猫咪消防员。
1: 来喽，
2: 准备准备，严阵以待，小伙子们。
0: 下。
4: 喵喵，哇，这个猫好小啊！咪咪，
0: 这个绳松一点。
5: 还有松啊？还有没有？够不够
4: ？OK。咪咪，稍等。

0: 妈妈笑，
1: 他搬过去，然后一把把抓过来，
0: 这个月差不多两个月。哦，我的妈呀！
2: 哇，你上来了，
3: 哇，好漂亮啊！走，我们回家。
4: 救回来的流浪猫暂时养在办公室，等待好心人领养。为了照顾它们，许哲专门租了大房子，和猫住之家就此诞生。
5: 咱们吃饭呢。
6: 哎呀，滴眼药水了，别着急，别着急。
7: 能够去做这件事儿，其实我们还是挺骄傲的，因为本来去救猫就感觉是挺有意义的，特别是在把猫猫救下来以后，这种求助人也好，主人也好，感谢我们，就挺有成就感的。
4: 许哲和伙伴们每天都能收到几十上百条的求助信息，错综复杂的都市丛林对流落街头的猫咪来说犹如一个危机四伏的迷宫。
7: 遇到最多的就是城市的这种通风井，小区的通风井，还有就是空调外机，一般来说是一些养猫的人他没有去封窗，还有一些是猫咪发情的，很多状态都有。
6: 好，进去第三只喽。
7: 抓到了，抓到了。 Nice nice nice。
3: 猫猫又掉进通风井了，
8: 看一下它的描述。
3: 我看一下描述，
9: 对，就是在这个通风井里面哈，然后是有两个小猫是掉到后头的。
3: 哦，这个有点，
7: 先去这个优先级，
10: 带上我们的猫咪消防服，
11: 幼捕笼带一个
7: 梯子要带。
12: OK OK。
4: 紧张的救援每天都在持续上演，但今天许哲却遇到了六年来最复杂的情况。
7: 咪咪，咪咪，一个十多米的通风井，它中间已经被那种建渣啊分成了两层，然后我是一开始都看不到猫，只听见猫猫哦在下面叫。
6: 下去啊！
3: 那你说板子搞到面上，你土啊，侬可不可以刨出来嘛？
6: 我要凑近找篮子，把上面的土挪开先。
7: 哇，这下面已经有死猫了，拿一桶上去先。拿。
6: 慢点。这里面还有后身，
3: 看到地步吗？
7: 把那木板还有泥土清理完了以后，就发现这个猫猫就在最底层。
6: 不行哈，不行哈，
2: 辛苦辛苦。
7: 里面还有很深，里面还有很多层板。今天我实在体力不支了。这是我今年救过最难的猫，但是还没有把它救上来，我一定会把它救上来。
6: 把我捋一下做绳梯哈。
7: 第二天我们再找了三四个志愿者再赶去，那个时候就人多力量大嘛。
2: 松绳子，
6: 我已经到底了。好，下面太多杂物了，不好弄啊。不会让我要一块一块的往上送吧？

0: 会来，人来一下，来一下，来一下，来一下。
1: 到了，
2: 可以了，来。
3: Nice，
0: 漂亮。
3: 呼吸上新鲜空气，外面的世界真精彩。
4: 我现在测试在清理下面，能不能让我先看到一只猫，让我开心一下？喵喵。
3: 我在下面待了很久，清理了很久。
4: 这下面有个缝隙，它很有可能在里面，我要拿手机弹进去看一下。好歹让我看到猫啊。我想我看到猫了。
2: 看到了吗？
4: 我看到猫了。
2: 看到了，看到了。你能抓得到不？
4: 我看到猫了，你看见猫没有？
5: 看到了，
2: 我看到了。在跑。
5: 是黑色的吗？
2: 嗯，对，有一只玳瑁。
5: 看到了，是不是黑色的？
2: 是。
6: 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5: 看到了。
4: 好了，抓住一只了。
5: 抓到了，抓到了，抓到了。现在要掉下来不？
4: 别急。
5: 啊，
2: 它还在。
4: 我看另外一只。看到了橘色的，在最里面。
3: 接着第一只笔后，就看见另外一只橘色的猫猫在很深很深里面，成一个被半掩埋的一个情况，
4: 抓不到，才深呢。还是要把这些竖着的运上去。
3: 我就判断那个应该是继续去挖土，相当于是把它挖出来的这种。
4: 等你。
2: OK。
4: 那就不
2: 用
7: 现在在这里已经适应这下面的环境了，现在再往外面运建渣。
4: 这一桶运呢，我都可以抓到猫了，感觉哈。
8: 对，我觉得应该没问题。
4: 应该不用拉泥土了。
9: 我看一下，我看一下。
4: 小伙子，给老子出来！
10: 没有，这个快了。
3: 还活着，还在动，还在动，还在动。
10: 你手上在吗？
4: 抓住了！抓住了！看见没有？
10: 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
3: 把它挖出来真的是太兴奋太开心了，把它举起来就我自己都把自己感动了。
4: 耶、yeah!
2: 挺高挺高。
4: 今天在下面多少个小时
5: 我也不知道了，
4: 哎，没比其他说的就是城市流浪猫，大家更多的是要去科学去管理，不要盲目的去投喂。
3: 今天有五起救援都成功了，现在我们回家吃饭。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不多每天都有一两个，是不是？你救了多少只猫了？你数得清不？
1: 几十只
0: 猫。哇，你救了几十只猫呢？你还是可以，你这个效率。
2: 被称作猫咪消防员的这几年，许哲和伙伴们解救的猫超过2000只。然而，有些不起眼。

0: 的救援，却藏着触目惊心的故事。
1: 有一次去救两只蓝猫，已经是一死一伤了。那一次我觉得有90%觉得它应该是被人扔上去的。
2: 这儿吗？那太难救了。咪咪，
3: 这个猫猫怎么会困在这儿？它不可能困在这儿。
1: 一个20多楼外墙的平台，困到那个地方是有点不科学的。
4: 慢慢放。
5: 对对对对 ，OK， 好好，慢慢放。
6: 对，下放 ，OK OK， 没问题。对。
1: 小心小心小心。
5: 放，轻轻点，轻轻放。
3: 他闻到味道了，他闻到味道了。Nice nice， 一定要进去。
1: 进去了，进去了。啊，一定要成功。
3: 你在干嘛？进去啊！
5: 他就围着那个笼笼转圈圈。
1: 要进去了，要进去了。
3: 他脚是残疾的，没有开始触动机关。这个机关这次太紧了。哎。OK OK OK。
7: 我拉住绳子，免得他挣扎。啊，小心一点。
5: 好的，好的，好的。
3: 为什么不触发机关呢？
1: 你猜的吗？
3: 哎 ，nice nice nice。
5: 来 ，OK。
8: 提了。
5: 提吧。
1: 孩子，90加养的呀，你看猫猫。
3: 哦。还没有成年一样感觉。哦。或者刚成年。
1: 这种所谓的外国的品种猫，它们不可能会出现在这儿。
3: 都硬了。
1: 我是怀疑有人去虐待他们，故意扔在那儿。我只想跟大家说，就可以不爱，就不要去伤害它。
3: 好丑！
1: 你不喜欢这只猫了，你跟它找一个领养人，而不是应该直接把它扔到那个地方去。

0: 吃饭了。
1: 没有朋友聚会，更不可能外出旅行。许哲几乎24小时都围绕猫在转。
2: 又伸出来了，你知道吗？
3: 跟活过来。对，加油加油。
1: 他希望建立一个面向全国的猫咪救助领养平台，为每一只解救回来的猫找到一个家。
4: 喂羊奶。
5: 喵喵，别急，马上就好了。
6: 我正式做事情的头半年就很大的困惑，就是我到底能不能坚持下去，把这个事儿做下去。
4: 铲屎时间到。
6: 那个时候经济条件也不够好，我的另外一个小伙伴给了我一笔钱，然后鼓励我，就说我们再尝试半年。到现在来说，通过自媒体的收益已经实现了自给自足了。咪咪，
5: 喵，
4: 好可爱哟，小伙子们。
6: 舒服。求助我们的人太多太多了，我也知道，就是猫咪是永远是救不过来的。我只能通过我们的视频传播一些如何科学驯养猫。如果你养了就要负责，我不求你一生陪伴，但求你就不要去虐待，不要去伤害，就 OK 了。
2: 这边你是谁？
7: 就是下班很累啊，或者是生活有什么不如意的时候，我觉得只要他在我的旁边，我真的会觉得很轻松。
8: 这只就是你喜欢的那种，然后就像你一样。
9: 小儿科，
1: 通过网络宣传，越来越多的人愿意用领养代替购买。他们为这些无家可归的猫提供了庇护，同时也给自己找到了生活的陪伴和心灵的慰藉。
10: 口罩要取掉。
11: 我张中南，
12: 我承诺我会对猫咪负责，无论健康或疾病。
13: 按时疫苗，适龄绝育，
14: 有病治病，科学喂养。
12: 天因不可抗因素无法继续陪伴，
15: 我也会给他找一个更好的家，永不会让他流浪。
7: 选择他，我就要对他的这辈子要负责的感觉。
6: 比较激动，又可以救一个小生命，还有两只也有可能。
4: 快进去医室了。
6: 让更多猫猫得到帮助，最主要的就是科学管理领养动物，还有科学养猫，推行领养代替购买，就是我们一直想做的。

山脉，峰峦叠嶂，峡谷纵横。从山路到山顶，随着海拔的变化，不同的植被形态交错登场，构成一山多景的奇特风貌。在海拔350至1100米之间，是常绿阔叶林的领地，以樟科、木兰科等大型乔木为主。这些植被的叶片往往垂直于阳光排列，大大增加了受光的面积，以便更好地进行光合作用。而它们叶片表面光泽的角质，就像涂抹了防晒霜，可以保护叶片组织不被灼伤。沿山而上，在海拔1100至1600米之间，乔木慢慢减少，取而代之的是针阔混交林，植被的叶片也开始发生变化。这棵罕见的南方铁杉被当地人称作千手观音，在此扎根已近千年。凭借叶片表面附着的油脂层，即使气温降至0摄氏度以下，叶片依然不会结冰。南方铁杉是我国特有树种，分布在武夷山海拔1600到1800米地带的南方铁杉群，是全国最大的野生种群。它们与香榧、红豆杉等松科、杉科植物群落，一起构成了武夷山的针叶林带。来到海拔1900米以上，风速加快，气温更低，降雨量也愈发丰沛。植被的身高变矮，分支增多，低矮的落叶树种构成了中山矮区林。海拔2160.8米的黄岗山顶峰，山顶的风力常年在5至6级。是整个武夷山脉湿度最大、雾日最长的地方，只有耐低温的野青毛以及低矮的黄山松能够适应这样恶劣的气候。

山温暖湿润的常绿阔叶林中，有一个古老的物种，在逃过第四纪冰川的侵蚀后，以最不起眼的形态藏匿在这片高山密林中。现在的它还是一株小苗，体长不超过10厘米，享受着母树下的阴凉和湿润。在未来的50年中，它将逐渐成长并木质化，最终的高度将达到20米以上，展现出300万年前它祖先的原始形态。每年的4月末、5月初，树上会盛开出这形似吊钟的粉红色花朵，让它有了"中鳄木"的美称。

中鳄木的叶子形似羽毛，柔软轻薄。与大多数阔叶植物不同，中鳄木的气孔只分布在叶背，这些叶背上凸起的毛状物可以减少因日晒而造成的水分流失。武夷山保存了世界同纬度带最完整、最典型、面积最大的中亚热带原生性森林生态系统。中鳄木可以世代在这里生长。在海拔500至2000米、湿润的沟谷坡地旁，茂密的常绿阔叶林像保护伞一样，为正在成长的中鳄木遮挡毒辣的阳光。然而，这些常绿阔叶林也会成为中鳄木的天敌。一旦中鳄木的生长高度不能超过它们，就将难以开花结果，随即面临死亡。除却环境的影响，中鳄木自身的生殖缺陷也导致它陷入生存危机。中鳄木的花为两性花，花粉的近亲繁殖使后代的结实质量不断退化。此外，昆虫也会对中鳄木的生存造成威胁。中鳄木枝叶含有丰富的黑芥子酶，这种物质是菜粉蝶雌虫产卵时的最好食物。种种脆弱，使得曾经非常繁荣的中鳄木，现在却处于濒临灭绝的境地。幸运的是，在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还保留有几株这一古老的物种，这对古地理研究极具科学价值。因此，中鳄木被誉为国宝级的植物。

在武夷山的环抱中，这株年轻的中萼木顽强生长，它以亘古不变的形态呼唤着对远古祖先的记忆。

在物竞天择的武夷山，处处能看见生存的智慧。生长在幽谷中的兰花，更是物种进化中的佼佼者。在它的美丽与幽香背后，隐藏着高明的生存之道。一只饥饿的中华蜜蜂闻到了浓烈的花香，正是这株蜜蜂兰散发出的香甜的气息，又使这只蜜蜂不断深入到花朵深处。然而它并没有找到花蜜。终于逃离了花朵，但一团黏糊糊的花粉块粘在了它的背上。这只蜜蜂有些迟疑，但蜜蜂兰唇瓣上栗红色的斑点却分明在说，这里充满了花蜜。

恩又一次相信了经验。两块花粉团充分接触在一起，蜜蜂兰的一花授粉成功完成。

0: 兰花是世界上种类最多的植物之一。全球每20种植物里，大约就有一种属于兰科。在武夷山温暖湿润的盆地里，便分布了近100种兰花。多生长在海拔300至1600米的悬崖瀑布边，这里终年不断的溪水和富含钙质的火山岩，给兰花生长提供了最好的养分。然而，在所有兰科植物中，有1/3的兰花没有花蜜。在武夷山姹紫嫣红的春天里，没有花蜜的兰花是如何让蜜蜂来帮助它们传宗接代呢？秘密就藏在这片与众不同的花瓣里。一般花朵都有形状相同的花瓣环绕在花蕊周围，而兰花总有一片花瓣与众不同，植物学家将其称之为兰花密码。这片花瓣进化出了特殊的颜色和形状，向昆虫昭示着这里有丰足的花蜜。这一骗术也不总是奏效，这导致有些兰花的结实率甚至不足10%。然而，一花传粉带来的高质量种子弥补了兰花结实率低的缺陷。上千粒兰花的种子随风飘散，在武夷山的溪水边、崖壁间，它们终将落地生根。经历了7600万年的演化，兰花凭借卓越的智慧，繁衍出20000多种不同的种类，并且还在向更高阶不断地进化。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4粒行间。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阳光透过云雾洒向大地，茶树熬过冬季的严寒，终于迎来了春天。采春茶是每个武夷山人的头等大事，这样的忙碌将一直持续到立夏。眼下还是武夷山的早春，昼夜温差大，空气湿度高，这样的气候条件能够促进茶树叶中糖苷类物质的分解，使鲜叶散发出淡淡清香。这里就是乌龙茶中著名的武夷岩茶产区。曾经的火山喷发后形成的岩石，最终风化成为红色沙砾土，为茶树生长提供了丰富的矿物质和有机质，孕育出了武夷岩茶独有的岩韵。又因为地势和山峰走向的不同，岩茶的味道也有所差异。仅存的六棵大红袍母树是岩茶中最古老的种源，它们在绝壁岩缝中坚强生长，经历了360多年的风雨考验。现在生长在大红袍母树周边的茶树都是由母树嫁接后的子孙后代。在狭长的山谷间，岩石裸露，岩茶成片生长，采摘后经过特殊的加工工艺制成半发酵茶，泡出的茶汤通常散发花香味。而适合茶树生长的地方绝不止岩茶所占据的山涧，地处武夷山大断裂带的垭口，海拔1100米的桐木关，山高林密，流水潺潺，

是红茶鼻祖正山小种的领地，这里常年气温保持在8至18摄氏度，使茶芽能够持久保鲜。独一无二的气候条件成就了正山小种野生的特性，它被称为茶中的高山游牧族。松木是制作传统正山小种的独门秘籍，晾干后的茶叶在松木燃烧的烟熏火焙中充分吸收了松烟的气味，最终发酵成小种红茶。它们于17世纪被引入欧洲，继而被称为武夷茶，风靡全球，成为世界上所有红茶的始祖。武夷山拥有14.8万亩的茶田，年产量达21000吨，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茶产区之一。每一片茶都汲取了天地精华，于山脉之间尽显武夷春天的韵味。春季的武夷山天气变幻莫测，一场春雨唤醒了沉睡中的植物王国。微风轻拂，山花烂漫。然而，并非所有的植物都要依靠开花结果来繁衍生息。竹子的萌发依靠的是深埋于地下的茎，也称竹鞭。竹鞭上的芽眼长出新笋，再生成新竹。用这种无性繁殖的方式，竹子可以迅速地大面积繁殖。眼下它们还只能被称为笋。开了厚达1.5米的土层，奋力冒出地面。在最初的20天里，它们每天只能生长1到2厘米，距离成竹还要经历2个月的风雨考验。

天独厚的气候条件，让武夷山成为新竹的摇篮。在海拔850米的大竹篮盆地，生长着接近1000万棵竹子，也是毛竹最重要的领地。这里年平均气温在12到18摄氏度之间，春季气候潮湿多雨，为新竹带来了最适宜的生长环境。在接下来的60天里，它们以每天1米的速度生长。快速生长期结束后，一直守护它们的竹拓也逐渐脱落。新生的竹子开始靠竹节来固定身体，以应对未来的风雨。这是新竹必须经历的成年之旅。成年的竹子舒展开每一片竹叶，跟阳光交换能量，释放氧气，造福周边更弱小的物种。

0: 地貌多样的武夷山脉为80多个不同种类的竹子提供了良好的栖居环境。溪谷两岸箬竹张开它宽大的叶片，为潺潺溪流笼上一层绿意，而强烈隆起的竹节成为种节少穗竹最典型的特征，支撑起它高达4米的杆体。在华南制高点黄岗山上，还生长着一种最为高冷的竹子。比起其他竹类，武夷山玉山竹显得有些矮小，叶片细小狭长，最纤长的杆高也不过80厘米。这样的身形使它们能够适应黄岗山顶-10摄氏度的低温环境，成为竹种类中的耐寒高手。春时节，山林中回荡着竹海的涛声，新竹们节节高升，它们锁住了森林的水土，形成天然的防风屏障，成长为武夷山最忠实的守护者。
1: 石磊，反派，亦是现代的顶级强者，剧毒致命，迅如闪电。从毒牙到尾尖，超过4000多种蛇与我们共存于这个星球，每种都进化得独一无二，完美适应各自的栖息环境。跟随我们的镜头，走进蛇类的隐秘世界。

在人间繁华和小鸟天堂之间有多远的距离？答案是

0: 一簇簇树叶伸到水面上，树叶真绿的可爱，那是许多株茂盛的榕树。当我说许多株榕树的时候，朋友们马上纠正了我的错误。一个朋友说，那里只有一株榕树。
1: 位于新会的这棵古榕树，就是鸟的天堂的一棵大榕树，400多年形成了一个非常壮观的景象，就是独木成林。榕树植物被誉为整个热带森林之王，它的生命力非常旺盛，会有比较发达的气根，这些气生根是漂浮在空中的，它在空气中也可以生长，最终也可以落地。由于它的气根非常发达，远离它原本主干的气根落地之后，长年累月的生长，慢慢慢慢它的一级分支就会断裂，那它的这个气根就会形成一棵独立的树。这一个气根再往外传，其他的主干再往外延伸。

0: 新的青根带落地之后，就会形成一些新的树。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岛上面这一个树呢，其实都是它的自身的一部分，整个岛就会形成这种独木成林的这种独特的景观。
1: 我见过不少榕树，这样大的还是第一次看见，枝干的树木不可计数。
2: 这个树呢，有一个故事的。
3: 三百年来呀，榕一朝哦，榕荫小渺
2: 遥。当时整个天马村呢，四边都是水，大水一来呢，就影响了我们整个农田呢，就会欠收。为了防止这个水泛呢，天马村的村民呢，在这里搞了一个杀猪。之后呢，就每一个船回来的时候都要给点泥放上去，但是要固定这个船呢，就是插了一根枝干，这个枝干呢就是无意中插下的。
4: 四百多年来，天马村村民世代相传，不断堆积，于是小小沙洲变成了一座岛，拴船的榕树枝变成了一棵巨大的树。
0: 这棵树呢，由于它处于一个独立的小岛上面，过去的几百年很少被人为所干预，它自然繁衍，也没有外界的一些侵扰，就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一个小的生态环境。在这个小生态环境里面，无论是动物、植物、微生物群落，都是相对比较稳定的。
1: 朋友说这里是鸟的天堂，有许多鸟在这树上做巢，农民不许人去抓它们，我仿佛听见几只鸟扑哧的声音。
4: 小鸟天堂里最多的是白鹭和灰鹭，它们原本都是随季节迁徙的鸟，但现在却有很多成了定居者。不只是因为这里的自然环境十分优良，更因为它们从来没有受到过人类的伤害。当地村民世代相传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不允许破坏大榕树，也不允许捕鸟。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这里变成了保护区，如今已经扩大到4200亩，从一棵树变成了一片湿地。
1: 我注意地看着，眼睛应接不暇。
4: 1943年，著名作家巴金来到这里游览，写出了散文名篇《鸟的天堂》。1984年，他又亲笔题写了《小鸟天堂》四个字，从此这棵大榕树就被叫做小鸟天堂。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大河奔流，不舍昼夜，在海陆边缘孕育出一片极致的原生秘境。这里见证着沧海桑田的万千变化，也集齐了我们对山河脉动的所有想象。这里是黄河三角洲。

海之间到新生湿地，从广阔滩涂到密林深处，众多珍稀动植物生活在这里，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共同书写着大河之洲的动人故事。

十一月，秋意渐浓，大自然的调色盘在黄河口涂抹泼洒，湿地的喧嚣与热闹拉开帷幕。

突然，庞大的雁鸭群闻声而起，水面上激荡起一波又一波澎湃的鸟浪奇观。壮观的鸟浪，不是一场群鸟的舞会，而是弱者的生存策略。当危险来临，几万只雁鸭群会腾空而起，弱小的生命汇聚一起，迸发出无限的力量。这只雄性东方白鹳正在警戒，它的身后是一个庞大的家族。村民的鱼塘刚刚喜获丰收，吸引了众多候鸟驻足，他们要进行扫尾工作。晚餐后的东方白鹳正在享受夕阳下的惬意，他们中大部分来自寒冷的西伯利亚中东部和中国东北，还有少数东方白鹳已经适应了黄河三角洲的生态环境，成了这里的常住居民。位于公路旁的这片开阔湿地，今年刚出生的油鼻天鹅幼鹅雪岩和他的母亲刚刚经历上千公里的飞行，没人知道雪岩的父亲为什么没有陪在家人身边。

鸟迁徙，一次伟大的生命旅程。它们将在黄河三角洲度过寒冷的冬天。黄河三角洲是一片面积达5400多平方公里的年轻土地，北纬37度线由此穿过。黄河奔腾了5000多公里后，在这里融入蔚蓝大海的怀抱。黄河的淡水湍与渤海的咸水湍相遇，形成冲击力十足的水色风奇观，并在这里形成了全球暖温带最年轻、最广阔、最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

富的食物储备，为鸟类提供了最佳的生存庇护。每年在这里迁徙、越冬、繁殖的候鸟，种类近400种，数量达数百万只。绚丽的秋色慢慢消退，寒冬已在路上。觅食、活下来、迎接春天，是每一个寒冬的主题。黄河三角洲成了残酷的竞技场，这是一场事关生存的竞赛。胜利者的犒赏是丰富的食物，失败者可能要迎接死亡。此刻，雪岩母子和一群油鼻天鹅正在进食。来自水下食物的刺激让湿地的气氛愈加紧张，争斗不可避免。他们张开双翅，这是展开进攻的信号。此是弱势的一方，只能在边缘地带寻找食物。即便如此，有着极强领地意识的成年油鼻天鹅仍然气势汹汹。雪岩担心母亲受伤，阻止了这场应战。

当同龄幼儿在尽情享用父母带来的食物时，血盐表现出了与年龄不相称的成熟。落日的余晖中，雪岩终于得以和母亲饱餐一顿。父亲不在身边，雪岩能否安然度过这个寒冷的冬天？这几天，湿地又来了许多新面孔，大天鹅、小天鹅和油鼻天鹅同框出现在这片湿地。黄河三角洲是世界上可以同时见到这三种天鹅的少数区域之一。

寒冬中，东方白鹳不断寻找变换它们的觅食地，有些水塘已经冰封，它们不得不花费更长的时间搜寻。

天之间，河海相拥，大河熙攘，这片新生土地仍在生长。

黄河三角洲的气温降至零下十几度。所有的觅食地都冰封在茫茫白色之下。滩涂上的精灵开始冬眠。有些族群不得不面对严峻的生存挑战。这个丹顶鹤家族沿着潮沟的冰层一路前行，希望能够有所收获。这是他们为生活而努力的背影。这只腿部受伤的丹顶鹤，连正常的行走都要依靠双翼的辅助。它需要更多的食物补充能量，否则生死难料。这是雪岩在黄河口的第一个冬天，冰面越来越硬，觅食的每一步都变得无比艰难。这是一位勇敢的母亲，她要为孩子们找到水下的食物。母爱像是一缕阳光，即使在寒冷的冬天，也要照亮孩子的内心。每一个生命都拼尽全力，但其中一些注定无法走出寒冬。寒风凛冽，候鸟们在避风处缩作一团，相互取暖。炎帝建棚已完成使命，褪去了红色。所有的生命都在等待春的到来。

二月，黄河入海口附近的海滨开始消融，初春的阳光发挥效力。再过几天，大地就会从严冬中释放出来。在和妈妈的相依相守中，雪岩度过了寒冷的冬天，她开始练习飞行，这是春季迁徙的信号。也许在远方，雪岩的父亲

另外一些候鸟家庭则陆续来到这里，他们要在黄河三角洲度过繁殖季。二月的清晨，湿地笼罩在一片薄雾之中，黄河北岸，这对年轻的东方白鹳夫妻早早赶回他们的旧巢。

这是一位负责任的丈夫，整整一个上午他一刻不停。一个温暖坚固的家，可以让他和妻子度过这个甜蜜的春天。黄河三角洲，东方白鹳全球最大的繁殖地。每年二月，成群结队的东方白鹳从粤东地江西鄱阳湖返回这里。2005年以来，黄河三角洲累计繁育东方白鹳2700多只。本世纪初，东方白鹳全球野生种群数量不足3000只，如今已超过10000只。东方白鹳越来越多，湿地附近的这座现代化城市也成了他们新的家园。如今，东方白鹳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市鸟。人们在高处架设了数量不少的人工巢，但好房源总是强收获。高处的巢穴成了东方白鹳新的战场。为了下一代，他们竭尽全力。

黄河北岸的东方白鹳夫妇是幸运的，没有其他家庭来争抢他们的巢穴，夫妇俩可以安心营造自己的小家。东方白鹳有着惊人的营巢能力，他们可以在一周之内搭建完成一个新巢，对巢穴的修缮将持续整个繁殖季。成年东方白鹳双翅展开超过2米，寿命可达40年，3岁后他们就可以恋爱结婚繁育后代。巢穴焕然一新，夫妻俩心情愉悦。东方白鹳没有鸣管，只能通过机会表达情绪。是时候开始这个春天的大事了。

空气中爱情的气息和荷尔蒙的味道不断升腾，繁殖期的动物们为了告别单身，使出浑身解数。同样重视新房的是中华攀鹊，被称为鸟类中的建筑大师。在摇曳的枝头，这只雄性中华攀鹊用唾液作为粘合剂，将芦花、柳絮、树皮缠绕编织。当工程进行到一半时，雄性攀鹊停止建巢，接下来的工程它需要一位合作者。

雄性攀雀站在建了一半的巢上高声鸣唱，一只雌鸟循声飞来，精致的巢穴让雌鸟看到了小伙的可靠体贴，他们相爱了。接下来这对新人将会共筑爱巢，继续编织幸福的未来。20天后，一个悬挂在半空中形似葫芦的精致鸟巢随风鼓动。完工后的鸟巢只保留了一个很小的进出口，这足以保证夫妇俩及未来小攀雀的安全。有些雄鸟的求偶则不需要过多的外在条件，他们对自己的颜值充满自信。这是鸟界超模黑翅长角鹬。求偶季，他会花更多的时间梳妆打扮，练习舞步，将优雅演绎到极致的舞者更容易获取异性的青睐。

0: 这只雄性凤头屁梯正向雌鸟游去。相遇后，它们张开彩色的繁殖羽。一旦认定了对方，它们就会双双潜入水底衔草，然后一曲壮胸舞，情定终身。有的鸟则更为务实，这只雄性燕鸥抓到一条鱼，它没有立即吃掉，这是它的定情信物。一只雌性燕鸥接受了这份礼物，从这一刻起，它们就可以比翼双飞了。凤凰于飞，鸾凤和鸣，这是属于鸟儿们的春天。
1: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2: 谢谢，
3: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还有跟困难妈妈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9: 这么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弄。
12: 向
13: 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4: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想要清爽的味道，
1: 改食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食高钙饼干系列，

潮水退去，一片奇妙的生存之地浮现出来，这就是黄河口特有的泥质潮间带。潮汐在这里塑造了神奇的景观，潮汐树。它不只是一道风景，陆地和海洋通过它得以完成营养物质的交换。

这只天津后蟹是潮间带最常见的底栖生物之一，它从冬眠中醒来，爬出洞口大快朵颐，补充着一个冬天流失的能量。退潮了，蜜月期的候鸟们蜂拥而至，刚刚填饱肚子的后蟹转眼间成了候鸟的腹中物。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胜利者迎来了春天。三月初，黄河北岸的东方白鹳夫妻迎来了爱情的结晶，五枚卵。新生命需要30天左右才能破壳而出，漫长的孵化期开始了。这30天需要将蛋保持在37摄氏度的合适温度，成鸟一刻都不能放松。每隔1-2个小时还要起身翻卵晾晒，对于父母来说，这是一段幸福但无比煎熬的历程。夫妻俩很有默契，1个小时左右换一次班，艰难琐碎的日程更需要仪式感。漫长的孵化期，意外总会不期而至。这处浅滩中的巢穴是黑翅长脚鹬的家，为了保持体力，孵化期的父母需要外出觅食，为了孩子的安全，他们总会快去快回。今天父母离巢觅食时，一位不速之客突然出现，一条红纹雉卵蛇在水中缓缓游动，逼近了黑翅长脚鹬的家。及时赶回，他们使出浑身解数想逼退这条红纹雉卵蛇，但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一切的努力都是徒劳。

很快，享用完午餐，红纹赤卵蛇扬长而去，只留下空空的巢穴和伤心欲绝的父母。这一刻，大自然尽显残酷无情。初春，黄河口的天气变化无常。一场倒春寒突如其来，气温迅速降至零度以下，风雪交加，巢内的雌鸟一动不动，它要让孩子们感到温暖。

这又将是一个无比煎熬的夜晚。雪后初霁，空气中还透着丝丝清冷。熬过了风雪的夫妻俩异常高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顺利出壳了。

长的孵化，父母的体力已经有些透支。顺利出壳的小雏鸟是对他们最大的褒奖。接下来的几天，五只雏鸟都顺利出壳。对于东方白鹳来说，这已经算是小小的奇迹。父母要打起精神，更艰难的育雏开始了。

东方白鹳没有嗉囊，它们只能把捕获的食物暂存于食道，经过反刍后再回吐给孩子。父母带回的食物，每只小鹳都要奋力争抢。这只小鹳抢到一条小鱼，但对它来说太大了，即将完成吞咽的时候它噎住了，即便母亲来帮忙也绝不松口。在黄河三角洲，体型庞大、习惯于高处建巢的东方白鹳几乎没有天敌。此刻，同胞的兄弟姐妹就是最大的对手。强壮的雏鸟总能占得先机，而最后孵化出的两只雏鸟有些力不从心，日渐消瘦。面对孩子们的竞争，夫妻俩没有干涉，他们更加频繁地往返于觅食地和巢穴之间，希望能带回更多的食物。五只小雏鸟嗷嗷待哺，夫妻俩只能更加努力。

春日照射下的黄河三角洲，到处是父母忙碌的身影。几只黑翅长脚鹬宝宝正在水里玩耍，鸟妈密切注视着孩子们的一举一动。一旦发现孩子们走远，鸟妈就会蹲下，孩子们很快就会靠拢过来，仿佛妈妈身上有着一股神奇的力量。中华攀雀的雏鸟则在巢边翘首以盼。归来的父母好像从来不会让他们失望。黄河北岸，东方白冠雏鸟已经出生十天了。为了给孩子们充足的食物，父母每天都竭尽全力。四月，温暖的阳光洒落在巢内。

三只小鹳惬意地伸着懒腰，在他们身旁，两只体弱的小鹳却再也无法感受阳光的温度。再努力的父母，总有无能为力的一刻。

纵然不舍，母亲还是将夭亡的孩子抛出朝外。整理好哀伤，母亲再次振翅起飞，她要带回更多的食物。

0: 生五周，雏鸟已出落成少年，巢穴变得拥挤不堪。雏鸟披上了白色的绒羽，黑色的初级飞羽正在长出，瘦弱的双腿已经可以支撑它们短暂的站立。此时的雏鸟食量惊人，每天需要至少1公斤新鲜的鱼类，每次父母带回的食物瞬间被争抢一空。今天，父亲为孩子带来一条大鱼。雏鸟们使出浑身的力气，用力撕扯，毫不退让。无奈之下，父亲只好吐出属于自己的那份食物，才结束了这场纷争。这一段时间，夫妻俩轮番外出觅食，很少见面。今天难得清闲，一家人一起享受着静谧的午后时光。一个多月的辛劳，夫妻俩清瘦了许多，雪白的羽毛也已失去了往日的光泽。但让他们欣慰的是，小雏鸟长大了。为人父母的幸福总是和孩子相关，一池星河，劳累一天的父母终于可以和孩子一起安然入梦。
1: 哇，鳕鱼，
2: 叔叔还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雕口河，地图上另一个名字是黄河故道。1976年之前，黄河从这里入海。故道旁边的滩涂是黑嘴鸥的巢，不远处的巢间带是他们的食堂。

每年夏天，近万只黑嘴鸥从南方来到这里，它们将这片滩涂视为故乡。高密度集群筑巢是黑嘴鸥种群繁衍的习性，它们聚集在一起，共同抵御可能的危险。初夏，炽热的阳光让滩涂上的岩地茧棚分外妖娆，这为雏鸟的孵化提供必须的温度。一只雏鸟正在破壳，先前用喙在蛋壳上戳开的小洞已经开裂，它正在极力挣脱蛋壳的束缚。只有独立出壳的雏鸟才有可能在危险重重的世界中生存下来。黑嘴鸥雏鸟从破壳到出壳一般需要3个小时，经过蛋壳里20天的等待后，小生命正在为最后一刻积蓄能量。终于成功了，出壳2小时后，这只黑嘴鸥宝宝便离开了巢穴，它对新世界实在太好奇了。黑嘴鸥属于半早成鸟，出生的当天即可离巢。自2013年首次成群栖息繁殖后，每年夏天他们都在这里哺育雏鸟繁衍生息。如今黄河三角洲已成为全球第二大黑嘴鸥繁殖地。随着雏鸟的陆续出壳，四处走动的雏鸟让原本和睦的邻里关系有了变化。和煦的阳光下，一只黑嘴鸥母亲正带着2个孩子玩耍。邻居突如其来的攻击吓得雏鸟掉头就跑，慌乱之中它与母亲走散了。从缠斗中脱身的母亲发现孩子不见了，他很着急，不断地召唤着孩子。迷茫的雏鸟好像听到了母亲的声音，他四下寻找，仿佛看到母亲的影子。他飞奔过去，但这一次错误的判断却给他带来了生命危险。远处的母亲

来自陌生成鸟接连不断的暴击，雏鸟有些招架不住。天色渐晚，黑嘴鸥母亲仍然在等待自己的孩子，此时的雏鸟依旧没有从噩梦中解脱出来。天黑前找不到父母，他很有可能就会死去。饱受打击之后，他终于脱困了，他飞奔着冲到母亲身边。夕阳下，这是最美的重逢。他是幸运的，有太多黑嘴鸥雏鸟倒在出生后的第一天。劫后余生的雏鸟，命运依然充满未知。盛夏，黄河流域进入雨季，中游的小浪底水库调水调沙开启。一个星期后，洪峰裹挟着巨量泥沙如约抵达黄河口。新生土地不断生长，湿地也迎来了补水。黄河的滋养让夏天的活力彻底释放。在湿地和周边地区，天籁之音不绝于耳，湿地新生一代开始活跃起来。出生较早的东方白冠幼鸟已经出飞，追随父母在城区的湿地觅食。此时，黄河北岸的东方白冠三兄弟还在巢内练习飞翔。两个月大的东方白冠雏鸟荣羽逐渐替换为正羽，翼展已达一米半，体型与成鸟非常接近。它们终将属于天空。此后，他们的父母会有意减少回巢时间，要让孩子们有更多独立的空间。湿地的夏天，碧波荡漾，水草依依，是飞翔的时候了。体型较大的雏鸟率先来到巢边，开始勇敢的尝试。它从巢中一跃而下，虽然只是一小段距离，却是它的生命中第一次体验到进入天空的感觉。很快，老二、老三紧随其后。在孩子两个月大的时候，父母终于等来了孩子们第一次飞翔。从此之后，父母和三只小鹳不再回巢，这个让一家人感到安全温暖的家完成今年的使命。可是父母的使命没有结束，他们还将带领孩子们练习捕食，直至迁徙。虽然初出茅庐，但是翱翔天际的旅程马上开始。此时，大部分候鸟已完成繁育，再次迁徙，黄河三角洲重新归于平静。

刚刚的一轮降雨后，黄河源头约古宗列曲的水流更加丰沛，黑颈鹤、藏野驴正在进食。秋风渐起，生命再次被季节无形的力量推动。黄河上游的古城柳群落再次成熟，种子随风飞舞，追随黄河开启新一轮的奇幻旅程。40多天后，其中的一些将漂流到黄河三角洲。乌梁素海的游鼻天鹅家族正在积蓄能量，为即将的迁徙做着准备。千里之外，黄河入海口的芦花再次盛开，成熟的野大豆强力迸发，吹响家族奔向远方的号角。炎帝简鹏给朝肩带铺上红地毯，准备迎接远方的客人。不久，一场大迁徙将再次上演。

河奔涌，长风浩荡，广袤狂野的大河之洲，万千生灵的共同家园，生命的礼赞与悲歌，坚韧与温情，繁衍与传承，将在这里周而复始，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浩瀚无比，荒无人烟。这是让人觉得陌生的远海，占了地球表面积的一半以上。这里毫无藏身之处，食物也寥寥无几，就像是海洋中的沙漠。

们聚集在一起。形成了数量超过5000头的行进大军。他们凭借数量优势，大大提高了获得食物的概率。和生活在这里的其他生物一样，长吻远海豚只有使尽浑身解数，才能在这片蔚蓝大海中安家。

在这些空旷海域里，很少能看到生物密集出现的情况。这是生活在哥斯达黎加太平洋沿岸的头尾灯鱼，它们比米诺鱼大不了多少，然而头尾灯鱼以庞大的数量弥补了体型上的劣势。无论在哪里，它们都算得上是个体数量最多的鱼群之一。通常它们只会在夜间来到水面寻找浮游生物为食，但现在为数众多的头尾灯鱼在白天游到了水面，我们几乎可以确定它们这么做是为了产卵。对长吻圆海豚而言，这可是意外之喜。他们通过回声定位锁定了头尾灯鱼鱼群的位置，但是长吻圆海豚需要加快速度，因为它们并非这里唯一的猎手。黄鳍金枪鱼也发现了头尾灯鱼鱼群，在黄鳍金枪鱼身后是体宽约有2米的蝠鲼。现在轮到了鳍鱼，它们的游动速度名列前茅，也加入了捕食行列当中。头尾灯鱼鱼群随时都可能回到深海。但是现在，长吻圆海豚已经赶到了这里。

聚在一起。这一刻，海面翻滚起来，黄鳍金枪鱼以每小时60多公里的速度朝头尾灯鱼鱼群发起攻击。

速度不及黄鳍金枪鱼的福分最后到达。他们张着大嘴吞下了数以百计的头尾灯鱼。紧凑的头尾灯鱼鱼群被冲散了，其余瞄准了幸存下来的头尾灯鱼。大约15分钟后，海洋里只剩下这些银色的鳞片。在这片蔚蓝大海，大规模捕食场面其实并不多见。长吻圆海豚展现了自身非凡的耐力，而其他生物若是想在这片海洋沙漠里得到食物，就要面对更为严峻的挑战了。

这个庞然大物正在沉睡，一头抹香鲸。抹香鲸一家正趁着捕食的间隙好好休息。他们有着动物界中最大的大脑，但谁知道他们此刻在做着什么梦呢？其中一头和自己的宝宝在一起，抹香鲸宝宝大约只有2周大，现在还要依靠妈妈的乳汁填饱肚子。抹香鲸宝宝肚子饿了，它发出一阵阵咔嗒声，和抹香鲸妈妈沟通。然而抹香鲸妈妈依然在沉睡。印鱼附着在抹香鲸宝宝身上，他自己没法赶走他们，只能耐下性子忍受着。

火香精醒来后精神饱满，准备出发。抹香鲸不会等待他们的猎物游到水面，他们会进入更深处觅食。他们进行一连串的深呼吸，接着便快速下潜。抹香鲸一家要一起潜入深海寻找食物。抹香鲸妈妈

将他的耐力发挥到了极致。抹香鲸宝宝现在想跟上妈妈就已经很吃力了。他尽可能地跟在妈妈周围，不时地触碰妈妈的身体，像是在寻求安慰一样。

幼年的抹香鲸一般无法参与捕食行动，成年抹香鲸继续下潜，

抹香鲸妈妈的声音变大了，变成了节奏更快的咔嗒声。现在他利用声呐来猎捕鱿鱼。在水深800米左右的地方，突然出现了一阵急促的咔嗒声。随后又安静了下来。抹香鲸妈妈已经捕到了猎物。抹香鲸宝宝会在水面上等待很久。将近一个小时之后，抹香鲸妈妈终于回来了。他已经吃饱了。

饥饿的抹香鲸宝宝总算可以吃到乳汁了。乳汁是富含营养的物质，抹香鲸宝宝每天都要摄入一定量的乳汁。

0: 抹香鲸宝宝也许要长到六岁之后才能学会快速下潜的本领，那时它才能参与觅食。
1: 天翼智频，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3: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4: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沿线，约

0: 三十小时细煮慢熬，
1: 鲜而不腥，是海天好油的美味秘密。
2: 放心，挤几瓶包装，
0: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好油一招定鲜。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如此空空荡荡的大海，使得掠食动物们的生活异常艰难。但这片空旷的环境，对猎物来说则相对安全得多。这只小海龟几天前才刚刚出壳，现在它要离开拥挤而危险的海岸，前往远海。刚开始时，它们以浮游生物为食，但是很快，它们就需要更丰富的食物。小海龟幼年时期的行踪一直是个谜团，直到最近，我们才找到答案。

远离海岸数百公里的地方，往往会看到一些年轻的游荡者小群体。海里的任何漂浮物都会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一根断木，这根断木可能在海里已经漂浮了好几年，如今它成了这个小群体的中心。小河豚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来到这里。这根漂浮的断木正是小海龟一直在寻找的庇护所。这上面可以供它食用的不仅有海草，还有附着的甲壳类动物

不过他们不能过于招摇。一头小厮杀也在这里游荡，

哪怕要面临巨浪冲击，他们也义无反顾。阳光射进蔚蓝的海水，海面温度升高后，海水开始蒸发。水蒸气上升后凝结成了云，

云朵迅速积聚，看起来就像白色的巨塔，最终形成了猛烈的风暴，其中一些席卷的范围达到了约1000公里。

每年经海上运输的集装箱大约有1.3亿个，平均每天几乎都有集装箱沉入海底。

1992年，几个装着玩具的集装箱在运输途中丢失了。集装箱里面装有大约7000个类似这样的塑料小黄鸭。他们从阿拉斯加开始了长达约1000公里的旅行。有些小黄鸭甚至穿过太平洋，来到了澳大利亚。还有一些则一路向北，最终落在了俄罗斯和阿拉斯加之间的海岸上。有些小黄鸭甚至漂流到了北极地区。

其中一只小黄鸭在海上漂流了15年，一共穿越了3个大洋，最终漂到了苏格兰的西海岸。这些小黄鸭的漂流经历显示出，错综复杂的洋流是如何在海洋中流动，从而形成一个巨大的循环系统，

就是大青鲨。大青鲨有着宽大的鱼鳍，每年都会借助洋流的力量长途跋涉8000多公里。这条大青鲨大约有2个月没有进食了。不过洋流为它带来了数公里外的食物线索，大青鲨立刻向美食进发。数天后，它离食物已经越来越近了。

这头鲸鱼也许不久前因与海船相撞死亡，这头鲸鱼或许是一顿丰盛的大餐，不过大鲸鲨还是应该小心为妙。

白沙急切地想要吞下富含能量的鲸汁。我们现在知道，鲸汁是大白鲨饮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大白鲨吃饱后，大青鲨这类鲨鱼就开始收拾残羹冷食。

在几天之内，可吃的食物就会被一扫而光。只剩下孤零零的巨大骨架，缓缓地沉入了海底。这头大青鲨补充了足够的脂肪，就算不再进食，也能维持两个月。

远海中的大多数动物都会随着洋流飘动。水母在海洋里四处游荡，无论触手勾住什么，都是它的食物。一些水母的直径能达到1-2米宽，运气好的时候，它们会飘到一片富含浮游动物的海域里，这时就会发生水母爆发现象。

这种十分有效的繁殖策略使水母成为地球上最为普遍的生命形态之一。不过在它们当中，有一种水母看似平淡无奇，实际却阴险毒辣。这是森茂水母，它们的腹囊内充满气体，表面是纵向的膜冠，正是因此它们才能浮在水中。森茂水母的膜冠就像船帆一样，即使海浪来袭，它们也能在水中安稳前行。

它的每根触须上都密布着成千上万个刺细胞，一根触须就足以杀死一条鱼，少数情况下甚至可以杀死一个人。但是在它致命的触须中间还潜藏着一种鱼类，名叫双鳍鲳。双鳍鲳正是靠一点点噬咬触须填饱肚子的。虽然双鳍鲳具备一些抵抗力，但它们也要极为小心。其他鱼类就没这么幸运了。

一根触须逮住了猎物，并把它收卷上来。这条鱼已经全身麻痹了，强壮的专用触须将猎物传递给负责消化的触须，这些触须再将强效的化学物质注入猎物体内，使其体内的组织液化。最后剩下的这是一具带着鳞片的外壳。这只贪婪的僧帽水母在一天之内就可以捕捉上百条小鱼。

0: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纵观这片蔚蓝的大海，似乎大多数地方都显得平淡无奇。这里没有陆地的阻隔，狂风在海面上肆虐，但是海面下却隐藏着辽阔的山脉、深邃的海沟、与世隔绝的火山高峰。对于海底纷繁复杂的地貌，我们无法用肉眼一探究竟。通过研究各种细节，我们正在逐步了解蔚蓝大海中的海洋生物是如何利用多样的海底地貌的。一头孤独的鲸鲨踏上了一段特别的旅程。它的体长和小型飞机不相上下，体重超过了12吨。和很多鲨鱼一样，它不产卵，准确来说，这是一种卵胎生动物。

约有300头幼鲨就在他胀起的腹部里。鲸鲨或许是海里最大的鱼类，不过它生育后代的地点始终不为人知。而今天，我们距离这个谜底或许更近了一步。我们已经知道的是，每年的特定时期，大量的鲸鲨会出现在厄瓜多尔加拉帕戈斯群岛附近的水域。那里有一座陡峭的小岛耸立在深水中，鲸鲨就聚集在小岛的周围。这座小岛就是厄瓜多尔的达尔文岛。在这里，洋流将深海里的营养物质带到浅水区，富含营养的海水将四面八方的鱼类纷纷吸引到这里。成千上万头双髻鲨也来到了这里。这些双髻鲨几乎全是雌性。他们来到这里的目的似乎也是繁殖。鲸鲨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体长约两米的丝鲨摩擦着鲸鲨粗糙的皮肤，这样或许是为了除去身上附着的寄生虫。而这些丝鲨可能会威胁到新出生的小鲸鲨，为了躲开它们，鲸鲨开始下潜。来到了水下大约600米深的地方，在那里，他们或许会产下小鲸鲨。深水区或许可以帮助小鲸鲨避开一些掠食者，食物也充足，小鲸鲨能够在这里安全成长，最终畅游于大海。的确，没人在这片几乎与世隔绝的区域里见过小鲸鲨。但是事实上，每年都有成百上千头鲸鲨如期来到这里，这是很有力的证据，海里最大的鱼类很可能就是在这附近诞生并成长的。

全世界的海洋里，面积可观的岛屿数不胜数。这里就是其中之一。一些海鸟就栖居于此，并在岸上繁殖养育后代。这是漂泊新天翁。这种大型海鸟能在海上持续生活一年，拥有3.5米翼展的它正在滑翔。

在这里和南大洋其他六七座小一点的岛屿上，生活着8万多只漂泊信天翁。现在是春天，这只漂泊信天翁要回到自己一直生活的

他的终身伴侣已经到了。在这座岛屿上，科学家们会研究每只漂泊信天翁的一生。研究结果表明，漂泊信天翁从30岁末起会竭尽全力为自己的后代创造尽可能优越的生活条件。

已经不再年轻的父母不畏严寒，要将自己的雏鸟养育成强壮的大鸟。

在这对漂泊信天翁这些年养大的后代中，存活概率最大的就要数这只备受宠爱的雏鸟了。不过这可能也是他们的最后一个孩子了。这对年老的父母日日操劳，体力日渐衰弱，他们很快就会离开这座岛屿，再也不会出现了。

远海的生存环境极其严苛，只有经受得住考验的动物们才能存活下来。但是今天，他们还要面临新的威胁。塑料。100多年前，我们发明了一种绝妙的新材料，它能被做成各种各样的形状。我们费尽心思改进这种材料，让它变得耐用、防水、不易受损。现在，每年有大约800万吨塑料垃圾进入海洋。这里的塑料缠住了大量的海洋生物，其中许多因此溺水而死。但是塑料还有着更为普遍、更为深远的影响。这是一群短肢领航鲸。他们大概是海洋里关系最为紧密的家庭了。今天，欧洲附近的大西洋海域和其他水域一样，散布着各种塑料垃圾。

这头雌性短肢领航鲸正守着自己刚出生的孩子，他已经死了。这头短肢领航鲸不愿意离开，他守着孩子在海中游了很多天。对像短肢领航鲸这样位于食物链顶端的捕食动物来说，它们体内的工业化学物质的含量很可能会累积到能致命的水平，而塑料或许就是罪魁祸首之一。塑料在分解时会与其他污染物结合，进入大量海洋生物的体内，

短之领航镜的大脑容量很大，他们也许能够体会到情感。从成年短之领航镜的行为来看，整个群体似乎都在为孩子的死亡而难过。如果无法减少海洋里的塑料垃圾，降低对海洋的工业污染，在未来的几个世纪里，会有更多的海洋生物会因此死亡。在这片蔚蓝大海里，或许有着许多不为人所熟知的生物，但是它们的生存环境受我们的影响，与我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下一期节目中，我们将前往美丽富饶的绿色海洋。这是一片迷人的世界，是各种奇异生物的栖居之所。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品质铸就好生活，湖南美学住家建材有限公司。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在人间繁华和小鸟天堂之间有多远的距离？答案是

0: 一簇簇树叶伸到水面上，树叶真绿的可爱，那是许多株茂盛的榕树。当我说许多株榕树的时候，朋友们马上纠正了我的错误。一个朋友说，那里只有一株榕树。
1: 位于新会的这棵古榕树，就是鸟的天堂的一棵大榕树，400多年，形成了一个非常壮观的景象，就是独木成林。榕树植物被誉为整个热带森林之王，它的生命力非常旺盛，会有比较发达的气根。这些气生根是漂浮在空中的，它在空气中也可以生长，最终也可以落地。因为它的气根非常发达，远离它原本主干的气根落地之后，长年累月的生长，慢慢它的一级分支就会断裂，那它的这个气根就会形成一棵独立的树。这一个气根再往外传，其他的主干再往外延伸，新的气根再落地之后，就会形成一些新的树。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岛上面这一个树呢，其实都是它的自身的一部分，整个岛就会形成这种独木成林的这种独特的景观。
0: 我见过不少榕树，这样大的还是第一次看见，枝干的树木不可计数。
2: 这个树呢，有一个故事的。
3: 300年来也用一朝哦。
2: 当时整个天马村呢，四边都是水，大水一来呢，就影响了我们整个农田呢，就会欠收。为了防止这个水泛呢，天马村的村民呢，在这里搞了一个杀猪，之后呢，就每一个船回来的时候都要给点泥放上去，但是要固定这个船呢，就是插了一根枝干，这个枝干呢，就是无意中插下的。
4: 400多年来，天马村村民世代相传，不断堆积。于是小小沙洲变成了一座岛，拴船的榕树枝变成了一棵巨大的树。
1: 这个树呢，由于它处于一个独立的小岛上面，过去的几百年很少被人为所干预，它自然繁衍，也没有外界的一些侵扰，就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一个小的生态环境。在这个小生态环境里面，无论是动物、植物、微生物群落都是相对比较稳定的。
0: 这里是鸟的天堂，有许多鸟在这树上做巢，农民不许人去抓它们，我仿佛听见几只鸟扑哧的声音。
4: 小鸟天堂里最多的是白鹭和灰鹭，它们原本都是随季节迁徙的鸟，但现在却有很多成了定居者。不只是因为这里的自然环境十分优良，更因为它们从来没有受到过人类的伤害。当地村民世代相传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不允许破坏大榕树，也不允许捕鸟。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这里变成了保护区，如今已经扩大到4200亩，从一棵树变成了一片湿地。
0: 我注意地看着，眼睛应接不暇。
4: 1933年，著名作家巴金来到这里游览，写出了散文名篇《鸟的天堂》。1984年，他又亲笔题写了《小鸟天堂》4个字。从此，这棵大榕树就被叫做“小鸟天堂”。

在北半球的高纬度地区，经过三个月暗无天日的寒冬之后，在这个静谧的世界里，生命的活力悄然涌动，他们在等待勃发的信号，那就是一抹来自春季的温暖阳光。海星是海洋居民中最先做出反应的，他们争先恐后抢占制高点。海星利用管足的尖端来感知水温的变化，时机一到，他们便开始产卵。

海参原本还遮遮掩掩，只露出口部，现在全部触手都派上了用场。他们抓住机会，尽可能的多获取些海星卵。

十只触手共同发力，数量自然可观。现在，海塞也冒出来想分一杯羹。这些海洋居民都想从一年一度的盛宴中获益，因为阳光的出现也触发了一场蔚为壮观的巨变。成片生长的海藻通过气囊获得浮力，开始奋力向海面伸展。

不久，壮丽的海底森林景观便形成了。各种动物纷纷到这里寻求庇护。茂密的海藻森林构成的绿色海洋，孕育了千奇百怪的生物品种，同时也带来了残酷激烈的竞争。

这只普通章鱼似乎已隐藏好了自己，只有规则跳动的呼吸器官若隐若现，它正在等待猎物经过。

不过，这只章鱼生活的海域还有其他许多令人生畏的捕食者。比如海狮，还有鲨鱼，它们全都是章鱼的天敌。只要发现章鱼，它们就不会心慈手软。戴文长须猫鲨经常在海藻森林的下层活动，是名副其实的捕猎高手。此处危机四伏，还是走为上策。可是这些皮糙肉厚的戴文长须猫鲨体型小巧，钻入礁石缝隙并非难事。

但章鱼并不会就此束手就擒。他把腕足悄悄伸进戴文长须猫砂的腮部，以此阻碍其正常呼吸。戴文长须猫砂无计可施，只得罢手。在开阔地带很容易受到攻击，于是这只章鱼做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举动，这是以往人们并不知晓的。他进行了自我伪装，把一大堆贝壳用作全身防护装备。于是他在众目睽睽之下完成了隐身。这头戴文长须猫砂嗅到了章鱼的气味，

是这些贝壳把他搞糊涂了。在危机四伏的海藻森林里，这只章鱼依靠聪明才智得以幸存。海藻森林主要分布于全球存在季节性变化的海域中，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北美洲的太平洋沿岸。

在这里，巨大的海藻群落繁衍兴盛，构成了绵延数百公里的广袤森林。在一些地方，巨大的海藻能长到60多米高。它们构成的森林世界里，栖息着各种各样的海洋居民。他们为了争夺食物和生存空间，经常大打出手。

交欢雀雕，无疑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他精心照料着自己的海藻地盘，让自己爱吃的猎物繁荣生长。高欢雀雕就像种植者一样，终日忙个不停。他要把那些偷吃海藻的螺类和其他不速之客赶出地盘。

就算对方个头大，他也拒不让步。他还要应付各种各样的有害生物。在这些有害生物中，危害最大的非海胆莫属。它身上的棘尖利无比，能把岩石上的海藻全部刮下来。面对全副武装的海胆，高欢雀雕毫不让步，

问题是，入侵的海胆数量众多。高欢雀雕应接不暇，

当夜幕降临，光线变暗时，他不得不停下来。高欢雀雕不仅需要休息，也需要隐藏起来。因为到了夜里，各种捕食者都会穿梭在海藻森林之中觅食。电窑具有海底电机手之称，发电的电压可达几十伏，足以将猎物击晕。在高欢雀雕躲藏之时，海胆们终于能够肆无忌惮地享用海藻了。待到朝阳穿透海面，高欢雀雕发现自己的农场再次受到严重破坏，

海胆就像蝗虫一样蜂拥而来，势不可挡。这会引发灾难性后果，损失惨重的不只是高欢雀雕，还有海藻森林本身。

现在所有植物都饱受其害。

海胆大军一路畅行无阻，扫荡海藻森林，所到之处一片狼藉，全部变成了不毛之地。在北美洲太平洋沿岸，许多海藻森林都遭到海胆大军的无情践踏。好在援军就在眼前。

这就是海獭。海獭和水獭属于两个不同种类，水獭大都在陆地生活，而海獭不同于其他水獭，它们常年生活在海里。海獭并非天生的游泳健将，所以海獭妈妈要花费数小时给新生幼崽梳理毛发，帮它浮在海面。为了给幼崽喂奶，同时抵御严寒，海獭妈妈每天需要消耗几乎相当于自身体重30%的食物。

需要捕食水生有壳动物来补充能量。而海胆就是海獭最爱的美食之一。

过去，人们曾为获取毛皮肆意猎杀海獭，使其濒临灭绝。由于海獭的数量减少，许多海藻森林被海胆破坏得寸草不生。如今，海獭成为了受保护的物种。随着海獭数量的缓慢回升，许多海藻森林也渐渐恢复了生机。

如今在一些偏远海域能看到海獭大量聚集的情景，它们懒洋洋地成群漂浮在海面上。这样惬意的场面在过去的100年间实属少见。

0: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1: 高品质孕育

0: 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6: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新方德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澳大利亚的浅水海域阳光充足，为植物生长提供了理想条件。但是这里的绿色海洋却有所不同，这片海域生长着一类开花植物，那就是海草。这些海底草原的范围广阔，最大的面积能达到8000多平方公里，

在整个热带地区，居士幼鲨经常在海底草原附近出没。居士幼鲨的体长能达到五米左右。强劲有力的上下颌足以将猎物撕得粉碎。绿海龟是它们的主要捕食对象之一。而绿海龟几乎完全以海草为食。一只绿海龟每天要食用将近2公斤的海草。

他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当居士诱杀逼近时，绿海龟一般都会逃之夭夭。

居士诱杀频繁出没，迫使绿海龟不断转移，这也避免了海底草原被过度啃噬。这种做法客观上造福了包括我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物。海底草原吸收并储存二氧化碳的能力异常强大，大约是同等面积的雨林吸纳能力的35倍。在对抗全球气候变暖的战斗中，居士诱杀与海底草原结成了盟友。

绿色海洋中的激烈竞争可能会对一些海洋动物的行为产生深远影响。值得一提的是，在澳大利亚的一处海底草原上，每年都会

蜘蛛蟹。在过去的一年里，他们一直在深海水域觅食。现在，他们大规模集结并穿越海底草原。

数十万只蜘蛛蟹浩荡前行。他们你推我挤，相互踩踏，渐渐形成了绵延近100米的巨大山丘。这些蜘蛛蟹并不是在求偶，也不是在产卵，他们这次的集体行动是成长过程的重要一步。他们和所有螃蟹一样，身上背着坚硬而又无法延展的外壳。为了生长，他们必须蜕掉旧壳，只有摆脱旧壳，柔软的新壳才能有机会渐渐变大。新壳大约需要几天才能变硬，

此时的蜘蛛蟹浑身绵软无力，几乎无法站立。他们没有盔甲防身，处境岌岌可危。一只鸿呼啸而来，这个庞然大物体长足有4米，对他来说，刚换壳的蜘蛛蟹软嫩可口，吃起来也更省事。

脆弱无助的蜘蛛血试图聚在一起。可是受到红的惊扰，他们四散而逃。这只刚蜕壳的蜘蛛血软弱无力，根本无法跟上队伍。

蟹群中央无疑是最安全的，这也是蜘蛛蟹成群聚集的原因。他们只能依靠数量取胜。在澳大利亚南部的绿色海洋里，类似这种声势浩大的动物集群现象随处可见。不过，大多数动物聚集是出于和蜘蛛蟹截然不同的原因，那就是交配。这是一只伞膜乌贼，这种动物体型较大，但它们的寿命

极为短暂，只有一两年时间。随着澳大利亚的夏季渐渐接近尾声，伞木乌贼还要完成最后的一项使命，那就是寻找配偶。可是仅这一片海域就有十万多只雄性伞木乌贼，要寻找配偶谈何容易。这是一只真正的巨型伞木乌贼，它光鲜威武，体重大约有10公斤。它的皮肤表面有许多弯曲的带状条纹，会不时发生色彩变化，这是它在向同类发出信号。

这只较小的雄性散魔乌贼明显不是对手。这个大块头刚刚和身旁的雌性散魔乌贼完成交配，现在依然寸步不离。不过其他对手仍旧不肯死心。小个子的雄性散魔乌贼看起来毫无胜算。这只待在大块头身旁的雌性散魔乌贼身体边缘呈现出发光的白色条纹，这是明确的信号，表示他不想再与大块头交配了。此时，小个子雄性散魔乌贼心里顿时燃起了希望。

0: 首先，他仔细装扮一番，体色变浅，触须紧缩。这个体型刚好可以男扮女装。巨型雄性散魔乌贼果然中计，小个子雄性散魔乌贼也模拟雌性的动作，亮出白色条纹，回绝了大块头的追求。随后他悄悄溜到雌性身旁，他们开始交配了。雌性散魔乌贼通常会和众多雄性交配，目的是确保后代基因的多样性。小个子雄性散魔乌贼得手后离开，他已经完成了最后的使命。虽然身处巨型散魔乌贼的包围圈之中，但是体型并不代表一切。
1: 哇，鳕鱼，
2: 叔叔还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1: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

0: 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4: 在澳大利亚附近海域的这片绿色海洋中，有些雄性动物对后代肩负有更大的责任。雄性草海龙是名副其实的雌父。这只雄性草海龙身上小心携带着一些珍贵的宝贝，它在和雌性草海龙交配时会把卵收集到尾部的育婴囊里。现在他要离开这片海藻森林，前往更加开阔的水域，但是在那里，他精妙的伪装很容易被识破。而且，那里还有众多捕食者。

曹海龙爸爸不惜以身涉险是有原因的。他的目标是铺天盖地、密密麻麻的康虾。他们是曹海龙喜欢的美食之一。这场美食盛宴也吸引了其他曹海龙前来。

小家伙们终于迎来了破卵而出的时刻，不过一些海藻类生物覆盖住了这些草海龙卵，仍在发育的草海龙卵很可能难以孵化。草海龙宝宝历经考验，总算渡过难关。他们顺利降临到这个世界，草海龙爸爸们返回摇曳的海藻森林，隐藏其中。而草海龙宝宝却留了下来，他们衣食无忧，

生长得极为迅速，因为四周都是理想的食物。许多新出生的鱼类都会在绿色海洋中度过生命最初的时光。其中一个资源丰富、备受青睐的育儿所就是红树林。红树林主要分布在热带地区的沿海地带，它们在海陆之间构建了一道天然的保护屏障，同时也为不计其数的动物提供了栖息场所。

在水面下，拱形气生根为红树林的植物提供了稳固的基础。这里为小鱼们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同时，纵横交错的根茎能够阻挡那些经常在附近出没的大型鱼类和其他捕食者。

是在澳大利亚的北部海域，随着潮水渐渐退去，许多小鱼被迫离开他们的庇护所。此刻，他们的处境岌岌可危。

这是绿色海洋里臭名昭著的致命杀手之一。它就是斑琴虾蛄。这是一只雄性斑琴虾蛄，体长将近40厘米。

觅食不单单是为了自己，他也在为自己的伴侣觅食。他们已经长相厮守了多年，雌性搬琴峡谷把觅食重任交给雄性，自己则全心全意地繁殖后代。在这个食物充足的世界，这似乎是一种明智之举。但这种做法也存在风险。

如果雄性搬进峡谷擅离职守，雌性可能会饿死。这只雄性搬进峡谷似乎被什么东西吸引了，也许是诱人的气味，也许是

来自远处的呼唤。不管出于何种原因，这只雄性斑锦夏鸪离开了洞穴，撇下了自己的终身伴侣。他来到一处更大的洞穴。

那些失去雄性伴侣的雌性搬进峡谷，似乎会发出求助信号，吸引新的伴侣前来。雌性搬进峡谷的体型越大，产卵就越多，就能给雄性带来更多后代。不过负心汉往往都要为见异思迁付出代价。新伴侣的体型越大，意味着它的食量越大，雄性搬进峡谷有了甜蜜的负担。海洋中资源越丰富的地方，竞争也越发激烈。有一处绿色海洋孕育的生物数量尤其多。它与红树林和海底草原不同，并非位于沿海，而是位于远海。它只是短暂存在，而且变幻莫测。这片绿色海洋的主角并非一些有根的植物，而是一团团的悬浮物。不计其数的微小浮游植物正在快速繁殖生长。这些浮游植物大规模生长，为某些海洋动物提供了数一数二的盛宴。在美国西海岸，成百上千头海豚正在乘风破浪，匆匆赶去赴宴。不过，赶去赴宴的不只是他们，还有海狮。他们的目的地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蒙特雷湾，在那里海藻肆意生长，引来了无数以浮游生物为食的捕食者。数百万条体鱼蜂拥而至，这些海豚将体鱼赶向海面。当鱼群在海面出现时，其他捕食者也迅速出击。竞争激烈，他们必须抢先分一杯羹，

数以百计的座头鲸自然也不想错过这场盛宴。伴随着探出海面的动作，他们每次能吞食上百公斤的体鱼。

这些绿色海洋里的生物看似毫不起眼，但几乎所有海洋居民的生存都与它们息息相关。对于海洋居民来说，赖以生存的不单纯是蓝色海洋，还有这些神奇的绿色海洋。

在下一期节目中，我们将要了解的生物生活在两个世界的碰撞地带。面对瞬息万变的海岸环境，他们又将如何应对呢？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苍穹之下，万物化生，大自然的独特演绎孕育出亿万生命的奇迹。他们是这个星球上野心的脉动，也是我们亲密的伙伴。和我们一样，他们闯荡天地，探索世界，但生命的旅途有时却举步维艰。
1: 跟我活过来，加油加油！
2: 这个猫猫怎么会困在这儿？
0: 我们或许无法听见每一声呼唤，但城市和荒野绝不是无助的孤岛。守护它们，也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3: 再见了。
0: 钢筋水泥的森林，宛如巨大的迷宫。
4: 哇，这个猫好小啊！
0: 在这里探索世界，一不小心就需要紧急救援。
4: 猫惨到猫了，
5: 救救你去了，
2: 别着急，咪咪，别着急，小心，小心，小心。看见没有？看见没有？还在叫唤，
6: 乖哦，
2: 好乖哦，狼呗。哪里会有这样的猫猫会流浪吗？
5: 这个猫猫就在那个孔里面，看看用缆绳荡下去。
7: 这个帮我也扣上。
0: 许哲，90后。
8: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熊猫部。
0: 成都街头的热心青年，百万粉丝博主，爱撸猫，更爱救猫，人称猫咪消防员。
7: 来喽，准备准备，严阵以待，小伙子们。
4: 喵喵，哇，这个猫好小啊！咪咪，
2: 这个绳松一点。
9: 还有多少？还有多少？够不够
4: ？OK。咪咪，稍等。

0: 猫猫，猫猫笑。
1: 他搬过去，然后一把把抓过来。
0: 这边就差不多两个月。哦，
2: 我的妈呀！
3: 哇，你上来了。
4: 哇，好漂亮啊！走，我们回家。
5: 救回来的流浪猫暂时养在办公室，等待好心人领养。为了照顾它们，许哲专门租了大房子，和猫住之家就此诞生。
6: 咱们吃饭呢。
7: 哎呀，闭眼药水了，别着急，别着急。
8: 能够去做这件事儿，其实我们还是挺骄傲的，因为本来去救猫就感觉是挺有意义的，特别是在把猫猫救下来以后，这种求助人也好，主人也好，感谢我们，就挺有成就感的。
5: 许哲和伙伴们每天都能收到几十上百条的求助信息，错综复杂的都市丛林对流落街头的猫咪来说犹如一个危机四伏的迷宫。
8: 遇到最多的就是城市的这种通风井，小区的通风井，还有就是空调外机，一般来说是一些养猫的人他没有去封窗，还有一些是猫咪发情的，很多状态都有。
7: 好，进去第三只喽。
8: 抓到了，抓到了。 Nice nice nice。猫猫又掉进通风井了，
4: 看一下它的描述，我看一下描述。
9: 对，就是在这个通风井里面哈，然后是有两个小猫是掉到后头的。
7: 哦，这个有点，
8: 先去这个优先级。带上我们的猫咪消防服，
4: 诱捕笼带一个
8: 梯子要带。OK OK。
5: 紧张的救援每天都在持续上演，但今天许哲却遇到了六年来最复杂的情况。
8: 咪咪，咪咪，一个十多米的通风井，它中间已经被那种建渣啊分成了两层，然后我是一开始都看不到猫，只听到猫猫然后在下面叫，

0: 么的一个辖区啊。
1: 你说班子高头面墙，你突然中可不可以刨出来嘛？
0: 我要出去找篮子，
2: 把上面的土挪开先。
3: 哇，这下面已经有死猫了，拿一桶上去先。拿。
0: 慢点。
4: 里面还有好深，
1: 看到地步吗？
3: 把那木板还有泥土清理完了以后，就发现这个猫猫就在最底层。
0: 不行啊！
5: 辛苦。
6: 里面还有很深，里面还有很多层板。今天我实在体力不支了。这是我今年救过最难的猫，但是还没把它救上来。我一定会把它救上来。
3: 第二天我们再找了三四个志愿者再赶去，那个时候就人多力量大了。
7: 松绳子，
0: 我已经到底了，下面太多杂物了，不好弄啊。不会让我要一块一块的往上送吧？
7: 喂，拿一下，
8: 好的吗？
9: 可以拉了。
4: 拉。Nice。
1: 漂亮。
3: 呼吸上新鲜空气，外面的世界真精彩。
0: 我现在才是在清理下面，能不能让我先看到一只猫，让我开心一下？喵喵。
3: 我在下面待了很久，清理了很久。
0: 这下面有个缝隙，它很有可能在里面，我要拿手机弹进去看一下。
3: 好歹让我看到猫啊。
0: 我想我看到猫了。
9: 看到了吗？
0: 我看到猫了。
9: 看到了，你能抓得到不？
3: 我看到猫了，你看见猫没有？
0: 看到了，
9: 在跑。
0: 是黑色的吗？
9: 对，有一只玳瑁。
0: 看到了，是不是黑色的？
9: 是。
0: 对。看到了，好了，抓住一只了。
2: 抓到了。
0: 现在要掉下来不？
2: 别急。
0: 啊，
9: 它还在。
0: 我看另外一只。看到了橘色的在最里面，
3: 接到第一只以后，就看见另外一只橘色的猫猫在很深很深里面，成一个被半掩埋的一个情况，
0: 抓不到，才深呢，还是要把那些竖着的运上去。
3: 我就判断那个应该是继续去挖土，相当于是把它挖出来的这种。
0: 等你。
9: OK。
6: 现在在这里已经适应了这下面的环境了，现在再往外面运建渣。
0: 这一桶运呢，我都可以抓到猫了，感觉哈。
4: 对，我觉得应该没问题，
0: 应该不用拉泥土了。
10: 我看一下。
0: 小伙子，给老子出来！
10: 没有，
3: 还活着，还在动。
10: 你手套在吗？
3: 抓住了，抓住了，看见没有？
10: 看到了。
3: 把它挖出来真的是太兴奋太开心了，把它举起来就我自己都把自己感动了。耶、yeah!
9: 挺高。
2: 今天在下面多少个小时
6: 我也不知道了，没比其他说的就是城市流浪猫，大家更多的是要去科学去管理，不要盲目的去投喂。
3: 今天有五起救援，都成功了。现在我们回家吃饭。
1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

会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差不多每天都有一两个，是不是？你救了多少只猫了？你数得清不？
1: 几十只
0: 吧。你救了几十只猫呢？你还是可以，你这个效率。
2: 被称作猫咪消防员的这几年，许哲和伙伴们解救的猫超过2000只。然而，有些不起眼的救援，却藏着触目惊心的故事。
0: 有一次去救2只蓝猫，已经是一死一伤了。那一次我觉得有90%觉得它应该是被人扔上去的。
3: 这儿吗？
0: 那太难救了。咪咪，
4: 这个猫猫怎么会困在这儿？它不可能困在这儿。
0: 一个20多楼外墙的平台，困到那个地方是有点不科学的。
5: 慢慢放。
6: 对对对对 ，OK， 好好，慢慢放。
0: 对，下放 ，OK OK， 没问题。对。小心小心小心。
6: 放轻轻点，轻轻放。
4: 他闻到味道了，他闻到味道了。Nice nice， 一定要进去。
0: 进去了进去了。啊，一定要成功。
4: 你在干嘛？进去啊。
6: 他就围着那个笼笼转圈圈。
4: 要进去了要进去了。他脚是残疾的，没有开始触动机关。这个机关真是太紧了，哎。OK
7: 拉住绳子啊，免得它挣扎啊，小心一点。
6: 好的好的好的。
4: 为什么不触发机关呢？
0: 你猜的吗？
4: 哎 ，nice nice nice，
6: 来 OK，
8: 提了，
6: 提吧。
0: 孩子，就是家养的啊，你看毛毛，
4: 哦，还没有成年一样感觉。或者刚成年，
0: 那种所谓的外国的品种猫，它们不可能会出现在这儿，
4: 都硬了。
0: 我是怀疑有人去虐待它们，故意扔在那儿。我只想跟大家说，就可以不爱，就不要去伤害它。
8: 好丑
0: 啊！你不喜欢这只猫了，你跟它找一个领养人，而不是应该直接把它扔到那个地方去。

0: 吃饭了。
1: 没有朋友聚会，更不可能外出旅行。许哲几乎24小时都围绕猫在转。
2: 又伸出来了，你知道吗？
3: 跟活过来，对，加油！
1: 他希望建立一个面向全国的猫咪救助领养平台，为每一只解救回来的猫找到一个家。
4: 喂羊奶，
5: 喵喵，
4: 别急，马上就好了。
6: 我正式做事情的头半年，就很大的困惑，就是我到底能不能坚持下去，把这个事儿做下去。
4: 铲屎时间到。
6: 那个时候经济条件也不够好，我的另外一个小伙伴给了我一笔钱，然后鼓励我，就说我们再尝试半年。到现在来说，通过自媒体的收益，已经实现了自给自足了。咪咪，
4: 喵，好可爱哟，小伙子们。

0: 助我们的人太多太多了。我也知道，就是猫咪是永远是救不过来的。我只能通过我们的视频传播一些如何科学驯养猫。如果你养了，就要负责。我不求你一生陪伴，但求你就不要去虐待，不要去伤害，就 OK 了。
1: 啊，这边你是谁？就是下班很累啊，或者是生活有什么不如意的时候，我觉得只要他在我的旁边，我真的会觉得很轻松。
2: 这只就是你喜欢的那种猫，就像你
3: 养的。小儿科，这就是我的小儿科。
4: 通过网络宣传，越来越多的人愿意用领养代替购买，他们为这些无家可归的猫提供了庇护，同时也给自己找到了生活的陪伴和心灵的慰藉。
5: 口罩要取掉。
6: 我张东南，
7: 我承诺我会对猫咪负责，无论健康或疾病。
8: 按时疫苗，适龄绝育，
9: 有病治病，科学喂养。
7: 天因不可抗因素无法继续陪伴，
10: 我也会给他找一个更好的家，永不会让他流浪。
11: 选择他，我就要对他的这辈子要负责的感觉。
0: 比较激动，又可以救一个小生命，还有两只有可能。
12: 快进去，进去医生了。
0: 让更多猫猫得到帮助，等最主要的就是科学管理流浪动物，还有科学养猫，推行领养代替购买，就是我们一直想做的。

山脉，峰峦叠嶂，峡谷纵横。从山路到山顶，随着海拔的变化，不同的植被形态交错登场，构成一山多景的奇特风貌。在海拔350至1100米之间，是常绿阔叶林的领地，以樟科、木兰科等大型乔木为主。这些植被的叶片往往垂直于阳光排列，大大增加了受光的面积，以便更好地进行光合作用。而它们叶片表面光泽的角质，就像涂抹了防晒霜，可以保护叶片组织不被灼伤。沿山而上，在海拔1100至1600米之间，乔木慢慢减少，取而代之的是针阔混交林，植被的叶片也开始发生变化。这棵罕见的南方铁杉被当地人称作千手观音，在此扎根已近千年。凭借叶片表面附着的油脂层，即使气温降至0摄氏度以下，叶片依然不会结冰。南方铁杉是我国特有树种，分布在武夷山海拔1600到1800米地带的南方铁杉群，是全国最大的野生种群。它们与香榧、红豆杉等松科、杉科植物群落，一起构成了武夷山的针叶林带。来到海拔1900米以上，风速加快，气温更低，降雨量也愈发丰沛。植被的身高变矮，分支增多，低矮的落叶树种构成了中山矮区林。海拔2160.8米的黄岗山顶峰，山顶的风力常年在5至6级。